0: 多好看。其实我喜欢他。
1: 我呀、啊、
0: 我喜欢你。真的。
1: 啊，
0: 聪明之极。
1: 我脑子倒是快。
0: 啊，
1: 嗯，
0: 比我徒弟都强。
1: 那就您过奖了。
0: 真的，我不怨你。
1: 是吗？
0: 我徒弟。
1: 容不下多少脑子这里头。
0: 这对呀、
1: 啊。
0: 因为这个没办法。
1: 嗯、啊、
0: 因为我收徒弟、
1: 啊、
0: 有个标准。
1: 是。
0: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啊、你知道吧。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1: 这黄鼠狼下耗子了。
0: 哎，对。全是我下的。
1: 啊，没听说。
0: 啊，聪明。
1: 啊，
0: 聪明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大家您只听他相声。
1: 哦，
0: 您可不十分了解。
1: 啊，对，我不是了解。
0: 啊，
1: 嗯。
0: 于谦啊，聪明。
1: 怎么个聪明法？
0: 比我们街坊那邻居那傻子可强多了。
1: 没有您这么比的。
0: 不是，是得比。
1: 不说半天我聪明，拿我跟傻子比。
0: 你不比不知道。嗯、
1: 怎么比
0: 啊？
1: 啊，
0: 我们邻居有一孩子。
1: 嗯、
0: 啊。到底现在科学的词儿管他叫智障。
1: 那就是傻子呀。
0: 但是他长个儿可高。
1: 多高？
0: 今年
1: 嗯、
0: 啊、这么高。
1: 哎。
0: 啊，
1: 您这不动手您别比划了。
0: 就是这么高。嗯、到现在啊
1: 嗯、啊、
0: 甭说说相声
1: 嗯、
0: 啊、中国话就会俩字儿。
1: 哪两个字？
0: 没有。
1: 哦，就会说没有。
0: 你什么时候问他都是没有。
1: 哦，
0: 你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1: 是吗？
0: 有的时候走院里，别人不理他
1: 啊，
0: 也我不能，我这么大艺术家，
1: 哎、
0: 我不能是吧？
1: 对，您得
0: 对不对？连我徒弟现在都艺术家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能不理人家吗？
1: 见个高的也得说话。
0: 哎，对，傻乎乎的，又白又胖
1: 啊
0: 大四方脸，脸跟色子似的。
1: 哎，别老、啊、你老拿我比什么？
0: 哎，
1: 怎么理人？
0: 吃饭了吗？
1: 问个话。
0: 嗯嗯，
1: 他说什么？
0: 嗯嗯嗯嗯，没有。嗯嗯。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哦，还好，那就没吃饭了。
0: 哎呀，长这么高了。
1: 嗯、
0: 啊。上学了吗？
1: 嗯、
0: 啊。
1: 嗯。他说。嗯、啊、
0: 没有。
1: 还是没有。
0: 没有。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了。
1: 啊、
0: 看这个儿应该是不矮了。
1: 不，你别看我、啊、您往那边看行吗？啊。
0: 这个儿不矮了。结婚了没有？
1: 啊。
0: 没有。
1: 老是没有，
0: 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哦，是吗？
0: 每天就是胡吃问睡，
1: 他傻吗？
0: 但是家长不行啊，
1: 怎么？
0: 你想着做爹妈的、
1: 嗯，
0: 看着自个儿孩子长这么高了，连学都不能上，别人都一块玩，就他一人耍单
1: 嗯，
0: 父母着急啊，
1: 那是
0: 怎么办？
1: 嗯，
0: 找学校吧，
1: 上学呀、啊，
0: 找老师，
1: 嗯，
0: 找校长，
1: 哦，
0: 跟人家商量，恨不能我们花俩钱
1: 走后门，
0: 哎，最后你还别说
1: 啊。
0: 把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还哎，
1: 嗯，
0: 我说这事儿、
1: 嗯，
0: 你以前听说过吗？
1: 没有，哎嘿，
0: 好了，
1: 好什么了？
0: 好了，
1: 啊，
0: 傻子有同学了，
1: 我呀，
0: 嘿，这俩小傻子一块玩，
1: 行了，
0: 高兴，
1: 别，您别说了，啊、别说了。您这绕的我呀，这
0: 我不是绕的你，
1: 我要
0: 跟你说的道理就在这儿
1: 啊，
0: 人呢要跟好的比。
1: 啊，
0: 要跟强的比，
1: 我就应该跟强的比、啊、
0: 要跟高的比，
1: 是啊，
0: 这人才能进步呢。
1: 那倒是
0: 啊，包括你们、
1: 啊，
0: 包括我徒弟郭德纲，
1: 是
0: 同样都是这道理。
1: 应该的
0: 啊、
1: 嗯，
0: 这会儿是起点，
1: 对
0: 啊，不要拿这当终点、嗯，因为自己才三十多岁嘛，
1: 不大。
0: 你将来是不是？起码你这十年电庆吗？
1: 大庆，
0: 大庆吗？大电庆吗？
1: 哪有那么大电呢？
0: 你看。德云社二十年
1: 啊，
0: 三十年，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1: 那多好、啊！
0: 你得进步，
1: 应该。
0: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1: 什么脾气？
0: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1: 哦，就倔强，
0: 倔强之极。
1: 嗯，
0: 就为这个，我爸老数落我。
1: 怎么说
0: 啊？
1: 啊，
0: 你怎么还这样？啊，什么就是不是？
1: 嗯，
0: 啊，一说你就犟。
1: 嗯，
0: 出去。
1: 哦，还踢出去
0: 啊！我们家规矩大的，
1: 还打
0: 打
1: 哟！
0: 你怎么还这样？
1: 嗯
0: 嗯，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
1: 嗯
0: 嗯，这不对，知道吗？
1: 哎、
0: 哪儿不对啊、
1: 嗯？
0: 哎，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跟我犟嘴？你啪一下，
1: 一嘴巴
0: 啊！
1: 真打，
0: 那可不是石富宽五十脸。
1: 哎，怎么不是打你们呢？
0: 打我干嘛？
1: 不是打你，
0: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1: 还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0: 哎、 我要是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呢。
1: 什么公正？
0: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行，你有你这脾气也好啊，你这脾气也好，你等着
1: 啊，
0: 一会儿来一个人儿，来一个人儿啊，
1: 门来
0: 人儿。我爸爸是北京人，不是东北人。
1: 来人儿，
0: 来人儿、啊，来个姨
1: 哦，亲戚。
0: 哎，我当时不知道、
1: 啊，
0: 我说咱家还有姨呢
1: 啊,
0: 啊，等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一会儿，哎呀，进了一个特别漂亮一女同志，
1: 谁呀、啊？
0: 郭兰英老师。
1: 哟，那是民歌大师啊，
0: 大腕儿，
1: 上这儿串门来了，
0: 上我们家串门啊？
1: 呵呵，
0: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1: 嗨，不认识。
0: 歌唱家，
1: 对，大师，
0: 唱歌剧。爸爸，
1: 嗯、
0: 啊，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1: 您凭什么呀？这个
0: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啊、
1: 您就唱歌剧？
0: 哎，我爸爸当时好
1: 啊，
0: 有这个 啊,
1: 啊
0: 这种想法就好。
1: 哦，
0: 我送你走。
1: 上哪儿去？
0: 俄国。
1: 俄国？
0: 对。
1: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0: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1: 啊，
0: 上俄国。
1: 唱外国歌剧，
0: 哎，
1: 哦，
0: 回来啪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1: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呀？
0: 在俄国六年，
1: 学了六年，
0: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1: 什么戏？
0: 《天鹅湖》。他大
1: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0: 大歌剧《天鹅湖》啊
1: 啊
0: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1: 没词儿这
0: 啊。
1: 这全是曲子呀！这，
0: 你们这德云社的人呢，就这样。
1: 怎么了？
0: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1: 非没词儿，我们听什么懂啊？
0: 我给你唱词儿。
1: 那好
0: 好
1: 好, 好，
0: 我六年我打的基础。
1: 那好，
0: 我底子好。
1: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0: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1: 啊，
0: 《天鹅之死》。
1: 哎，好，这最精彩
0: 啊！
1: 好，
0: 王子有一大段咏叹调。
1: 好
0: 啊，
1: 我听听。
0: 天鹅之死，
1: 天鹅之死，好，
0: 天鹅之死啊，
1: 嗯。
0: 俄语啊，
1: 当然了，
0: 懂吗？
1: 我不懂，有人懂啊。
0: 你不懂是吧？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哎，您别蒙我行吗？
0: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1: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0: 好不好？
1: 啊，
0: 天鹅之子那场啊，
1: 对，
0: 王子大咏叹调
1: 啊，
0: 一波尔玛佛伊杰波尔玛佛
1: 伊。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歌剧，
1: 俄语的，
0: 俄语，你没听明白？
1: 我没听清楚。
0: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还就是、
1: 您再慢一点。
0: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的？
1: 我啊，您这没谱是怎么着？
0: 谁呀？那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1: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
0: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1: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0: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1: 是的，您一定认识。
0: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1: 哦，回来。
0: 还不认识？
1: 哎，对，我一猜就是不认识。
0: 我学歌剧，我学的那谱干什么？
1: 是
0: 口传心授。
1: 我就听您这词儿。
0: 一波尔玛佛伊。
1: 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前面我也不知道啊，中间我那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0: 哪句？
1: 什么波尔摩佛伊？这个
0: 俄语，
1: 我这听什么？
0: 波尔摩佛伊，耶尔巴班我扎。
1: 这就更明白了，
0: 什么
1: 泼着摸佛爷呀，芥末拌鹅掌，后边您是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0: 什么叫饿了？
1: 这不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0: 我唱的哪出啊？
1: 天鹅湖啊。
0: 哪场啊？
1: 天鹅之死啊。
0: 天鹅都死了，你留着那鹅掌干嘛？
1: 嗨，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0: 我实话告诉您吧，
1: 啊，
0: 六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1: 白学了，
0: 回来碰见全是德云社这路人，
1: 都
0: 你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1: 啊！
0: 你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1: 那就别唱了，
0: 忍着吧，在家
1: 啊。
0: 那天我爸爸告诉我
1: 啊，
0: 等一会儿，
1: 嗯、
0: 啊，一会儿来个姨，
1: 又有一来姨，
0: 怎么加上那么些姨呀、啊？这
1: 是
0: 等着，一会儿来，你看看
1: 又串门了。
0: 一会儿进了一位大高个儿，
1: 这是
0: 烫着头，
1: 哦，
0: 真漂亮，
1: 又漂亮。
0: 爸爸，这是谁呀、
1: 啊？啊，
0: 常香玉。
1: 哦，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0: 啊！反正不上你们家去
1: 啊！真的，那倒是，嗯，
0: 哎，我们家谁都来
1: 啊！是
0: 我爸爸好教
1: 啊， 对
0: 啊，
1: 大师嘛，
0: 常香玉。我说干嘛的？他是
1: 啊，
0: 唱豫剧
1: 啊。对呀、啊，
0: 人家光唱豫剧、
1: 啊，
0: 抗美援朝那会儿、
1: 啊、
0: 捐过一架飞机。
1: 对，这是最光荣的事儿。
0: 我爸爸，你等着，
1: 嗯，
0: 我学这个去。
1: 要开学豫剧了，
0: 我学豫剧
1: 行吗？
0: 起码学这个回来，大伙儿能懂啊。
1: 啊，那倒是。
0: 哎，我说我学豫剧、
1: 嗯、
0: 回来我给您，我先给您买辆自行车。
1: 哎呀，
0: 我捐了，我捐自行车了。
1: 哎，捐你爸爸。
0: 我捐他，我捐谁呀、啊？
1: 是您这
0: 我爸
1: 跑
0: 队伍，不是，咱以后挣大钱再说呀。
1: 那您先学去。
0: 哎，我说我就奔了河南了。
1: 啊，
0: 到那儿，哎呀，常香玉老师喜欢我。
1: 哦，
0: 哎呀，哎呀，你可赖了猴啊，
1: 猴。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的？
0: 姓侯
1: 啊，是
0: 来了后啊，
1: 啊，
0: 这样吧，
1: 啊，
0: 你就到我们郑州，啊、你找个姨相啊，我给你安排个班吧，
1: 啊
0: 啊，从今天你就算磕边儿了，啊，
1: 磕边儿
0: 了，你就算那做了磕边儿了。
1: 您咋没开瓢啊？是怎么？
0: 磕边儿怎么了？
1: 磕班儿那叫。
0: 磕边儿嘞
1: 啊，
0: 磕班儿嘞，
1: 嗯，
0: 反正河南话的分不清楚边儿的边儿的。
1: 您还是先学这个。
0: 啊、好学、嗯，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1: 啊，
0: 因为常老师《花木兰》唱的好。
1: 对呀、
0: 啊，啊，刘大哥讲话、
1: 哎、这名段
0: 唱的真好。
1: 是，
0: 但是、
1: 啊、
0: 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1: 啊，对呀、啊，脍炙人口啊，
0: 脍炙人口
1: 啊。
0: 但是我想问问你
1: 啊，
0: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前边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常老师不会。
1: 哦，那不是他的角色。
0: 对呀、
1: 啊，
0: 是那一段，我觉得比这一段好听
1: 了。啊，那行了，
0: 嗯、
1: 您不是学那个豫剧去了吗？
0: 这段你听过吗？
1: 我
0: 听过没有？
1: 没有哈。您怎么老问这个？
0: 听过没有吗？是就是，
1: 没。
0: 没有，
1: 没有，
0: 哎，我就听你这个，
1: 我这是喜欢听这个、
0: 啊，只要你说没有，我就给你唱。啊，我喜欢这样人，
1: 是
0: 老实。
1: 那、啊、您看您会多少了？
0: 嗯、啊，这种人他老实。
1: 啊，
0: 嗯，
1: 您来吧，
0: 实在，心里实在，
1: 啊、
0: 心里没有歪门邪道。
1: 是，就花壮士那段。
0: 哎，问什么、啊、没有，我就喜欢这个。
1: 咱们得别老嘀咕这些了。
0: 嗯
1: 啊，
0: 头里有一段唱特别好听。
1: 是，
0: 啊。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1: 您唱。

走一程，我这心里头啊，添一层烦。化妆时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在小山湾，怎能

0: 家园。
1: 嘿，真好，真好，真好，确实不错这段，
0: 好听之极。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
1: 啊，
0: 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
1: 啊，
0: 我说学完回来了，不行，
1: 啊，
0: 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0: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呢？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子？
1: 哎，
0: 我到现在张嘴就来，唱的好极了。
1: 您会唱的太多了。
0: 当然，肚子里宽敞啊。
1: 哦，
0: 啊，要是那么德云社不要我呢，太宽敞了。
1: 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
0: 啊。
1: 啊，
0: 凡是比我高的，他们也不要。你说这玩意儿，
1: 对，
0: 你说我徒弟把我这学走了，你说这玩意儿，
1: 这还是传下来的吗？嗯，
0: 趁着今天啊，
1: 啊，
0: 趁着今天
1: 怎么着？
0: 大伙儿都在这儿
1: 啊，
0: 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1: 什么？
0: 卷席筒，
1: 护着名段啊！
0: 哎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卷席筒这段听过吗？
1: 听过啊。
0: 你要听过，那我就不唱了。
1: 别介呀，
0: 啊，
1: 别介，大伙儿没听过有的。
0: 不是的，你非得让大伙儿说没有啊？是怎么着？
1: 别介，
0: 你太
1: 损了。我不是那意思啊，
0: 你太损了吧？
1: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就问你听过吗？啊，
1: 没有。
0: 我就喜欢德云社的人实在。真的，
1: 不那么实在，
0: 实在啊
1: 啊
0: 啊, 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
1: 啊
0: 啊，这个一个小孩
1: 是
0: 啊
1: 啊，
0: 替他是
1: 啊，
0: 跟他妈呀嫁到人家这家里去了。
1: 哦
0: 啊，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1: 啊，这家
0: 他妈呢带着他，
1: 哦，
0: 嫁到这儿来了。
1: 对，
0: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1: 哦
0: 啊，
1: 他妈
0: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1: 哎呦，
0: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嫂子干嘛，
1: 啊，
0: 他大哥的媳妇给害死了。
1: 哎呀
0: 啊，嗯，但是这个小苍丸呢，
1: 嗯，
0: 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1: 是
0: 怎么着到官府那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哦，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1: 他认了。
0: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会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1: 哦，
0: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1: 那么乱。
0: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唱
1: 啊，
0: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
1: 那您来了怎么样？
0: 听过吗？
1: 哎，咱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
0: 我喜欢德云社人，实在
1: 啊
0: 啊！
1: 您就唱吧。
0: 这个小苍丸啊，
1: 嗯嗯，
0: 往柜台这个
1: 柜台
0: 电你们电庆嘛，
1: 我不是没有
0: 往这个大堂这么一跪，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
1: 哦
0: 啊，就是他哥哥
1: 亲兄弟
0: 啊，但是他的罪人不能抬头啊，
1: 是，
0: 他就低着把这个情歌故事唱了一遍。
1: 那您唱一唱
0: 啊，我给您唱一下啊，
1: 就听这个
0: 特别好听，
1: 卷席筒，
0: 卷席筒啊，
1: 来。
0: 哎

0: 听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块往外端。我的家住河南，等风萧闲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好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真好，
1: 好听，
2: 真好，真好。
0: 嗯，太好听了，
2: 是
0: 真的。这是后来呀，
2: 嗯，
0: 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
2: 嗯，
0: 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
2: 哦，
0: 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0: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0: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
2: 哦，
0: 也没有话筒，
2: 不干扰，
0: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0: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儿，
2: 那叫什么呀？
0: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0: 河南欧，嗯、
2: 哦，
0: 就是扯着嗓子唱，
2: 哦，
0: 但是那个留神，
2: 怎么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哦，就这么一声，
2: 哦、还有这么一下，
0: 哎，特别好，
2: 还好
0: 啊，好听啊。
2: 那咱们听听那河南欧
0: 啊，没听过吧？
2: 没有，
0: 听过吗？
2: 哎呀，
0: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啊，没有啊，
2: 嗯、
0: 河南欧、嗯，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经过一段戏，
2: 《
0: 梁祝下山》。
2: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梁祝下山，
2: 好，
0: 好，我给你唱一段啊，
2: 啊河南欧，
0: 那个、
2: 啊，
0: 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2: 干嘛？
0: 哎，给他抱住了啊，真的，待会儿嗷一下能吓人、啊，
2: 不至于这么吓人
0: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欧 啊， 啊，
2: 您来了，
0: 我一听 啊，
2: 啊、
0: 嗯，您真的把他抱住了啊，
2: 哎、
0: 这玩意儿吓人的，
2: 您甭嘱咐了，
0: 嗯
2: 嗯，
0: 太阳出来呀、啊，
2: 哦。
0: 哎，死了喂的喂呀，死了喂的喂呀！咱这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那、
2: 啊、
0: 前边走的梁山的本儿啊，梁山的本儿 啊，
2: 啊，
0: 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哎呦嚯！

0: 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同胞们，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1: 朋友，
0: 今天
1: 您家中有老鼠神出鬼没吗？您家中有老鼠为非作歹吗？您家中有老鼠横行霸道吗？我这有灭鼠灵，为您伸张正义。
0: 嗯，我看你像演戏，一个卖耗子药的还跟我们玩这么深沉呢，还。诸位，这耗子可是缺了大德了，他破坏您的工作，破坏您的学习，破坏您的生活，破坏您的夫妻关系。
1: 嗯，
0: 这跟夫妻关系挨得着吗？
1: 国路的君子听我讲，现在的老鼠真猖狂，消灭老鼠将论命，是请用我的灭鼠灵。
0: 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哎，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呱呱呱呱叫，哎，耗子是真烦人呐，成天乱吵吵，是消灭耗子。是什么药见效？哎，大家都来买我的耗子药！哎，
1: 灭鼠灵，灭鼠灵，这个消灭老鼠一包灵。
0: 耗子药，耗子药，消灭老鼠一包就见效。
1: 灭鼠灵就是灵，老鼠一吃小命送。
0: 耗子药，耗子药，让个断子绝孙吃这药。
1: 灭鼠灵，灵灵灵，
0: 耗子药，妙妙妙。
2: 灭鼠灵香味浓，老鼠一闻

0: 一吃就上蹿下跳，抹抹嘴来蹬蹬腿儿啊，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
1: 聂树伶有奖销售，中奖者可得到香港歌星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啊！诸位，
0: 诸位，耗子要过年大抽币，中奖者可获北京2000年奥运会入场券一张。
1: 聂树伶挥泪大奉送，中奖者可免费得到豪华小轿车一辆，外带车牌号16888。
0: 哎呦，买宝灭鼠灵就奖励人一辆小轿车啊。
1: 哎，诸位，
0: 先把您的自行车按上脚蹬子吧。
1: 哎，
0: 你什么呀？诸位，耗子要疯狂大出血，中奖者奖励双气带电话三居室住宅一套。
1: 哎呀，买包耗子要就能得一套三居室啊。哎呦喂，诸位，他自个儿还住澡堂子呢啊！
0: 你管得着吗？我们洗澡不花钱的。哎，你吹了半天，你这灭鼠灵哪出的？
1: 哎，写着呢，都写着呢。
0: 啊，
1: 没定拆呢。
0: 拆呢？
1: 哎，
0: 拆呢是哪儿？
1: 拆，哟，拆呢是哪儿？他都不知道。哎，你就是拆呢人。
0: 我，
1: 拆呢？
0: 谁拆？谁拆呢？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我这皮肤，我拆呢人？你叫诸位说说，我标准的，我中国人的吗？
1: 你这，
0: 我虽然一个卖耗子药的，民族气节不能丢。
1: 我告诉你呢，China 就是中国。
0: 哎呀，中国地方大了，具体的哪儿？你说说，
1: 这不都写着呢吗？
0: 说得上来吗？
1: 不是，没定 China
0: 啊，
1: 中国
0: 啊，
1: 哪儿出的？没定
0: 我。啊，我去，没定啊，这能好得了吗？
1: 你跟我说说，你这耗子要哪儿出的？说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1: 啊，
0: 北边，
1: 啊，
0: 布拉格维森斯克。
1: 哎呦，还布拉格维森斯克。哎呦，你把你那舌头全捋顺了吧啊！
0: 这叫原装进口，你懂吗？
1: 行，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我不争了，买卖来了。
0: 哟，大姐，大姐，大姐，哎呀，过年的年货都买。

0: 齐了，就差买号标了。
1: 我从来就不买号标。哎，
0: 你学了，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你危险了。
1: 我怎么了？
2: 小姐，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他是对的呀。
0: 哎，你听听这位大哥
2: 的。大
1: 哥，不用听，我们家就没老鼠。
2: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啊，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会先向你打个招呼吗？
0: 就是啊。
2: 啊，他还一摁门铃，
0: 噔咚，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
1: 嗯，嗨，说这些干什么？就我们家那一带啊，都没有老鼠。
2: 糊涂，你怎么可以保证其他的动物在阳光、水分、气候合适的情况下，它就不会蜕变成老鼠吗？啊，你看这人啊，不也在变吗？你看，
1: 那是，这人也有退化变质的呀。
0: 对喽，
3: 再者说了，
0: 这个耗子，它是长腿的，
3: 对，
0: 保不齐呀、就两个跑到你们家去了。嗯，到你们家一看，
3: 嘿嘿，贴着壁纸，
4: 铺着地毯，
3: 跟大宾馆似的。
4: 哎呀，我哪儿也不去了，
3: 我就这人喽。
1: 看来啊，我是得买点耗子。
2: 对了，要买您就买我的灭鼠灵，我的灭鼠灵特别的灵。
3: 哎呀，大姐，我这耗子倍儿管事儿。
2: 小姐，您可千万别买它的，您瞧它那模样没？它整个一耗子精，注意看看是不是？耗子精，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跟你说，大姐啊，你别看这个游戏这个东西，它虽然这个包装不错啊。实际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哎，
2: 我这灭鼠灵是省油不油国油啊，
0: 我这是名牌信得过的产品，
2: 我这得过那个布鲁塞尔尤利卡的银奖。哎呀，
0: 我这拿过世纪奥斯卡金奖。
2: 小姐，您吃了我的灭鼠灵，我保证让您走不出20步去。
0: 大姐，您吃了我的号标，当时让你撕腿抽筋。哎，
2: 您要是吃了我的灭鼠灵。
0: 大姐，您吃了我的号标。哎
1: 停，你们俩让谁吃呢？
4: 哎呦，当然是让您给您家的
2: 老鼠吃。
1: 嗨，这还差不多。哎，那我就买点吧。
2: 哎，对，我给
0: 他用，要买你可别买他的，他那个灭鼠灵啊，哎，就一个好处，吃完能解饱。
2: 你这，你那耗子要吃完能解馋。
0: 我跟你说，他的灭鼠灵一点都不灵。我跟你说啊，哎，不信，大姐，您这不信，我给您尝尝。哎。
2: 你这不能
0: 这样，这没人
2: 看。
0: 你来吧，
2: 他必死无疑的。没事啊，
1: 那我
2: 快
1: 叫救护车。
2: 对，您快叫救护车。这边，您快叫
0: 吧，甭叫吧，甭叫吧。您看了吗？他这灭鼠灵，你看，使然都精神了。哎呀，
2: 满意了，他这是要不满意了。那回光返照，小姐，你快去，快去叫车，救小性命要紧，你快点去你。你跟我说说，感觉怎么样？
0: 闲点
2: 儿，这什么呗？
0: 你这孙子好！哎，你让他走，你别叫走没啊！我跟你说，你别叫走没，你不要，
2: 站住！
0: 吃完以后，一切后果要你自己负责。
2: 别
0: 卖嘴呀！迈一步你就得断气儿。哎呦，感觉怎么样？
2: 哎呀，这个不脆，
0: 不脆。那了，不可能啊，不脆。我跟你说啊，今儿早晨刚出锅的，怎么会不脆呢？
2: 那你怎么还说我这太咸了呢？我这能咸吗？我没放盐，我
0: 本来就咸。
2: 你这本来就不脆，你这个。
0: 我说你这咸的，你还别不服
2: 气。我说你不脆，你也别不服气。
0: 你这本来。
2: 你都是不会，你看
0: 你，我说你这不，你那拿嘛做的？
2: 你这拿什么做的？鱼皮豆。
0: 今儿碰一同行，我俩还准
2: 备朋友，想让您的宝宝健康的成长吧，我这有儿童营养食品助长灵。
0: 哎，幼儿食品新配方，让您的孩子吃完就像变形金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雅金、张国立表演的小品《推销》，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数来宝》。
1: 华云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似开锅，赤日炎炎普照着大地似烈火，路上行人挥汗如雨就烧心窝。突然间浓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似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2: 哎，那边真的啊，真的，我刚才我看了
1: 啊。怎么了？
2: 我看你这快板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
1: 我们学徒有师傅，我们学的快板说
2: 不是，这个观众现在不爱听你这一人这儿啊，什么这一人站着数那，我跟咱俩说，咱俩说，
1: 我说你行吗？
2: 我也会，我带着家伙呢，真的。
1: 你也行？
2: 我也行这，你看，我都有。来，咱俩说，好吧？咱俩说这个。
1: 不是你会快板吗？
2: 嗯，
1: 这快板你说得了吗？
2: 说，你这边
1: 啊，你看啊，打一个，
2: 对不对？
1: 啊，后边。
2: 后边，
1: 你转了是吧？打板后边
2: 打，
1: 这前头打，往下打，
2: 对啊，
1: 啊，还行，还行，对不对？行，对不对？
2: 哎，我会，咱俩说，
1: 快板会说啊，
2: 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
1: 哎，
2: 俩人的那叫，
1: 但是得有折韵啊，
2: 那当然，
1: 啊，快板讲究
2: 俩人，俩花唱嘛。
1: 啊，对，花唱折韵，
2: 好不好？花唱啊，
1: 注意折韵啊！
2: 啊，好，
1: 嗯，
2: 那个，咱俩唱就得一人一句啊，
1: 一人一句
2: 啊，一人一句嘛，
1: 就上下句。
2: 啊，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1: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2: 我不带着你，你知道往哪边走啊？我你不得有人领着吗？你又不会？
1: 不是，我倒不会了，
2: 对，
1: 不是你说上句，我得跟着您下句走。
2: 那当然是，要不然我怎么叫我是主角呢？
1: 好，您主持，您来，
2: 好不好？一块来，
1: 好，
2: 预备起。
1: 还挺齐齐。
2: 嗨，
1: 怎么头一句就嗨呀？
2: 啊，你刚才有嗨没有啊？
1: 我们这是说的半截嗨
2: 啊，
1: 我们这是。术语这叫炸口
2: 啊，
1: 嗨
2: 啊，
1: 有一乘滑杆，我们这儿嗨，
2: 还是的吗？你唱了没有？
1: 我唱了，
2: 还是的。你虚拟嗨，怎么就不能我嗨一回呢？
1: 啊，您嗨，
2: 对不对啊？
1: 不是由我们这传下来的，就
2: 对呀，
1: 这么点。
2: 你当初李润杰同志唱这段快板的时候，唱的是不是嗨呀？
1: 有嗨啊，
2: 对呀，
1: 嗯，
2: 后来他那徒弟张。

0: 张志宽唱的时候有嗨没有？
1: 有嗨。
0: 你看啊，你看这个李润杰是嗨
1: 啊，
0: 张志宽是嗨，
1: 怎么这么别扭？
0: 完了你呢？你也是嗨
1: 啊？
0: 你们仨人都能那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啊？
1: 行行行，你也嗨，这还争呢？
0: 你
1: 愿意怎么嗨你怎么嗨
0: 啊？对，
1: 您来您来，
0: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1: 来吧，注意折韵。
0: 嗨，不嗨还不行，感觉
1: 对对对，习惯了，来吧来吧，
0: 哎。
1: 山东快书拿着那铜板啊才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0: 管着吗你？
1: 咱这不是山东快书。
0: 嗨，他是打竹板
1: 啊，
0: 是吧？
1: 你后面唱整句话我好给你接呀、啊、仨字怎么接啊？
0: 嗨，他是打竹板，他是竹板打，他是一打竹板打竹板，我是死乞白赖打竹板。
1: 你把他劈了，你把他打劈了，死乞白赖干什么？这是你唱整句话，我好接。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0: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跟你
1: 同样，您再来一遍，我好接。这在哪儿啊？我这说，您来一遍。
0: 嗨，打竹板
1: 儿。
0: 我是走上台，
1: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0: 哎，好好好好好好，真好啊！
1: 好，
0: 好，好，好，你看，我要不领着你行吗？
1: 你领着我呀！
0: 啊，我要不带着你，你能唱出这么好词儿来吗？
1: 您这是带着我呢吗？
0: 嗨，
1: 我这给你找辙还得。
0: 嗨
1: 啊，
0: 打竹板儿，我这走上台，
1: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0: 挺好
1: 啊。
0: 打竹板儿、
1: 啊，
0: 声挺大。该你。
1: 改革。改革开放传家话，
0: 嘿，好词儿！
1: 哎呀，
0: 好词儿，好词儿，好词儿！嗨，打竹板儿，他是稀里哗啦儿。
1: 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0: 好好，太好，
1: 费劲，
0: 好。
1: 哎呀，我就愿意带着你演
0: 啊，
1: 我可费了劲了呢。
0: 嗨，
1: 就这嗨手。
0: 他是打竹板
1: 啊，
0: 我们这个对口数来宝唱的真叫棒，
1: 你爱跟谁唱跟谁唱，走吧你。我汗都下来了，没准谱，想怎么说怎么说。
0: 不是我不带着你，你会说吗？
1: 你这是带我的吗？
0: 说实在，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他跟那捣乱，你知道吗？
1: 不是捣乱，
0: 我不愿意跟着外行一块干活，就在这儿呢。
1: 谁外行啊？拿句得你这胡说八道。
0: 你外行，你外行，你就是外行。我专业的，我根本就没说过俩人的。我刚才因为你站这儿，你先把地儿占了，我没办法了。所以我跟你说俩人的。
1: 不，
0: 平常你要不来，我一个人说的好着呢。
1: 那你就今天这样。
0: 那怎么着？
1: 你自己来一段。
0: 我自个儿的那叫
1: 快板书
0: 啊。对呀、啊，我会说快板书。
1: 你来
0: 怎么着？
1: 你来
0: 快板书。我而且我还告诉你，我还不用背词儿，不用写词儿，拿眼睛一看，看什么说什么，就这本事。
1: 真有这本事？
0: 对了，快板书，
1: 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0: 什么题？
1: 出题啊！
0: 你出。
1: 快板书
0: 啊，
1: 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咱们北京市这几年危房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在今后几年当中要彻底解决危房问题，并且还提供良好的、周到的社区服务。这内容您给唱段快板书，有折韵，啊，注意的折韵，您别胡稀里哗啦啊，什么真叫棒，这不成那个。有折韵的说，
0: 当然有折韵
1: 啊，来吧，
0: 好，就这段啊，
1: 来吧，
0: 我就说这段，
1: 哎，
0: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在你先解决了，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嗨，
1: 说呀，
0: 这板打怎么样？
1: 好，板不错。

0: 光嗨不成啊，你得说说你这后边啊，
1: 打竹板、啊、我就啊，我就一个人说，
0: 哦，说破者说，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对，
1: 什么玩意儿？你这样，等会儿，
0: 嗯，
1: 串折了
0: 没有啊？
1: 打竹板，我一个人说。
0: 对呀、啊，
1: 这是缩坡折。
0: 对呀、啊，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折了，这是姑苏折，串折了。
0: 哎，不，没有啊，
1: 这快板就没有折韵，它不好听啊。
0: 等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倒倒，
1: 姑苏折了。
0: 我倒倒，我倒倒，我倒倒。
1: 好、哦，您来了，
0: 嗨
1: 啊！
0: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1: 啊，说缩坡。
0: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啊！你像话吗？这个不合辙押韵了。
0: 要没你捣乱，我不至于
1: 啊！
0: 嘿，
1: 姑苏辙，
0: 这个节目我一人输，
1: 哎，
0: 一人输啊！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哎、这不是人话吗？
0: 啊，
1: 什么叫这回这节目一人输啊？你要为赶辙啊，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白
0: 啊！这个节目
1: 啊。
0: 我一人说我
1: 说我往回找这辙，
0: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1: 啊、嚯，
0: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怎么样？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不错，有没有、
0: 啊、行行
1: 有了吧、
0: 啊、对，
1: 往下来、啊、
0: 这个节目、
1: 嗯、
0: 我就一人说我
1: 嚯，
0: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啊，后边
0: 说的是
1: 啊，
0: 有这么一位，这板也不好使，
1: 全不合适了。
0: 说的是
1: 啊，
0: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1: 老大爷怎么了？
0: 他一人，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1: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0: 他住平房
1: 啊，
0: 他就没人管，
1: 眼前。
0: 他一人住着挺闷得慌，
1: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0: 有一天
1: 啊，
0: 这位老大爷
1: 哦，
0: 清晨起来
1: 哦，
0: 他就想
1: 啊，想什么呀？
0: 今天、啊、今天吃点什么呢？
1: 我说老家老您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0: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点什么、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1: 吃什么呀？
0: 老头想
1: 啊，
0: 好几天了
1: 啊，
0: 都没吃炸酱面了。
1: 呵，您这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0: 对
1: 啊，
0: 今天我就吃面条。
1: 呵，他骨折，
0: 他是吃面条
1: 啊，
0: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1: 啊，
0: 我自个儿上街买。
1: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0: 他就上街买
1: 啊，买买去，
0: 他得出去。
1: 对啊，家里谁给啊？
0: 这个老大爷
1: 啊，
0: 他可要出门
1: 哦，
0: 要出门啊
1: 啊，姑苏辙啊，
0: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1: 嗯，连这腿都不好使了。您
0: 这个老大爷
1: 啊，
0: 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1: 哦，还带身上呢，
0: 然后他练练腿。
1: 哦嚯，
0: 他就出去乐、
1: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0: 他就出去了
1: 啊，
0: 出去以后
1: 哦，
0: 没留神
1: 啊，
0: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1: 哎呦喂，您这什么玩意儿、啊、
0: 摔了个大马趴
1: 啊。
0: 这个老头说、
1: 哦、还说
0: 真挺疼、
1: 啊啊、
0: 摔得真够呛，
1: 嚯，
0: 站不起来
1: 啊，
0: 这可怎么好
1: 啊。
0: 嗨，
1: 嚯，就这句头。
0: 嗨，
1: 就这句熟啊，
0: 怎么那么巧？
1: 哦、
0: 你说这个跳口多好、
1: 啊啊！
0: 嗨，怎么那么巧？
1: 啊、就是没辙。
0: 这时候
1: 啊，
0: 来几个人、啊，这几个人
1: 啊，
0: 他是干嘛的呢？
1: 对，你算干嘛的呢？
0: 他们都是
1: 啊，
0: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1: 呵。您这叫快板

0: 点数吗？这个
1: 他们几个人
0: 啊，姑苏哲
1: 要姑苏、
0: 啊、什么呀，你给姑苏哲，
1: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啊、我姑苏、
2: 哎、有哲运，
1: 有没有？
2: 哎，有哲运啊，早、哎、
1: 然后、嗯、他们几个人啊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0: 啊，甭唱了，您就说吧。
1: 上医院啊，哎啊，大夫一检查，
0: 哦，大夫检查了，
1: 大夫嗯，摸了摸，
0: 摸了摸，
1: 听了听，
0: 哦，
1: 看了看，
0: 哦，还挺细致，
1: 捏了捏，哦，跟老头说，
0: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1: 亏了您啊、嗯，他是来得早
0: 哟，
1: 再晚一会儿，嗯，你就崴泥。
0: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1: 哎，
0: 瞎编。姑苏哲，
1: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0: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1: 这样吧，啊，我们医院现在啊还有空床，
0: 哇，
1: 这两天啊。你先住下。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
1: 嗯，本来大
0: 夫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了这
1: 大夫人家不是干这个的、啊、
0: 姑苏哲
1: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呀、啊、
0: 姑苏
1: 人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啊啊、大夫说、
0: 啊、说什么？
1: 你先住下
0: 啊，
1: 我们观察观察
0: 啊，
1: 咱们再看。嗨
0: 嗨嚯，
1: 这老大爷
0: 啊，
1: 他在医院
0: 啊，
1: 他就住下了。
0: 哇，
1: 这儿管吃、啊、吃挺好，
0: 这有辙。哎，行行行，
1: 这有辙
0: 啊，姑苏辙。
1: 哎，他就住下了、
0: 啊、就住下了，怎么着
1: 还吃挺好
0: 啊？
1: 老头说
0: 啊，
1: 我就不走了、啊、怎么样吧、啊哎，他这老头
0: 啊，什么什么哲来着？
1: 姑苏哲
0: 啊，
1: 姑苏哲
0: 啊，
1: 这个姑苏，我唱姑苏
0: 啊，
1: 我就说姑苏
0: 啊，
1: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00。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孟梅开始害怕再说下去了，她好想对天吼三声。他曾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潮剧名丑练过3年舞台发声，一声吼叫可以传到4-5里之外。练功的方法是将一个瓦钵的底部钻个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蹲在银溪边，冲着水流的方向举着瓦钵，嘴对着有孔的那一面运气吐声。整整3年后，声音可柔可硬，可近可远，远者4-5里之外能听见。当时只是因为无聊闲得慌，后来才发现实在太有用了。每当心里郁结难舒的时候，去野外朝天吼三声，心情马上就好多了。
5: 老祖对孟梅说，
2: 要下南洋就去马六甲吧，我给西后写封信。
5: 孟梅没吱声，眉毛暗暗抖了一下。
2: 去马六甲吧，西后不会不给我一点薄面的。
5: 老祖语气坚定。孟梅说，阿妈，我不能去马六甲。
2: 为什么不能去？
5: 西后的人食蛇还要配虎血，我去不是找死吗？
2: 不要这样说人家。
5: 再说是非之地还是离远点。
2: 奴啊，白手起家可以，只是我恐怕等不及呀。
5: 阿妈，你活100岁肯定没问题。老祖和刚才不同，忽然又有些颓废了，而且表现在脸上。他说，
2: 好吧好吧，我尽量活，尽量给你们活。
5: 孟梅看着老祖说这话的样子，又觉得可笑，不由得笑出了声音。
2: 孟梅的下南洋实际上另有原因。不久前孟梅去殿试赶虚，临回家时在街尾碰见一个卖橄榄的老货郎，打算买些橄榄。低头挑橄榄的时候，感觉到老货郎死盯着自己的额头，似乎要跳上他的脑门。
6: 这位少爷是独苗吧？
2: 老货郎问。孟梅吓了一跳，立即回嘴，
5: 别胡说。
2: 老货郎马上又说，
6: 恕我直言，你家祖祖辈辈缺男丁啊。
2: 轮不到孟梅说话，老货郎毫不留情地接着说，
6: 就算有一个半个男丁，也常常短命，活不过50岁。
2: 孟梅已经是一身汗了，想起了西迁男丁连续6代活不过50岁的传说，急忙丢掉矜持问，
7: 有什么办法吗？
2: 老货郎一时又不说话了。孟梅摸出一个龙吟递过去，老货郎并不伸手，说，
6: 你这个命，一个龙吟少了。
2: 孟梅再摸出一枚雪白的阴阳，老货郎把阴阳和龙吟收好后，再瞅瞅孟梅的额头，才说，
6: 有2种可能，一是祖坟的后靠有严重缺陷，二是曾祖或祖父遭遇了大凶，两者必居其一。
2: 孟梅老实承认，
7: 30年前祖父弟兄二人同一天被人纵火烧死了。
2: 老货郎说，
6: 你看我没说错吧？
2: 孟梅的声音里已经全无棱角，低声问，
7: 请问这位高人有什么办法吗？
2: 老货郎拿腔拿调地说，
6: 办法有，就看你听不听了。
2: 这时又来了2个买橄榄的，孟梅退到一边，只感到天旋地转，恶心极了，不得不扶住路边的一棵龙眼树。等老货郎终于闲下来，孟梅的声音已经变得极其虚弱，含着乞求，
7: 这位高人还望多多指教。
2: 老货郎用十分干脆的语气说，
6: 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地，否则不是短命就是残废。
2: 孟梅没听懂，或者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老货郎的语气还是坚定不移，
6: 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居之地。
2: 孟梅神情呆滞，满头虚汗。老货郎说，
6: 信不信由你。
2: 孟梅谢过老货郎后掉头就走，连挑好的橄榄都没拿，老货郎在后面再三喊叫都没听见。半路上忽然又生出个疑问，
7: 我家所有男丁是否都要离开祖地才能逃过厄运？
2: 立即回到老地方，橄榄蛋已经走了，把整个殿室找了个遍都没找见。
7: 假如下南阳，去马六甲还是去石勒、安南或暹罗？这个问题已经令孟梅头疼了好几天，之所以一直闷在心里，是不想把算命的事说出口，除了自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老祖、父母和老婆都不让知道。老祖的逼迫来得正是时候，孟梅决定马上动身，而且不再犹豫。离西后远一点就去暹罗，他知道离开后，家里的资娘一定会去所有的庙里上香叩头，直到收到他寄回的平安批为止。不过临行前，所有的老爷他还是亲自拜了一遍。他很惊讶，自己一下子变了，变得太彻底了。以前的他并不是热衷于求神拜佛的一个人，他一直觉得敬畏之心比繁琐仪式更重要。但是如今他完全走向了反面，见了每一个老爷，无论大神小神、山神海神、树神石神，都会毫不犹豫地跪下去，五体投地，一拜再拜。他觉得 谁都比他本人更有资格支配他。连一只狗都可以，一棵树都可以，更别说神仙们。在拜妈祖的时候，看见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纹，都觉得亲切极了，传递着来自妈祖的疼爱。在家祠里，有人在擦洗肃静和回避两块牌子，红底黑字被清水洗过之后露出的新鲜如新的色泽，让孟梅一时大感悲伤，恍若看到了无数代祖宗的音容笑貌，连走路都显得踉跄了。至于悲伤从何而来，就实在说不清了。家祠平常兼作属馆，有一帮家族内外的奴仔在里面读书，他好像是平生第一次听见朗朗读书声。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志气极了，好听极了，让那些苍老的字句变成了鸟鸣一样的天籁之音，其中就有孟梅的几个儿女的声音。大的一般在读书，小的一般在玩耍。祠堂侧面的一间库房里堆着几十个棺材，孟梅经过的时候刚好看见小儿子乃成、乃成的童养媳月英和另几个奴仔在棺材缝里跑出跑进。怕他们看见自己，孟梅慌忙躲起来，然后快速离开祠堂。
2: 孟梅想起了那些棺材的来历。十年前，二三十里之外的黄冈出了大事，几百个据说是孙中山从海外派来的人发动了武装起义，血战一夜，黄冈城被攻陷，城头飘着没人认识的青天白日旗，起义军成立了军政府，四处贴满布告，署名是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大明都督府孙。很多人不懂大明的意思，有人说大清前面不就是大明吗？不过仅仅两三天之后，起义军就被潮州总兵黄金福迅速镇压，血流成河，血光弥漫，方圆几十里都能闻到呛鼻的血腥味儿。光黄冈余氏一门就死掉了二三十人。东灶乡的一个村子因为给起义军煮过粥，被黄金福炮轰几个小时，炮声隆隆，银溪村被震得鸡飞狗叫。黄冈余氏是老祖亲亲的娘家，老祖偷偷买了几十个棺材打算捐给娘家，但一直没办法运过去，所有的棺材至今还存放在祠堂里。银溪村也死了十几个人，他们先前刚刚修完从张陵到潮州的铁路，突然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者。当时孟梅还纳闷过，为什么没人动员自己参加革命，也没人动员父亲。他还记得事后父子二人心里的感受十分复杂，有很深的失落感，同时又万分庆幸。随后的一两年，村里久久不得宁安，搜捕乱党的官兵时不时就会突然出现，时光里是重点搜查对象。一是因为他家每月都能收到大额批银，二是因为家里有人在日本求学。兵卫之变的组织者和主要力量是孙中山从国外，主要是日本派回来的学生，而起义资金主要来自南洋侨商，伪装成翻批寄回国内。孟梅父子被多次叫去审问，连续几天不进水米，甚至受到各种严刑拷打，吊起来抽打，给嘴里灌热热的辣椒水。 好在父子二人都是硬骨头，死不承认郑富生是同盟会会员，也否认自己和乱党有任何联系，是乱党前统的可能更是没有。谁都知道西前家世中落已经几十年了，之所以还能月月收到一些批银，是西后子孙出于情义礼遇西前老人的一点碎银子，只够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
7: 随后孟梅还特别去了登山顶上的北帝庙，给那里的玄天大帝上了香磕了头。玄天大帝俗称北帝，是象征北方的神仙。都说朝人大部分来自北方和中原，是历朝历代被发配到此地的官员们的后裔。北帝信仰被他们一路带到南边，寄托了他们对家乡和朝廷的不舍和依恋。时间长了，倒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平时孟梅也没觉得有必要给北帝上香叩头，现在竟然有了拜一拜北帝的强烈冲动。他在心里嘲笑自己，还没挪窝就已经有了相关之思。一转身，孟梅几乎觉得他把整个中原和整个家山都揣进自己心里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会。不过这么一大圈转下来，一进家门，孟梅立即觉得疲惫不堪，浑身酸软无力，躺在床上睡了整整一下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第60员，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4集。
0: 天黑前，孟梅又打起精神去了井边。那口井和南阳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0: 是海的窗户，竟是下南洋的一个秘密通道。这样的想法，孟梅玩味了28年。她告诉自己，这次下南洋应该想办法找到萧帆克当年的几本文集，还应该想办法弄清楚两个阿公到底是怎么死的，要不然就真的是不孝子孙。以前他只会偶尔想一想这些事情，每次想起来只是惭愧一下而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些话他比谁都清楚。可是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再加上远隔重洋，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这个仇报起来实在太难。而且报仇没那么简单，通常还需要付出新的代价，往往仍然是生命的代价。在一个缺少男丁的家庭，哪有多余的生命可以付出？想来想去，结论总是一条：装糊涂，不知羞耻为何物，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倒是最省心的。但是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游手好闲的阿舍，他又做不到。再说那也是父亲的本事，他打死也弄不清楚一种茶来自什么海拔，有什么样的山韵，或者说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阿舍了，他没机会做另一个了。阿舍，舍的音发飘一些，就不再只是少爷的意思，而是纨绔子弟的意思。阿女阿舍，当面叫阿女，背后叫阿舍，时间长了，阿女有了阿舍的味道，阿舍有了阿女的味道。有那么几次，孟梅也曾被村里人称作阿舍。其中一次，孟梅甚至跟人家动了拳头，打破了人家的鼻子。村里人后来看见她时，目光里甚至多了些敬意。这也算是孟梅决意出门远行的一个隐秘理由。总之，孟梅这次真的要下南洋了。重要的是，并非从井里出去，而是和所有的帆客一样，大大方方从寒江出去，再从汕头进入大海。
1: 这是民国5年，也就是1916年的秋天，橄榄落瓮已经有了许多时日。每年的这个季节，守在家里的人，尤其是那些少年郎，就开始感到浑身上下不自在，连灶台下木柴的噼啪作响都有赶你出门的意思。于是每天都会少掉几个男人，月明星稀，狗吠声声的后半夜，大错林立，小屋歪斜，半是豪华半是破败的村庄留给了老人、奴仔和资娘们。还能折腾的男人总是在这个时辰悄悄离开的。下南洋这条遥远的生路似乎和潮汕的历史一样长久。日积月累，潮汕乡村的夜晚，尤其是三更之后的夜晚，早就有了摄人魂魄的气质，好像每一个逝去的灵魂都分出了一点点，凑成一个巨大的灵魂，悬在漫无边际的魂茫夜空。等有人出门了，再分出来一点点，默默跟了去，一直到大地之外。每一个男人身上都少不了几样东西，预示平安顺利的一枚顺治铜钱，代表故土的一把井心泥，够吃半个月甚至更久的一袋子甜果，一条用途广泛的水布等等。

0: 船到了，马上来信。嫂子望之塞给他两个银元，还有一个半残的披风，是他专门回揭阳找来的。只有父亲像没事人一样云淡风轻，好像不知道而立之年的儿子要出远门，一句提及话都不说，只是塞给他一小包茶叶，是最小号的枕头包，双层纸，内细外粗，像一件艺术品，方方正正，很有型。
1: 别嫌少，最好的宋种，整个凤凰山上只剩下三棵树了啊，留下到了年底再喝。
0: 父亲说。孟梅问，为什么到了年底再喝？父亲说，
1: 到了年底返春了再喝。
0: 孟梅还是不明白，父亲木着脸不愿多费口舌。孟梅再三问，父亲才说，
1: 春茶不在春天喝，等年底返春的时候喝，香味更绝。
0: 这就是父亲，一个老阿舍，喝茶不要香，要绝。而哪样味道才算绝？别人以为他在故弄玄虚，等他板着脸用家常口吻一一描述出来，又觉得其玄不玄，其虚不虚，就像唱潮戏，有人就能把人物的心窍掰开，唱出人物的千重心事，万种柔肠，有人则难。
2: 关于茶，孟梅之所以问得如此仔细，是因为她打算把它送给郑布利。郑布利长期在汕头，打理西后在汕头的公司，他想问问郑布利郑养恒在上海读书的情况，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这更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见见郑布利，也许郑布利会给他一些建议。由此他也发现自己是多么矛盾，自己心底里对西后是有期待的，甚至是有祈求的。他远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甚至也不是有骨气的人。他总算看清自己的货色了，一个缺乏勇气和骨气的人，通常也善于原谅自己，所以他一定会和郑布利见一面。再说，双方互换了儿女，有这一层关系，是打不远骂不臭的。他和郑布利同岁，郑布利比他大两个月，在西后排行老五，他应该叫五哥，不过他向来叫他布利。俩人曾经是玩伴，下河掠鱼摸螺，布利总是比不过他的。
0: 农历九月初六一大早，孟梅坐头班车到了汕头。虽然每隔一年半载总会来汕头转转，年少时也在汕头上过几年学，对汕头布并不陌生，但下了车，孟梅还是不免大吃一惊。头班车里就有几个外国人，其中一个还操着标准的潮汕口音。汕头的大街上，外国人似乎比本地人还要多，有些和本地人一样，一大早就坐在面街的骑楼下静静地喝着茶，精致的嘴型，神圣的清晨时光，不以天下为大，不以汕头为小的神态，和本地人毫无二致。孟梅不太懂茶，但也禁不住受了感染，并想起了父亲，对父亲忽然多了些敬重，心想，一个好茶好食又好客的人并不简单。
2: 孟梅先来到码头广场，

0: 打算磨蹭磨蹭，再去找郑不利。不远，走过去几分钟就能到。码头广场是很多街道的终点，以码头广场为圆心，街道呈放射状伸向东边、北边和西边，南边是内海，像一条大河，雾气弥漫，铁灰色的海水荡来荡去。用木山板向东或向西缓慢滑行。山板上有人扯开嗓子尖叫了一声，不用看就知道来自海上而不是岸上。声音被海水传递过来，颤巍巍的。又有小飞艇快速冲过去，前方的旗子奋力摆动，旗子下方是黑乎乎的炮筒，炮筒旁边是两张洋人的脸。海对面是城市的另一部分，孟梅当年就在斜对面上小学和中学，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现在广场上聚集着上百号人，都是标准的猪仔模样，大部分光着脚，一部分还留着辫子。孟梅的瓜皮缎帽、灰白衬衫、蓝布便裤、短头发、旧皮箱，都表明了她是另一种阶层和身份，至少不是打算去做猪仔的。孟梅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站在离岸较远的地方。她旁边还有几个外国人，穿着风衣，拄着西洋棍，带着行李。他奇怪，他们也愿意和猪仔同行。停在港湾的大船不是洋船，正是老式的竞争力已经大大降低的红头船。三尾五层的大型木船虽然土气，但气势雄伟。船头的红色大显斑驳，红色部分变得很暗很暗了。吃水线和水面之间的船体上寄生着很多絮状、藤状和壳状生物，有些在阳光下痛苦蠕动。隐约听见有人在诵读出海祭文：
1: 凌霄迎海，美筑神宫，谋生意欲，取道重明，妈祖保佑，安设立行。
0: 这声音随风飘来，忽然强了，忽然弱了，只能听清个别字句，但调子是完整的，推心置腹，充满美感，与天地相俯仰，仿佛和行前祈祷没有多少关系。
2: 有人正从附近的井里打水，一担一担挑上船去，更多的人在向船上转运货物，他们是标准的挑夫。因为两个竹筐各有四根绳子，所以挑夫的另一个名字是单八索。他们是靠力量吃饭的人，有完全一致的模样，黑黑的皮肤，穿草鞋，戴草帽，腰缠水布。当满满两竹筐货物在肩上时，两筐重物就像是救命的东西，一个个瘦弱的身体立即变得结实而柔韧，行走如风，韵味十足。
0: 一个穿肥大短裤和背心的人过来，要帮孟梅提行李。孟梅摇头说：
2: 啊，不，我还不走。
0: 但他心里有上船的冲动，他想，既然洋鬼子也不嫌弃，不远处就是一艘洋船，没有动静，像西装革履的洋人，优越感十足。听说洋鬼子更知道省钱，更不讲排场，看来是真的。随后一个乞食来到他面前，向他伸手。

0: 孟梅摸出一枚铜板递过去，换来一句话：“
1: 一路顺风。”
0: 靠近海的地方，一个印度男人在表演什么把戏，周围挤满了人，有人在大声起哄。孟梅提上箱子凑过去，好不容易才看清那人在耍蛇，一条肥嘟嘟的花蛇，大部分身子盘在玻璃箱内，脑袋从顶端的孔眼里伸出来，嘴里叼着一张美元，缩回去把美元放下，再一次伸出头来，却迟迟不见有人赏钱。蛇信子吐纳有致，似乎发出咕咕咕的声响。印度男人发现了人群中的孟梅，立即向孟梅走来，要拉孟梅过去。孟梅装出极端怕蛇的样子，急忙退了出来，再也不愿逗留，向南边的小公园方向走去。
1: 外国人的洋行多在小公园这一带，遍地是西式建筑，尖顶教堂挂着中国灯笼的花园洋房，花旗银行、太古银号、福音医院和老妈宫、存善堂、博公庙，这些闪闪发光的朝式建筑混杂其间，使各自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势不两立。不过转眼一看，又觉得十分和谐，至少有一点两者极为相似，那就是过分的精心和过分的雕琢，让人眼花缭乱，叫人自卑，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目的，让一个刚刚从乡下来的人嘴皮发干，心生怯弱，证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刚才在广场上看见的那些人，为什么被称作猪仔，突然变得不言而喻了。孟梅开始羞愧，几分钟前自己竟毫不迟疑地把自己排除在猪仔之外。一辆双轮人力车风风火火从孟梅身边一闪而过，拉车的人歪着脑袋骂孟梅：“早死仔！”对孟梅来说，这三个字比任何脏话都难听，但是现在他人在汕头，不好还嘴，只好快速闪在路边。车上的番姿娘倒是歪着脑袋冲孟梅笑了笑，有点替车夫致歉的意思。孟梅想，哼，这些番姿娘有些也真是哑死了。男人们为什么喜欢出远门？有些男人为什么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这是不是一个原因呢？真正到了外面才知道，外面这个词要多虚有多虚，要多实有多实。出门、回家、发大财、娶番婆、光宗耀祖，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两个阿公同一天死在异国他乡，难道不是出门的代价吗？另一个阿公萧帆客，出门是才子，回来是疯子，多么不值得。而望之嫂子的父母一去就杳无音信，又是因为什么？
0: 西后的红发洋行在国平街上，是一座四层高的洋楼，楼内的陈设和装饰却是中式的。看门的印度侏儒扛着孟梅的箱子，把孟梅带上二楼。孟梅看她那么小，不忍心，但也硬着心肠没吱声。在楼道尽头的一个大厅里，见到了郑布利。孟梅第一次改口叫郑布利五哥，郑布利却叫他阿佛。孟梅回头看着印度人说：“
1: 哈，他才是阿佛。”
0: 郑布利笑了，边笑边说：“
1: 是啊是啊，每次看见他呀，我都想起你。”
0: 孟梅说：“
1: 啊，我比他高多了。”
0: 郑布利说：“
1: 哎，不能和他比。
0: 这样的玩笑让两个人迅速亲近起来。坐下喝茶的时候，孟梅把父亲给的那包茶叶取出来递给郑布利，把父亲的话重复了一遍。郑布利打开双层包装纸，闻了闻，说：
1: 嗯，是好茶。
0: 孟梅看见身后墙上的立轴是郑板桥的字，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郑布利说：
1: 我觉得没你的好，你的谜题真是好。
0: 孟梅心里有些感动，说：
1: 我很久不练字了。哦，为什么呀？
0: 孟梅说：
1: 有人讨厌我练字。
0: 郑布利问：
1: 啊，是阿嬷吗？啊，是啊，还能是谁呢？
0: 一句阿嬷，让历史退回到咸丰年间，甚至更早。那时候的西前西后还是一个荣誉整体，两家的兄弟是合起来排行的。孟梅心里难免感动，用微微变调的口气说：
1: 阿嬷觉得舞文弄墨是不务正业啊，咱们西前西后有舞文弄墨的传统。
0: 孟梅觉得这是伤疤，由西后人说出来更是伤疤，心里隐隐作痛。郑布利说：
1: 咱们的八世祖郑仪公没开好头。
0: 孟梅连连说：
1: 啊，是啊，是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仙兵冈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五集，
0: 郑怡、孟梅和布利他们的八世祖，康熙年间的秀才，一直没能中举。身为教书先生，却教出了一个进士。进士后来做了大官，花钱给老师盖了一座豪华大厝，名曰进士先生第。郑怡之后，西前西后也始终没出过一个举人，更别说进士。而村里有一家人，同样姓郑，同是一祖之后，一门出了三个进士，有一座更大的宅院，叫三进士第。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后才断了读书进士的念想，一心一意做生意。西前这边却总是欲罢不能，男丁稀少，好不容易有一两个，还往往喜作鬼仙之词，像鬼才李贺一样骑着一头跛驴，背着一个破锦囊，四处找人唱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暂上梁。

0: 凌烟阁，若各书生万户侯。李贺的教训，西后那边记住了，西前却总是当耳旁风。郑富生选择去日本学军事，而非别的，有志气，算是带了吴钩，但又没命，或者说过于热血，不惧风险，主动请缨做刺客，出师未捷身先死。孟梅指指自己的箱子说：“
1: 这不，阿妈把我赶出来了，让我下南洋。”
0: 郑布利并没有说留在汕头，或者去上海、天津、香港，或者去马六甲，而是问：“
1: 打算去哪儿？”
0: 孟梅心里一酸，看着郑布利的眼睛说：“
1: 去暹罗。”
0: 郑布利说：“
1: 哦，暹罗是另一个潮汕呐，人太多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郑布利的三房，梅州那边的客家姿娘，打扮新潮，眉眼里有书卷气。三个人围着圆桌吃饭的时候，又说起孟梅去暹罗的事。这位嫂子心直口快，说：“孟梅为什么不去马六甲？”孟梅觉察到，郑布利在暗处踩了这位嫂子一脚。孟梅说：“
1: 啊，我不是做生意的料，这次出去，主要想了下南洋的心愿。从小到大，还没出过国门呢。”
0: 郑布利起身取来一封信，是养恒从上海寄来的。孟梅只看了看信封，说：“
1: 啊，自有长进呢。”
0: 郑布利说：“
1: 随你了。”
0: 孟梅说：“
1: 哎呦，最好别随我。”
0: 郑布利说：“
1: 你看看信，跟我大谈国事呢，什么洋务派、立宪派、民主共和。”
0: 孟梅只觉得脸上烧烧的，整个西前的脸上都烧烧的，硬忍住没抽出信来。郑布利说：“
1: 哎，你就看看吧，帮我想想应该怎么回信。”
0: 孟梅说：“
1: 我不懂政治，也不感兴趣，就不凑热闹了。”
0: 郑布利发现气氛有些凝重，心里也想起了奶坑，就问：“
1: 哎，奶坑怎么样啊？”
0: 孟梅只说：“
1: 啊，奶坑啊，明年就要出花园了，该找个好婆家了。”
0: 郑布利笑着说：“
1: 我不管，那是你的责任。”次日早晨，孟梅离开了汕头。郑布利坚决不让孟梅坐老式木船，派人给他买好了洋船的票，还是头等舱。郑布利又把自己的一身藏青色新西装送给孟梅，当面要她换上，替她打了领带，又亲自送孟梅上船，临别时塞给孟梅一个厚厚的红包。
0: 正是孟梅昨天看见的那条洋船，三个大大的汉字“永祥号”，底下是一串绕来绕去的英文。船老大是潮安安部人，所有的水手、船工、大副、二副都是安部人。如此，洋船身上的那股子霸气、傲气大大减少。洋船就像红头船，亲切感油然而生。开船没几分钟，船开始减速，在妈屿岛西侧停了下来。正如所料，有人放下舢板，提着两只咯哒咯哒叫的活鸡划向妈屿岛。包括洋人，所有人都知道，两只活鸡是献给妈祖的。妈屿岛上有妈祖庙， 这是一个不知起于何时的旧俗。出海的船都要先上妈屿岛，留两只活鸡在岛上，请求妈祖的保佑。不少乘客站在甲板上，深情注视着绿树半遮的妈祖庙。
1: 随后船又动了，并开始渐渐提速，越来越小的汕头埠就悄悄变成了另两个字，唐山。雪白的露丝飞上飞下，一嘎一嘎叫个不停，有时几乎擦着人的耳朵飞过。船越快，风越大，甲板上一直留着一些人，有洋人，也有像孟梅这样的衣着时尚的本地有钱人。猪仔和水客一上船就进了底舱或经济舱，再不出来，他们对观看风景完全没兴趣。孟梅心里有一个冲动，吼三声的冲动，朝渐渐变小的妈屿岛和妈屿岛右侧的大陆吼三声，又在犹豫，好像被这身行头约束了，但终究还是吼了。第一声用了一半的功力，接下来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长。第三声之后又加了一声。孟梅身后有人在嚷嚷，因为几只始终追着船不放的露丝在孟梅的吼声里翻着筋斗，正像被食物击中了，差点坠入大海。连续四声之后，妈屿岛就完全看不见了，右前方的大陆依然清晰。孟梅心里一下子舒服了，只是两个眼睛微微有点潮湿，好像被自己的四声吼叫感动了。之后他坚持看着大陆，故意不回头，不去关心身后一伙人的反应。
0: 不久，孟梅听见一个洋人和一个老乡在议论猪仔的事情。洋人说，
1: 早在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就颁布了临时大总统令，明令禁止贩卖猪仔，主张保全国体，尊重人权，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之分，人与人相互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实现呢？
0: 那位老乡笑着说，
1: 可惜孙先生的临时大总统只当了92天，现在孙先生好像躲在日本。
0: 洋人说，
1: 袁世凯死了几个月了，孙先生的大总统为什么不能立即恢复呢？
0: 那位老乡认真想了想说，
1: 表面看来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实际上啊，
0: 洋人焦急地催问，
1: 实际上怎么回事啊？
0: 那位老乡可能看了看洋人的脸说，
1: 实际上各路军阀又有不同的国际背景，仰仗不同的外国势力。哼，我担心用不了几年，中国会被西方列强瓜分，正如英国侵占缅甸和整个马来半岛，法国侵占安南、老挝、柬埔寨，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荷兰把印度尼西亚占为己有，成为荷属东印度，而美国取代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
0: 洋人说，
1: 你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军阀们包括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 首先考虑的一定是一己之私和价值观，和国体民权没有半点关系。
0: 那位老乡问：“
1: 孙中山呢？”
0: 洋人说：“
1: 以我之见，孙逸仙是唯一值得期待的。”
0: 那位老乡说：“
1: 孙先生是一介书生，在中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担心，袁世凯死了之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中国很难不走向四分五裂呀。”
0: 洋人问：“
1: 哎，陈先生，你自己更喜欢哪样呢？”
0: 姓陈的老乡说：“

0: 辞官回家，决意仕进，创办实业。
1: 洋人问：“
2: 哦，据我了解，你们潮汕人辞官回家，弃文从商的例子很多呀。哎，为什么呀？”
1: 姓陈的老乡说：“
0: 政治变数太大，往往由不了自己，而生意刚好相反，只要愿意吃苦，就没有做不好的道理。潮汕人做生意是不轻看小生意的，大生意总是从小生意开始的，生意大了还是当小生意做，低调谦卑，驴生拼死，永远如此。”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酸奶中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对于改善肠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您可能会问，酸奶什么时候喝最好呢？是餐前喝、餐后喝，还是两餐之间加餐喝好？我来给您说道说道。有人说饭吃得太饱了，赶紧喝点酸奶帮助消化。实际上酸奶并不能帮助消化其他食物，还可能会让您有更多的饱腹感。有人说感觉饿了，先喝个酸奶来充充饥。实际上空腹时酸奶会对胃产生刺激。

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尤其要注意，而且空腹时乳酸菌容易被胃酸杀死，保健作用会大大减弱。最后告诉大家，两餐之间喝酸奶是最好的，这时候胃酸的分泌相对较少，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会更大，能最大程度发挥益生菌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在经历着走路速度下降、乏力、体重下降、握力下降这些困扰，就有可能存在衰弱的状态或是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严重影响着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会导致日常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加重某些慢性病的程度。建议大家及时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 D， 同时积极运动锻炼，通过专业指导进行抗阻运动，增加肌肉含量，改善衰弱的状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健康体检结果，要秉持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拿到体检报告之前，千万别胡思乱想。如果有严重隐患，医生会及时通知。拿到体检报告后，自认为没大问题置之不理的做法也不可取，要主动学会从健康报告中了解我们的身体状态。当然，也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体检的意义最大化。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书童雨墨替主鸣冤。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这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面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祥符县的县令叫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在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儿是你办的吗？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个祥符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啊，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说，你喊冤，祥符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祥符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儿待着，听口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倒在祥符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祥符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可是相爷，您想啊，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呐，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祥符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流西窜，不干正事儿。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兜学问，其实我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因事还对对，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什么妓院？

口那个对儿啊，都把这个对儿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儿。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就这功夫，方君衡又来了。方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方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出功夫给他写。冯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冯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又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他想学易经，大人您不想想，就他那个脑袋能学易经吗？啊，他要学了易经给人算卦，有多少人让他算不死啊？他这么一来，其实那都是假的，就是想着把小姐那封信他给偷走。他把信偷走了之后，等我打完水回来，我们公子跟我就说那封信找不着了。我问公子：“您看那个信没有？”公子说：“没看。”其实我们公子他看了，他为了避讳我，就说没看。那信里边他已经看明白了，是小姐要给他钱，要给他簪环首饰，作为他离开柳宅花用。我们公子心里边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当时就跟我说冯君衡把这个信拿过去之后他会怎么着？我说他会怎么着？这个小子他是个坏人，办不出好事来。可是我们公子说，小姐这信是写给他的，与他无干。尽管这个样子，可是晚上就出了事儿了。十有八九，据我估算，是这冯君衡，他晚上去了。他到在那里，恰恰碰上丫鬟秀红给我们公子送钱送首饰。这冯君衡怎么对待这秀红，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最终结果是把这丫鬟秀红给掐死了。他把丫鬟秀红掐死之后，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就扔在了秀红的身旁，把小姐给他写的那封信也扔在了丫鬟的身上。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大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头顶了一个杀人犯。可是，当我们公子见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公子并不辩解，他就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公子这里边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啊，大人，您想啊，我们公子对小姐感恩戴德，他说对小姐感谢他这番知遇之情。他觉得小姐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红颜知己，正因如此，他怕此案发现之后要把小姐带到堂上出头露面，小姐在深闺之中又超越礼节之罪呀。小姐她应该保全自己的名节，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就全都给揽下来了。大人，我们公子即使这么做。作为祥符县的县令王谦，他可不该那么审。县令王谦为任当官，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押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难监。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

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番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余梦，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我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膛，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余梦，我来问你。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余默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儿放着呢。余梦，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明。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柳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雨墨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白玉堂说：“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好的很呐，你就这样做呀？你说这个"严查伞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哎，对，我一喊"严查伞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嗯，那就没错呀。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所以冯君衡呢？冯君衡没来，为什么？冯君衡没在柳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来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冯君衡暗想：我别在这柳宅里待着了，在柳宅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

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儿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儿，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她缠上我了啊！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呀，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呐，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圆梦。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大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儿啊？冯君衡说：“冯大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冯君衡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至近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

0: 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儿。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儿？他在一个台儿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儿是什么台儿啊？这叫望乡台呀！啊，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啊！冯军亨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军亨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叫手把冯军亨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所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散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散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对，对对，有这个事情。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查散带上堂来。严查散带到堂上了，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严查散，这严查散面带忠厚，是一个读书之人。包公就问他：“严查散，你是读书之人吗？”严查散说：“正是，此番进京，可谓应试。”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严查散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现在，大人，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脸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严查散，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服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这边包公继续问案，严查散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那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信。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柳府。这个事儿就牵涉到我本人和我媳妇儿的责任。

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茶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他包括对降伏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茶散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把那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茶散，严茶散可有此信？严茶散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君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功夫雨墨来了，把那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君衡那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了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个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怀，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了，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员外，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无此信？说到这里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眼珠子一瞪，瞅着这田氏。这田妈妈心里想啊，心想柳员外呀，你这个人这么办事可不对呀，那小姐被你逼得都上了吊了，按说他要不是缓醒过来早已经都埋了，那么年轻一个姑娘被你几句话都给说死了，到现在这官司已经打明了，你还矢口否认这个证据。田妈妈说了，大人有这封信。嗯，有这封信，何以见得？大人我为证，这小姐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去，五天之后就要赶出柳府，正因为这个

0: 我们小姐才就着了急了，没有办法，才就写了那么一封信。这封信是让秀红给送去的。
1: 送去之后怎样？
0: 秀红送去之后，给了这位严茶散了。现在我也听了个大概齐，看来呀，是严茶散把这封信让别人给偷去了，别人到那儿去了。秀红结果拿着小姐的簪环首饰和银子，到那个后花园角门跟严茶散见面的时候，大概是没见到严茶散，而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把秀红给掐死了。那个银子、簪环、首饰包也不见了，这封信落在了秀红的身上，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柳员外把那封信拿起来看完了之后，当时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柳员外脸色不对。这件事情过后，把严茶散带到祥符县，柳员外就上了小姐的绣楼。把那封信摔在我们小姐的面前，当面斥责我小姐一顿，我小姐被柳员外骂得满面泪水，无言以对。柳员外一句一个"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然后他拂袖而去。在他下楼的时候，把这封信他就又揣起来了。可是后来，我们小姐那是要脸的人。禁不住柳员外对他这一番辱骂，最后我们小姐就悬梁自尽了。我们小姐这一悬梁自尽，柳员外得知以后，马上买来棺椁，把我们小姐就装入到棺椁之中。小姐生前的很多簪环首饰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

0: 快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着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柳红，你可知罪？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儿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弄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边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在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知道什么罪名吗？
1: 哎，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
0: 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大人，冯君衡带到。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咕噔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拯说，我来问你，你是冯君衡吗？
1: 啊，对，我叫冯君衡。
0: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1: 对，我送还给他了。
0: 严茶散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
1: 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
0: 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了，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冯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冯君衡往上一瞧，
1: 哎，那是我的。
0: 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他怎么在严茶散的笔筒里呢？
1: 那是我们俩换的。
0: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茶散的扇子还给他，

0: 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这冯君衡一打奔儿，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茶散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交？
1: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
0: 包公把那书信又打桌案上提了起来了。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1: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
0: 包公说：“冯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3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1: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0: 来，大刑伺候！
1: 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咵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
0: 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较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儿？我招不招？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儿。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2: 动刑！
0: 一说动刑，夹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君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君衡就出了劲儿了。哎呀，大人呐，我都招啊！
2: 送行，刑具这一松，冯君衡如实讲来。
0: 这冯君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冯君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她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她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她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她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边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 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时候，祥符县的县令王谦、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吧？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 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
1: 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严查散开始他痛快的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
0: 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
1: 包公当堂马上宣判，
0: 这个案子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涛将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应该死罪。
1: 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闸。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闸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闸呀，完了。包公就说：“柳红，你有意把严查散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阵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呀、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扎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
0: 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
1: 柳金蝉，给严查散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
0: 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严查散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200两给你，愚者充公。
1: 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200两银子雇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大人审问了严查散之案，可以说赏罚分明，给柳红发了1000两银子，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那么严查散呢？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理。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事出有因，暂不追究你的责任了。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由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我这回挺好，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让他好告我。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罚了我1000两银子，这是便宜的。柳红别看就那么抠，就那么吝啬，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为什么？牵扯到他自个儿的性命，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包公判完了这个，同时告诉人，查冯君衡的家中，要把那个簪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君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查出来归还给小姐，那是事后的事儿了。这里呢，把冯君衡当堂给铡了。包公还告诉柳红，说你和严查散。既然是亲属关系，当年有约在前，你的女儿和严查散是从小定亲，今天你不能够复信爽约，所以今后严查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由你给他提供吃住，一直到赶考之时，严查散如果考上，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如果严查散考不上，继续在你府中攻读，每隔1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你禀报一次。这柳红一听啊，得，这回严查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这是官办的，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我还得1个月一汇报。柳红听到这个，连连磕头，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包公把这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吩咐柳红收拾尸首，因为这冯君衡是柳红家的人呢。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这冯氏还以为严查散这回得判死刑呢。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怎么样啊，死了。”啊，死了？怎么死的？炸的，腰斩2节呀！哦，快点拿钱吧，买棺材。哎呀，这段时间呢，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一口接着一口的。成殓谁呀？成殓你侄子啊？我侄子？你寻思谁呀？你以为是严查散呐？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那人家官家给断出来了，他好得了吗？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这冯氏就没得说了。当时买棺材承殓冯君衡的尸首，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这个时候，雨墨倒在东来客栈，跟这位金二爷，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跟严查散又见了一面。严查散已经被放出来了，哥两个重叙旧好。严查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准备着科考。白玉堂觉得帮严查散这个忙帮完了，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他什么事儿？斗玉猫。白玉堂。当天晚上换成了一身夜行衣，
离开了东来客栈，直接告奔开封府。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今天怎么回事？展雄飞回来了，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来到开封府。展南侠来到开封府，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哎呦！赵虎说：“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您这假期没到啊？”展雄飞说：“是啊，假期没到，我心早想回来了。”哎呦，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展雄飞说：“是啊，惦记着众位弟兄，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展雄飞回来先见包大人，见包大人，见公孙策，也见了包兴，还有李才等等众人。见完了之后，展雄飞就问包大人：“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包大人就说：“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展爷问。

0: 的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展雄飞想啊，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逗猫嘞，这位要想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啊，我还没回来，他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一听说没什么事儿，展雄飞就放了心了。尽管说放了心了，旁边包兴说了一句：“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挺蹊跷。”展雄飞说：“什么事？”“半去拉夜的，不知是谁来了，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那纸上写着字儿：“严查散冤。”展雄飞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那么这是谁呢？找到这个人没有？包兴说没有，到现在没找着。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个人没找着，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展雄飞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齐派老生演员。

0: 哎，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龄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她在京剧《凤还巢》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昆曲名家梁谷音的表演讲究身段的优美，讲究创新，但又不失规矩。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

二岁随太宰赐给他堂，十三岁拜将在那泰山火中祖公平凉四海，十岁上雄兵包括将才，十二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京剧名家童芷苓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童芷苓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一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你看，月上东山，皎日不昼，长江一带浊平浪静，真乃好景色。待等收复江南，天下服饰，与之公遨游于湖光山色之间，乃人生之乐事也。

丞相圣

上之功与进士左右皆无心腹，言之何该呢？是。

儿

年不吃此说破黄金之东州请吕布灭袁绍甚至赛伯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破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如等

来，打！

0: 财货密报前来，
1: 呈上而来。

陈斌，黄冈。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

0: 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桑葚作为桑树的干燥果穗，它虽貌不惊人，果肉里呢却蕴含着花青素、多糖等多种天然活性成分，被誉为口服的天然营养库。无论是摘来鲜食，感受它在舌尖绽放的酸甜，亦或晒干后入药煮水，漫威成一壶安神养血的暖茶，桑葚总能以最朴素的方式释放它深厚的滋养力量。那么这颗凝聚天地精华的小小果实究竟蕴含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3: 今天要讲的是桑葚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尤其是小孩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也就是四五月份，桑葚结果了。这时候满地的桑葚，很多小孩捡起来就吃。当然，有的比较机灵的，上了树上去摘那个新鲜的桑葚。但是这些小孩回到家里，那很多家长就知道他吃了桑葚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拿过桑葚，一定是手被染成红色或紫黑色，因为品种不一样，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所以这个嘴和这舌头也被染色了。这是童年的回忆。但是你们知道吗？一个桑树有四味中药。不是光有桑葚呢，还有哪三味呢？还有桑枝、桑叶，还有桑皮。这四味中药采集的时间各不相同，叫春取桑枝。桑枝呢，嫩桑枝，它是效果好的，刚长出来的小嫩枝，所以在中医的处方中，过去很多名老中医开方用药很讲究，三个字对三个字。那时候他们开药，如果上边是云茯苓，

下边就是粉单皮，到了这桑枝怎么说呢？叫嫩桑枝，就这桑枝不能是老枝，叫春取桑枝，夏摘桑葚。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桑葚。到了秋天呢，秋天是霜桑叶，到了冬天剥的是桑皮。所以说这四味中药治疗不同的疾病，在一个植物一棵树上能出现四味中药的还真不多。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桑葚，严格讲浑身都是宝，滇南本草。说了这个桑葚有益肾固精，还有乌发的作用。乌发就是头发早白了，用桑葚可以让它变黑，还有明目的作用，对眼睛也非常好。这是滇南本草。但是在《随溪居饮食谱》是怎么说的这个桑葚呢？说桑葚甘平，甘是甜的意思，平是不寒不热，滋肝肾，充血液，止消渴，利关节，解酒毒，去风湿，聪耳明目，安魂镇魄。怎么解释？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充血液，也就是说它是滋阴的，血液也属于阴，所以有养血的作用，止消渴，消渴病。比如说有些人经常口渴，它可以有止渴的作用，就是滋阴啊，让自己的口中的津液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利关节，中医讲肾主骨，关节归肾来管，所以滋补肝肾就可以对于关节疾病有治疗作用。还可以解酒毒，这个解酒毒咱们要辩证的看，不能说你喝酒过度吃点桑葚你就没事了，千万不能这么理解。这是古人的一种对桑葚的认知，而生活中不见得效果非常好。去风湿，关节风湿，这些都是从肾治，去风湿痹痛用桑葚也可以治疗。聪耳明目，耳是归谁管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所以眼睛的事儿和耳朵听力的事儿归肝和肾来管。安魂镇魄，不用说有安神的作用。这里边咱们看这个桑葚，其实说到安神，有一种失眠就跟这个心跟肾有关。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讲的肾跟心叫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什么叫水火既济？他们俩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心火下到肾，防止肾水过寒，因为心是主火，肾是主水的。如果肾水过寒了，人也产生疾病，而心火下来抑制它肾水过寒，保持一个平衡状态，而肾水上乘于心，防止心火过旺。那这个功能要出现问题，心火出现过旺了，可以出现心烦意乱，影响睡眠。中医讲的心主神明，它是负责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他们俩的关系又是阴阳的关系，又是水火的关系，又是心跟肾的关系。所以水火既济，人各项功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心肾相交，生理状态。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了，那有一种事。

日冕就是这个造成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要保持心肾的功能正常，那也要损其有余，补其不足，才能保持一个水火既济的关系。临症指南一案，叶天士所著，清代的温病学家，他治疗了一个病人迎风流泪。很多人都有这体会，现在门诊中也能见得着，就是有人叙述稍微刮点风眼睛就流眼泪，这个病人就是迎风流泪，并且出现脉涩，眼睛有时候还疼。叶天士判断肝肾阴虚，开了几味药来治疗这迎风流泪。用什么药啊？炙首乌、枸杞子、沙苑子、桑葚，还有茯神，来滋补肝肾。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迎风流泪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就眼睛可以反映肝脏的功能好坏，当然这指的是中医的肝。中医讲的肝跟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什么关系啊？母子关系，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从五行来说，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中医讲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相关性，什么意思啊？母病可以及子，子病可以及母。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说肝肾同源，所以既然眼睛出现的问题，那不单纯治疗肝，还要治肾，是肝肾阴虚了。中医有句话说五脏六腑的精华皆上注于目，所以你别看逍遥这眼睛，那是把人体的精华部分都供养这个双眼了，所以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说了，没有眼睛你看不见东西啊，很重要。而中医讲着这个肝肾母子关系和滋补肝肾治疗迎风流泪，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所以让肾水充足了，这个眼睛的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营养的保障。这个眼睛迎风流泪、眼睛疼痛都可以得到治疗和缓解。当然眼睛的疾病就是也有虚症也有实症。什么是虚症呢？比如这个病程比较久了，年龄比较大的人患了目病了，那一定是虚症为主。而年轻的人出现眼睛目赤肿痛、脾气急躁易怒，甚至出现眼屎增多，这往往是实症。虚症就要用补的方法，滋补肝肾之阴；而实症就要清肝明目，用清的方法。所以中医的治疗，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性，一定要辨证论治。那从这点来说，中医有个术语叫同病异治，同样是眼睛的疾病，根据年龄症状的不同来辨证是虚症实症，而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性，个性化是中医最主要关注的这个点，来根据他的情况辨证论治。那桑葚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在临床上，近代中医的国医大师、中医大家朱良春朱老，
在他的临床医院集中治疗了一个失眠，他还可以治失眠。说有一个男士48岁，已经患失眠2年了，每天靠安眠药只能睡2小时，不吃呢就根本睡不着，还吃了一些中成药，效果也都不理想。找到朱老先生门诊中，朱老一看这个病人不但有失眠，还有心烦不安。你想啊，每天睡不着觉，他谁不烦啊？他肯定烦啊。还有胁胀，两胁胀，口苦，舌边尖红，脉细数。朱良春朱老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什么呀？生地、原参、知母、黄连、桑葚，还有茯神、酸枣仁、夜交藤，还有白芍、麦冬、甘草，这几味中药。朱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是怎么回事呢？情志失常，情志不遂，就是因为什么生气了，着急了，造成什么肝郁化火。因为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失常，肝郁化火，热扰心神，造成了失眠状态。热扰心神的同时伤了阴血，热嘛一定是伤阴耗气的，而且造成阴血减少了，血不养心，心主血脉，血少了，血不养心，心火旺盛了，热扰心神了，所以出现了失眠。所以开的这个药是起到了什么养心肝之阴，清浮月之火，既有滋阴的药，又可以有清热的药，比如知母啊，比如黄连啊，都是清热的药，滋阴的像生地啊，当然还有桑葚。所以桑葚在这里边更多是滋肾阴，滋心阴，养血。而这个桑葚它可以入心经跟肝经，既然是心阴不足了，心血不足了，它可以养心阴和养心血，又可以养肝阴，所以让它这个阴亏的症状，血虚的症状得到了缓解，那边有清火的，这边有滋阴的，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疾病就好了。当然我们说到桑葚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治疗便秘。它临床治疗什么便秘呢？更多是治疗虚性的便秘，老年性的便秘，所以有润肠、通便、滋阴、养血的作用。老年人血虚了，脏腑功能衰败了，这时候用它，但是它作用并不很快很直接，比较缓慢。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呢？治疗须发早白。2014年五月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家长，带了一个7岁的男孩，我一看不用说，这小孩发育不太对，7岁长得个儿跟5岁的小孩差不多少，个头比较矮，面黄肌瘦，身体也消瘦，我以为他看的是厌食症，结果家长说了，厌食症是确实存在，但是让我最着急的是什么？最近我发现我的儿子头发长了几根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20-30岁出现白头发比较多，但是7岁出现白的，确实中医有一个术语叫须发早白，那肯定是更不对了。再一问，不但挑食，还

沉细，舌苔是白的，舌质是红的，不用说，中医辨证，脾肾两虚，治法健脾益肾。那中医讲的肾跟脾的关系，对这小孩来说是怎么理解呢？因为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表现在头发上。所以经常咱们大人之间开玩笑说你肾虚吧，为什么说肾虚呢？一看这人才30多岁，头发没几根了，那一定是肾气不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还得要综合看。那这个小孩他发育有问题，个儿长得矮的小孩，中医从哪治呢？从肾治，因为肾主骨，骨骼的发育归肾管，表现在头发上，头发过少脱发，从肾治，这小孩须发早白。第二个是脾，脾是管什么呢？管消化吸收的，吃进的东西一定要能够消化吸收，所以中医讲这个饮食的消化吸收，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第一呢，得能吃进去有胃口；第二得能消化，不能都堵在胃肠了，变成实质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辩证脾肾两虚，一个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先后天都有问题。所以治疗，那我采取什么？健脾益肾，包括用了党参、白术、沙参、沙仁、陈皮、香橼、桑葚、女贞子、枸杞子，还有黑芝麻等等。这个药不用说，两大块，健脾益气，用党参啊、白术啊、香橼啊，这理气的，还有沙仁、陈皮。治疗须发早白、补肾的，用桑葚为主，加上什么黑芝麻，还有枸杞子，这些药调整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小孩食欲至少增加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一些。接着我又加了一些养血的，比如说当归啊，提升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就这样调整了将近两个月，食欲增加了，身高长了3厘米，体重增加了将近5斤。关键是什么？两个月以后，这头发它不像染头发随时马上就可以变成黑啊，它得慢慢长。但是至少是两个月以后再一理发，白头发没了。这就是须发早白，用中医的方法可以治疗。桑葚其实是植物桑树的果实，它未成熟的是绿色，成熟了有的变成红色，有的变成紫黑色。实净桑葚其实补肾的效果，临床应用包括食疗都是非常好的。那在国家要点中怎么论述这个桑葚的呢？性味甘酸寒，归经归心肝肾经，功能主治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你看它治疗的方面还很多，最主要它归心肝肾经，第一归的是心经，它有滋阴补血的作用。那现代科学研究，其实桑葚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等等，是一个很好的食材，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尤其是养心肝肾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咱们介绍一个乌发的一个偏方吧。很多老百姓都关注自己的头发，在我门诊中就发现很多人哪个年龄段除了小孩比较少以外，十几岁的就开始头发白了。当然原因很多，比如说压力过大、睡眠不足、锻炼不够、精神方面的抑郁焦虑都可以造成。当然有些该白了，也就是四五十岁该白了，那是很正常的。那乌发小偏方用什么呢？用桑葚，可以用1000克，加上什么？加上黑芝麻150克，桃仁50克，加点蜂蜜一块，熬制成膏方，可不是让你一次吃的啊！把这膏方搁在冰箱里保存，每天早晨一茶匙，一小勺，有的可以用2勺，看那勺大还是小了。早晨拿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这种方法很简单，也很安全，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桃仁是补血的，但是这个方子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认为便秘的人可能吃的效果更好一点，要大便稀的人最好还不用。因为桃仁跟桑葚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中医认为食疗也不是任何人吃都好，要辨证施善，因人而异。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如果你拿不准，自己又想吃，又不知道吃了到底有用没用，或者说有没有副作用，那你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找个中医大夫给你号号脉，号个脉，了解你的需求和你身体的状况，最后结合起来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这才叫真正的养生保健。当然，这个食疗方对于须发早白的、腰酸腿软的、

中药。中医认为心是什么？心是君主之官，心动五脏皆摇，就是心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那一定是对身体损伤最大，所以它为君主之官。那夏天，人们因为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这汗在中医看来，它叫什么？汗为心之也。白天出汗过多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过多叫盗汗，阴虚。总之，这汗不能出的太多。说我们有五六个人在一个屋里，别人都没出汗呢，我出汗大汗淋漓了。有人一吃饭，别人都不出汗，他已经汗流浃背了。这些都叫过汗，就是出汗过多，而出汗过多损害了心阴了，心主汗，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法呢？要让他正常出汗以外的出汗要给他治疗，而中医认为这个桑葚既可以滋养心血，又有收涩固涩的作用。收涩固涩什么意思？让这汗出的少一些，所以夏天选择它，尤其是它到了五月初

当中，第一归的经就是心经，第二个是肝，第三个是肾。所以说补肾的作用大家都很了解，但是它有养心血的作用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所以它有养心血，又可以固涩收汗，在夏天选择它应该是一个食疗不错的原材料。那具体它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作用呢？第一个，滋补肝肾，缓解腰疼。现在很多人到一定年龄了，出现腰酸背疼，尤其经常加班或者说坐在电脑前办公的人们，一坐四个小时，姿势带不对，所以腰酸背疼比较多。所以这时候用这个桑葚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有益肾强腰，缓解你的腰疼。第二个，养肝明目，缓解视觉疲劳。现在很多人用眼过度，上班的地铁里，下班的公交车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上班的一族，下了班上班之前拿手机，有的是公事，有的是玩游戏，总之久视伤了肝血。所以对于这个季节新鲜的水果下来了，以桑葚为主，又有缓解眼肌的疲劳。现在干眼症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有养肝明目的作用。还有一个养心安神，缓解睡眠障碍。刚才咱们谈到医案中朱良春朱老治疗失眠用到了桑葚，对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可以辅助治疗，它有养心安神、交通心肾的作用。那食疗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最好的食疗直接洗干净就可以吃了，这种直接食用保持了这个桑葚的新鲜营养成分，不容易破坏。但是一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得过多，中医养生讲究一个度的把握。对于胃肠不太好的，生吃水果怕引起胃疼的，可以做成什么桑葚粥，煮成粥，粥可以养胃，加上桑葚滋补肝肾，等于几脏全补了，还可以养心而又不伤胃，所以可以做成桑葚粥，这是很好的方法。用桑葚跟粳米熬成粥，这并不难，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很方便。还可以做成桑葚糕，刚才我说了，乌发的可以选择桑葚跟黑芝麻、桃仁还有蜂蜜，做成膏方，每天早晨用一勺冲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食疗的方法每个人选择的内容不一样，其实结果都是取桑葚的滋补肝肾、养血补心的作用。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好，但是一定要避其不好，桑葚也一样。说到禁忌，桑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尽量不用，因为桑葚性味里边还是偏寒的，所以对于脾胃本来就虚寒，吃的凉的东西就胃疼的，那最好你还是别吃它。或者说你真是要想滋补肝肾又防止受寒，你煮成桑葚粥就避免脾胃受寒，又取其的滋补肝肾的作用。对于腹泻的人也是最好不吃，因为它有润肠通便、治便秘的作用，那大便稀的就不要吃了。还有阳气不足的，
它偏寒了就会损伤阳气。

0: 所以阳虚的人，手脚冰凉的人，特别怕凉的人，尤其是胃怕凉的，最好不要吃了。还有一些人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它含糖分比较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就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糖尿病，那你这个角度你只能说配合其他食物综合起来吃，但是单吃或者吃得过多都是不适宜的。总之，桑葚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辨证施膳，大夫要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使用合理的食疗方法，对人体是有益的。今天我们把桑葚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基本都讲到了。总结一下，民间圣果是桑葚，夏季佳品养心阴，补血滋阴又润燥，强身健体补肝肾。药食同源，夏天食，明目练汗可安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葱耳明目化桑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沈林曾经呢是月薪20000的人力资源总监，却因为生孩子选择回归家庭，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如今呢，丈夫的事业出现状况，顶着家庭的压力，她不得不重返职场。那么沈林重返职场会顺利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1: 胡总监，来跟我来吧。
2: 哎，好，
1: 我跟你大概介绍一下。
2: 嗯，
1: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2: 总监
1: 也是，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2: 嗯，
1: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喝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对，综合办公区。
2: 啊，
1: 来，
2: 大家好，
1: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2: 哦，
1: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哎，
1: 小北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2: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2: 嗯，
1: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2: 哦，好，
1: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好。
3: 感觉这个贾总一来空气都不一样了。
4: 小丽，你部门招新人了？
1: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2: 哦，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4: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
5: 沈林内心说：“你算老几呀、啊
1: 嗯？
5: 老板都同意了。”
6: 刚刚这位肆意挑刺的贾总，原来是公司老板的小舅子，这让沈林隐隐担忧，未来在公司的日子怕是并不好过。好在前下属胡海丽对沈林颇为照顾，在他的帮助下，沈林业务能力迅速得到认可。不仅工作配合愈发默契，两人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5: 他俩以前就是前同事哈、啊。
1: 嗯，只是上下级。我早走一会儿啊。
2: 哦，
7: 我去相个亲。
1: 好、哎，一会儿他们要问什么，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2: 好的，没问题。
7: 谢谢。
4: 海丽。
2: 好巧不巧。
4: 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啊？
1: 公事。
4: 你这点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也得注意。
1: 领导，门关好。
4: 什么门啊？新来的。
1: 新来的。
5: 他特别不尊重人啊。
1: 是。
4: 让你们做的员工守则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2: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4: 你不太清楚，你
1: 刁难他了。
5: 嗯。
8: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4: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1: 迁怒于他。
8: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4: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
1: 太过分了
2: 啊！
5: 哎，其实这是属于职场霸凌，
1: 绝对
5: 是吧？
1: 是啊，绝对是。
4: 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2: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1: 留下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
4: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8: 嗯。
5: 内心想骂他。
1: 嗯。
8: 为什么？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2: 谢谢你，小北。
8: 没事没事。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1: 就还好，他们的自我支持系统还可以。
5: 嗯、
3: 不然这工作是做
9: 干不下去。
2: 可以的。
3: 又来了。
4: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
9: 就是你说这个人得有多欠啊，对吧？
3: 对。
9: 人家怎么着你了？
6: 面对贾总的故意刁难，沈林虽有万般委屈，但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此刻也只能咬牙坚持。
3: 这个太过分了。
6: 只是前路漫漫，刁难是否会就此打住？
9: 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认为有，
3: 就是他就是
9: 他就是看他第一眼就不顺眼，人家什么都没干，人家站往那一站就是个错。
3: 是，
9: 刚才桂律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说得亏他们内部的支撑还比较稳固。你看，无论是他跟这个小北，还是说他现在的领导
3: 就
9: 海丽，他们相处的都是挺好的，而且是真友情，
3: 是
9: 你能感受到彼此的那种相互的帮扶和支持。没有这一点，这工作是一天干不了。
3: 对，他们其实就是患难姐妹。
9: 其实分析一下这个贾总为什么这么对他，因为他觉得呢，哎，我收拾不了胡海丽，你我还收拾不了吗？对吧？你一个新来的，你懂什么呀？你还跟胡海丽抱成团，
3: 是，
9: 对吧？
3: 太经典了，就是其实很典型的职场霸凌，他就会去挑一些他觉得你可能怕我，性格看上去会比较软一些，或者是他可能也打听过，觉得他重返职场找到这一份工作不容易，我就猜你会忍，所以我就盯着你霸凌。
10: 中年人你随便骂是吧？
3: 哎呀，太过分了，真的是。
9: 你们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在求职啊，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0: 我之前其实家里有一个表妹，她就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她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天天找我哭，为什么呢？他们小团队也不大，三五个人，但是那个团队的负责人呢，那个比她长几岁的那个姐姐呢，就经常第一吃饭喊大家一起吃，我就不带你。然后第二，交代工作的时候呢，我有意交代不全，然后你交上来的工作肯定不好，批评的时候当面批评，使劲批评，有事要表扬的时候揽自己身上，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适应，这就是职场霸凌。
3: 哎，桂律，像这种职场霸凌导致的离职，是可以走法律去拿赔偿的吗？
1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首先我想说的是，用人单位是不能随便辞退人的，当然我们劳动合同法赋予了这个劳动者你有一定程度上的辞职的一个权利，那么你也是得有理由的。就比如说霸凌的是贾总吧，他不是公司吧，那么你一定程度上来讲你能不能取证？
9: 有些领导就是故意不给你安排工作，就像刚才您说的，有功是我的，有过都是你的，
10: 对，
9: 你怎么取证？
10: 有的时候霸凌它是非常隐蔽的，它并没有发生在公开的场合。
3: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种工作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只能选择远离了。
10: 但是像沈林他断了好几年，他再找到这份工作已经不容易了，
9: 他很珍惜。
10: 是的，他很珍惜，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像贾总这样的人，
9: 助长了他的气焰，
10: 对，珍惜这个工作，你不会走，
9: 你一定会忍。有时候我们说呢，忍一时风平浪静，但真的不会是这样的。
2: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1: 没弄完呢，
2: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
12: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扎粪坑，
9: 不要舍身扎粪坑。
12: 其实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6: 就在几小时前，行政部门贾总趁胡海丽外出，故意刁难下属沈林。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意妄为，不仅仗着他是公司老总小舅子的关系，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他对胡海丽觊觎许久，多次表白被拒仍死缠烂打。
4: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2: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4: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10: 他这个语言就有点越界了，
3: 这已经是骚扰了，
10: 言语骚扰。
2: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了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4: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
9: 你看，还有这个肢体上的，
4: 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急赤白脸的好不好？
2: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4: 兴趣是慢慢培养。
12: 哎呦，你干嘛呀？
4: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
13: 这办公室里又不是说只有你俩的。
12: 是，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12: 干嘛呀？
4: 是，
12: 哎，这个巴掌打得好。
4: 嗯，你来真的是吧？
12: 不是，
4: 你给我过来！
12: 不是，
4: 你给我过来！
12: 你
4: 给我过来！过来！
12: 赶走，赶走，赶走！
4: 你闪开！
12: 呀啊！哎，你进来，姐。啊，靠受伤换一下和平。
6: 陈琳万万没想到，自己重返职场第一步，就经历了同事遭遇职场性骚扰。他挺身而出，想要阻止这场失控的局面，却被狠狠推倒受伤。接下来，他要如何在这困境中自救，又能否为同事和自己讨回公道？
9: 这真的是色胆包天的啊！
12: 是，目中无人，目无法纪。
14: 那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5: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
9: 他心里想，姐你胆儿真大，你还能跟他单独聊会儿。
15: 谢谢。
4: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5: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这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
12: 还得委曲求全。
9: 嗯，
15: 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

0: 爱他，为什么呀？
1: 但对小人哈，这一套是最不管用的。
0: 对呀、啊
2: 嗯，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3: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他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
4: 这个给他上点警钟了。
5: 对，
3: 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
1: 是你的工作，跑不住。
4: 是，
3: 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4: 还是得有点社会阅历，才有这个胆量。
5: 对，
3: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
1: 他觉得说的有道理。
4: 没事。
3: 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
4: 就觉得这柿子好像不是那么好捏的。
3: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夜就翻篇了。
1: 他得给他上课了、
3: 而且我相信你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
2: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3: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你，大人有大量。
2: 你别动了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1: 你这话说多流氓。
4: 就是个流氓。
1: 你看这场闹剧呢，是最后伤着腰了，
4: 对，
1: 这样结束了。但其实我觉得首先特别佩服沈凌的这种智慧。但是你就话说回来，面对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会选择隐忍，有多少人会勇敢说不？我觉得这个的不仅仅是关乎胆量的问题。
4: 是的，贾总的行为就是非常典型的职场性骚扰了。
6: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3: 干嘛呀？
6: 试。哎，
4: 在实践当中，他可能会以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文字的，语言的，
1: 肢体的，
4: 肢体的，就像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啊，
1: 咸猪手，
4: 就是其实不管什么形式啊，我们去识别它，本质也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性交换为条件；第二个一定是让对方他不舒服，就违背了对方的意愿。所以说不管他包裹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之下，只要他满足这两个条件，那我们要知道了，好，这是职场性骚扰了。
1: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就是当时他在骚扰这个海丽的时候，
4: 对，
1: 海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下意识的给了他一个耳光，
4: 是，
1: 打完他自己有点愣住了。
4: 对，
3: 干嘛呀？
6: 是，哎，你来真的是吧？
1: 换作是落雁，你也会出手打他了。
4: 我看上去软柿子吗？
1: 落雁是一个，因为我比较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原则底线，内心很刚的一个女孩。
4: 对，
1: 就你面对这种行为，你是不是也会给她一把？
7: 我不会，我会先让她放松警惕，然后开始一直收集证据，我让她身败名裂。
4: 这个提到一个关键叫搜集证据。我们作为诉讼律师，我们经常说的一点就叫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两个概念啊，一个叫客观事实，一个叫法律事实。有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才是法院能认可的法律事实。比如说我们剧里面的这个老贾呢，他就是职场性骚扰的这个海丽，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见，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法院当中，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它就不成为一个法律事实。
7: 得录下来是吧？
4: 对，
1: 是的，
4: 是的，是的。所以我这边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的，作为一个普通职场人，首先得要有一个证据意识。什么证据是我们可以认可的证据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你性骚扰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工作场合我们是有一个监控的，比如说茶水间呀或者什么地方，那么你要及时要求去保存这个监控录像。还有就比如说它是一对一私发的文字啊、语音啊、图片的这种聊天记录存着。证据我们有的时候还讲究你得是第一手的证据。
1: 对，
4: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存证据的原件。
7: 特别对，
1: 很关键。而且呢，在这儿要再次提醒大家，职场性骚扰是绝不分男女的，所以只要您碰到了就应该勇敢站出来说不。因为您的一次沉默不单单是说啊我自己选择忍下，更是纵容了这种犯罪的行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沈林， 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0: 上次沈凌有惊无险地帮上级胡海丽化解了贾总的骚扰，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没想到胡海丽突然提出辞职。他的离开让沈凌心生不安，毕竟之前有他护着自己，往后沈凌不仅要直面贾总，还得听命于他。思来想去，他决定主动出击。
1: 啊，你说这巧了吧，他刚好要敲门进去，他直接打开门出来。
5: 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
1: 杯。这是在主动的示好。
4: 是，
5: 你笑纳啊。
2: 这茶是给我的？
5: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2: 胡海丽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5: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2: 那行，放着。
4: 这是他的生存之道。
2: 你回去吧。
5: 好嘞，好嘞，您忙。
2: 把门给我带。
5: 好的，好的。
0: 沈林本想借机缓和二人的关系，没成想却撞到了贾总和部门经理暧昧的场景，这让本就岌岌可危的他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8: 沈林，
5: 嗯，
8: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沈林，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她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
4: 这对孕妇也有点歧视呀。
8: 这都得吃不了豆腐头。你还别不信，前天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和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
4: 因为他也不是特殊工种。
1: 对，
8: 偏偏招他呀。
0: 原来在不久前，沈林力排众议将一位30岁的女员工招到公司任职，到头来才发现对方已怀有身孕，这让部门主管领导十分焦头烂额。另一边的贾总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把沈林扫地出门的绝佳机会呢？接下来等待沈林的究竟是怎样的狂风暴雨？他又能否在这场职场危机中全身而退？
9: 沈林，贾总找你。
4: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嘞。对，贾总一找就没好事。
2: 进来。
5: 贾总，您找我。
2: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5: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2: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5: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2: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5: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
1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

0: 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在这里啊，给您介绍两个穴位，它能帮您缓解牙疼症状。一个呢是合谷穴，位于双手虎口的最高点；另一个是下关穴，在面部耳朵前方颧骨下方的凹陷处。感觉到牙疼的人可以用手指或指关节按压脸部的对应部位，并且可以揉按疼痛一侧的合谷穴和下关穴，时间约为10分钟。它的道理就在于手阳明的脉络入下排牙齿，足阳明的脉络入上排牙齿，合谷下关都是阳明经穴，所以按摩这两个穴位可以起到止牙疼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过了30岁，关节就开始退化，腰腿痛经常困扰着中老年人。通过按摩3个穴位能起到一定的止痛效果。这3个穴位分别是浮兔穴、膝眼穴、解膝穴。浮兔在大腿前部中间，离膝盖一掌的距离。膝眼穴位于膝盖骨两侧的凹陷处，解膝位于小腿与足背交界处的中央凹陷处。按摩的时候，一方面揉按浮兔、膝眼、解膝3个穴位，同时配合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的伸屈和旋转练习，这样能起到舒筋、活血、镇痛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穴位按摩有很好的止痛效果，但是想要彻底治疗，还需要找专科医生进一步的审证求因，辨证施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呀，随着年纪的增大，胃肠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所以呢，老年朋友要更加注意饮食，要常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全谷食品或者粗粮，还有薯类、青菜、白萝卜、芹菜、丝瓜、菠菜、海带、西红柿、苹果、香蕉、梨等等。每天呢，可以适当的选择其中的几种食物搭配食用，用来刺激肠道的蠕动，加快粪便的排出。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孟梅开始害怕再说下去了，她好想对天吼三声。他曾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潮剧名丑练过3年舞台发声，一声吼叫可以传到4-5里之外。练功的方法是将一个瓦钵的底部钻个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蹲在银溪边，冲着水流的方向举着瓦钵，嘴对着有孔的那一面运气吐声。整整3年后，声音可柔可硬，可近可远，远者4-5里之外能听见。当时只是因为无聊，闲得慌，后来才发现实在太有用了。每当心里郁结难舒的时候，去野外朝天吼三声，心情马上就好多了。
4: 老祖对孟梅说，
2: 要下南洋就去马六甲吧，我给西后写封信。
4: 孟梅没吱声，眉毛暗暗抖了一下。
2: 去马六甲吧，西后不会不给我一点薄面的。
4: 老祖语气坚定。孟梅说，阿妈，我不能去马六甲。
2: 为什么不能去？
4: 西后的人食蛇还要配虎血，我去不是找死吗？
2: 不要这样说人家。
4: 再说是非之地还是离远点。
2: 奴啊，白手起家可以，只是我恐怕等不及呀。
4: 阿妈，你活100岁肯定没问题。老祖和刚才不同，忽然又有些颓废了，而且表现在脸上。他说，
2: 好吧好吧，我尽量活，尽量给你们活。
4: 孟梅看着老祖说这话的样子，又觉得可笑，不由得笑出了声音。
2: 孟梅的下南洋实际上另有原因。不久前孟梅去殿试赶虚，临回家时在街尾碰见一个卖橄榄的老货郎，打算买些橄榄。低头挑橄榄的时候，感觉到老货郎死盯着自己的额头，似乎要跳上他的脑门。
5: 这位少爷是独苗吧？
2: 老货郎问。孟梅吓了一跳，立即回嘴，
4: 别胡说。
2: 老货郎马上又说，
5: 恕我直言，你家祖祖辈辈缺男丁啊。
2: 轮不到孟梅说话，老货郎毫不留情地接着说，
5: 就算有一个半个男丁，也常常短命，活不过50岁。
2: 孟梅已经是一身汗了，想起了西迁男丁连续6代活不过50岁的传说，急忙丢掉矜持问，
4: 有什么办法吗？
2: 老货郎一时又不说话了。孟梅摸出一个龙银递过去，老货郎并不伸手，说，
5: 你这个命，一个龙银少了。
2: 孟梅再摸出一枚雪白的阴阳，老货郎把阴阳和龙银收好后，再瞅瞅孟梅的额头，才说，
5: 有2种可能，一是祖坟的后靠有严重缺陷，二是曾祖或祖父遭遇了大凶，两者必居其一。
2: 孟梅老实承认，
4: 30年前祖父弟兄二人同一天被人纵火烧死了。
2: 老货郎说，
5: 你看我没说错吧？
2: 孟梅的声音里已经全无棱角，低声问，
4: 请问这位高人有什么办法吗？
2: 老货郎拿腔拿调地说，
5: 办法有，就看你听不听了。
2: 这时又来了2个买橄榄的，孟梅退到一边，只感到天旋地转，恶心极了，不得不扶住路边的一棵龙眼树。等老货郎终于闲下来，孟梅的声音已经变得极其虚弱，含着乞求，
4: 这位高人还望多多指教。
2: 老货郎用十分干脆的语气说，
5: 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地，否则不是短命就是残废。

0: 费。
1: 孟梅没听懂，或者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老货郎的语气还是坚定不移。
0: 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居之地。
1: 孟梅神情呆滞，满头虚汗。老货郎说：
0: 信不信由你。
1: 孟梅谢过老货郎后掉头就走，连挑好的橄榄都没拿。老货郎在后面再三喊叫都没听见。半路上忽然又生出个疑问：
2: 我家所有男丁是否都要离开祖地才能逃过厄运？
1: 立即回到老地方，橄榄蛋已经走了，把整个殿室找了个遍都没找见。
2: 假如下南阳，去马六甲，还是去石勒、安南或暹罗？这个问题已经令孟梅头疼了好几天。之所以一直闷在心里，是不想把算命的事说出口，除了自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老祖、父母和老婆都不让知道。老祖的逼迫来得正是时候，孟梅决定马上动身，而且不再犹豫。离西后远一点就去暹罗，他知道离开后，家里的资娘一定会去所有的庙里上香叩头，直到收到他寄回的平安批为止。不过临行前，所有的老爷他还是亲自拜了一遍。他很惊讶，自己一下子变了，变得太彻底了。以前的他并不是热衷于求神拜佛的一个人，他一直觉得敬畏之心比繁琐仪式更重要。但是如今他完全走向了反面，见了每一个老爷，无论大神小神、山神海神、树神石神，都会毫不犹豫地跪下去，五体投地，一拜再拜。他觉得谁都比他本人更有资格支配他，连一只狗都可以，一棵树都可以，更别说神仙们。在拜妈祖的时候，看见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纹，都觉得亲切极了，传递着来自妈祖的疼爱。在家祠里，有人在擦洗肃静和回避两块牌子，红底黑字被清水洗过之后露出的新鲜如新的色泽，让孟梅一时大感悲伤，恍若看到了无数代祖宗的音容笑貌，连走路都显得踉跄了。至于悲伤从何而来，就实在说不清了。家祠平常兼做属管，有一帮家族内外的奴仔在里面读书，他好像是平生第一次听见朗朗读书声。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志气极了，好听极了，让那些苍老的字句变成了鸟鸣一样的天籁之音，其中就有孟梅的几个儿女的声音。大的一般在读书，小的一般在玩耍。祠堂侧面的一间库房里堆着几十个棺材，孟梅经过的时候刚好看见小儿子乃成、乃成的童养媳月英和另几个奴仔在棺材缝里跑出跑进。怕他们看见自己，孟梅慌忙躲起来，然后快速离开祠堂。
1: 孟梅想起了那些棺材的来历。十年前，二三十里之外的黄冈出了大事，几百个据说是孙中山从海外派来的人发动了武装起义，血战一夜，黄冈城被攻陷，城头飘着没人认识的青天白日旗，起义军成立了军政府，四处贴满布告，署名是 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大明都督府孙。很多人不懂大明的意思，有人说大清前面不就是大明吗？不过仅仅两三天之后，起义军就被潮州总兵黄金福迅速镇压，血流成河，血光弥漫，方圆几十里都能闻到呛鼻的血腥味儿。光黄冈余氏一门就死掉了二三十人。东灶乡的一个村子因为给起义军煮过粥，被黄金福炮轰几个小时，炮声隆隆，银溪村被震得鸡飞狗叫。黄冈余氏是老祖亲亲的娘家，老祖偷偷买了几十个棺材打算捐给娘家，但一直没办法运过去，所有的棺材至今还存放在祠堂里。银溪村也死了十几个人，他们先前刚刚修完从张陵到潮州的铁路，突然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者。当时孟梅还纳闷过，为什么没人动员自己参加革命，也没人动员父亲。他还记得事后父子二人心里的感受十分复杂，有很深的失落感，同时又万分庆幸。随后的一两年，村里久久不得宁安，搜捕乱党的官兵时不时就会突然出现，时光里是重点搜查对象。一是因为他家每月都能收到大额批银，二是因为家里有人在日本求学。丁未之变的组织者和主要力量是孙中山从国外，主要是日本派回来的学生，而起义资金主要来自南洋侨商，伪装成翻批寄回国内。孟梅父子被多次叫去审问，连续几天不进水米，甚至受到各种严刑拷打，吊起来抽打，给嘴里灌热热的辣椒水。好在父子二人都是硬骨头，死不承认郑富生是同盟会会员，也否认自己和乱党有任何联系，是乱党前统的可能更是没有。谁都知道西前家世中落已经几十年了，之所以还能月月收到一些批银，是西后子孙出于情义礼遇西前老人的一点碎银子，只够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
2: 随后孟梅还特别去了登山顶上的北帝庙，给那里的玄天大帝上了香，磕了头。玄天大帝俗称北帝，是象征北方的神仙。都说潮人大部分来自北方和中原，是历朝历代被发配到此地的官员们的后裔。北帝信仰被他们一路带到南边，寄托了他们对家乡和朝廷的不舍和依恋。时间长了，倒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平时孟梅也没觉得有必要给北帝上香叩头，现在竟然有了拜一拜北帝的强烈冲动。他在心里嘲笑自己，还没挪窝就已经有了相关之思。一转身，孟梅几乎觉得他把整个中原和整个家山都揣进自己心里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会。不过这么一大圈转下来，一进家门，孟梅立即觉得疲惫不堪，浑身酸软无力，躺在床上睡了整整一下午。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四集。
0: 天黑前，孟梅又打起精神去了井边。那口井和南阳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井是海的窗户，井是下南阳的一个秘密通道。这样的想法，孟梅玩味了28年。她告诉自己，这次下南阳应该想办法找到萧帆克当年的几本文集，还应该想办法弄清楚两个阿公到底是怎么死的，要不然就真的是不孝子孙。以前他只会偶尔想一想这些事情，每次想起来只是惭愧一下而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些话他比谁都清楚。可是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再加上远隔重洋，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这个仇报起来实在太难。而且报仇没那么简单，通常还需要付出新的代价，往往仍然是生命的代价。在一个缺少男丁的家庭，哪有多余的生命可以付出？想来想去，结论总是一条：装糊涂，不知羞耻为何物，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倒是最省心的。但是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游手好闲的阿舍，他又做不到。再说那也是父亲的本事，他打死也弄不清楚一种茶来自什么海拔，有什么样的山韵，或者说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阿舍了，他没机会做另一个了。阿舍，舍的音发飘一些，就不再只是少爷的意思，而是纨绔子弟的意思。阿女阿舍，当面叫阿女，背后叫阿舍，时间长了，阿女有了阿舍的味道，阿舍有了阿女的味道。有那么几次，孟梅也曾被村里人称作阿舍。其中一次，孟梅甚至跟人家动了拳头，打破了人家的鼻子。村里人后来看见他时，目光里甚至多了些敬意。这也算是孟梅决意出门远行的一个隐秘理由。总之，孟梅这次真的要下南阳了。重要的是，并非从井里出去，而是和所有的帆客一样，大大方方从寒江出去，再从汕头进入大海。
2: 这是民国5年，也就是1916年的秋天，橄榄落瓮已经有了许多时日。每年的这个季节，守在家里的人，尤其是那些少年郎，就开始感到浑身上下不自在，连灶台下木柴的噼啪作响都有赶你出门的意思。于是每天都会少掉

0: 几个男人。月明星稀，狗吠声声的后半夜，大错林立，小屋歪斜，半是豪华，半是破败的村庄，留给了老人、奴仔和资娘们。还能折腾的男人，总是在这个时辰悄悄离开的。下南洋，这条遥远的生路似乎和潮汕的历史一样长久。日积月累，潮汕乡村的夜晚，尤其是三更之后的夜晚，早就有了摄人魂魄的气质，好像每一个逝去的灵魂都分出了一点点，凑成一个巨大的灵魂，悬在漫无边际的魂茫夜空。等有人出门了，再分出来一点点，默默跟了去，一直到大地之外。每一个男人身上都少不了几样东西，预示平安顺利的一枚顺治铜钱，代表故土的一把井心泥，够吃半个月甚至更久的一袋子甜果，一条用途广泛的水布等等。但是孟梅不打算坐靠季风往返的老式木船，孟梅起码有资格坐阿舍，他当然买得起一张洋船的船票。洋船用大功率的柴油机牵引，有指南针指示方向，更快也更安全。阿嬷、阿娘、老婆、嫂子、女儿，一堆资娘都在关心他，大家一再叮嘱，一定坐洋船，到了马上来信。嫂子望之塞给他两个银元，还有一个半残的披风，是他专门回揭阳找来的。只有父亲像没事人一样云淡风轻，好像不知道而立之年的儿子要出远门，一句提及话都不说，只是塞给他一小包茶叶，是最小号的枕头包，双层纸，内细外粗，像一件艺术品，方方正正，很有型。
1: 别嫌少，最好的宋种，整个凤凰山上只剩下三棵树了啊，留下到了年底再喝。
0: 父亲说。孟梅问，为什么到了年底再喝？父亲说，
1: 到了年底返春了再喝。
0: 孟梅还是不明白，父亲木着脸不愿多费口舌。孟梅再三问，父亲才说，
1: 春茶不在春天喝，等年底返春的时候喝，香味儿更绝。
0: 这就是父亲，一个老阿舍，喝茶不要香，要绝。而哪样味道才算绝？别人以为他在故弄玄虚，等他板着脸用家常口吻一一描述出来，又觉得其玄不玄，其虚不虚，就像唱潮戏，有人就能把人物的心窍掰开，唱出人物的千重心事，万种柔肠，有人则难。
2: 关于茶，孟梅之所以问得如此仔细，是因为她打算把它送给郑布利。郑布利长期在汕头，打理西后在汕头的公司，他想问问郑布利郑养恒在上海读书的情况，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这更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见见郑布利，也许郑布利会给他一些建议。由此，他也发现自己是多么矛盾，自己心底里对西后是有期待的，甚至是有祈求的。他远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甚至也不是有骨气的人。他总算看清自己的货色了，一个缺乏勇气和骨气的人。

0: 来汕头转转，年少时也在汕头上过几年学，对汕头布并不陌生。但下了车，孟梅还是不免大吃一惊。头班车里就有几个外国人，其中一个还操着标准的潮汕口音。汕头的大街上，外国人似乎比本地人还要多，有些和本地人一样，一大早就坐在面街的骑楼下静静地喝着茶，精致的嘴型，神圣的清晨时光，不以天下为大，不以汕头为小的神态，和本地人毫无二致。孟梅不太懂茶，但也禁不住受了感染，并想起了父亲，对父亲忽然多了些敬重，心想，一个好茶好食又好客的人并不简单。
1: 孟梅先来到码头广场，打算磨蹭磨蹭再去找郑不利。不远，走过去几分钟就能到。码头广场是很多街道的终点，以码头广场为圆心，街道呈放射状伸向东边、北边和西边，南边是内海，像一条大河，雾气弥漫，铁灰色的海水荡来荡去，用木山板向东或向西缓慢滑行。山板上有人扯开嗓子尖叫了一声，不用看就知道来自海上而不是岸上。声音被海水传递过来，颤巍巍的。又有小飞艇快速冲过去，前方的旗子奋力摆动，旗子下方是黑乎乎的炮筒，炮筒旁边是两张洋人的脸。海对面是城市的另一部分，孟梅当年就在斜对面上小学和中学，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现在，广场上聚集着上百号人，都是标准的猪仔模样，大部分光着脚，一部分还留着辫子。孟梅的瓜皮缎帽、灰白衬衫、蓝布便裤、短头发、旧皮箱，都表明了他是另一种阶层和身份，至少不是打算去做猪仔的。孟梅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站在离岸较远的地方。他旁边还有几个外国人，穿着风衣，拄着西洋棍，带着行李。他奇怪，他们也愿意和猪仔同行。停在港湾的大船不是洋船，正是老式的、竞争力已经大大降低的红头船。三尾五层的大型木船虽然土气，但气势雄伟。船头的红色大显斑驳，红色部分变得很暗很暗了。吃水线和水面之间的船体上寄生着很多絮状、藤状和壳状生物，有些在阳光下痛苦蠕动。隐约听见有人在诵读《出海祭文》：
2: 凌霄迎海，美筑神宫，谋生意欲，取道重名，妈祖保佑，安设立行。
1: 这声音随风飘来，忽然强了，忽然弱了，只能听清个别字句，但调子是完整的，推心置腹，充满美感，与天地相俯仰，仿佛和行前祈祷没有多少关系。
0: 有人正从附近的井里打水，一担一担挑上船去，更多的人在向船上转运货物，他们是标准的挑夫。因为两个竹筐各有四根绳子， 所以

0: 豆腐的另一个名字是丹巴索。他们是靠力量吃饭的人，有完全一致的模样，黑黑的皮肤，穿草鞋，戴草帽，腰缠水布。当满满两竹筐货物在肩上时，两筐重物就像是救命的东西，一个个瘦弱的身体立即变得结实而柔韧，行走如风，韵味十足。
1: 一个穿肥大短裤和背心的人过来，要帮孟梅提行李。孟梅摇头说：“
0: 啊，不，我还不走。
1: 但他心里有上船的冲动。他想，既然洋鬼子也不嫌弃，不远处就是一艘洋船，没有动静，像西装革履的洋人，优越感十足。听说洋鬼子更知道省钱，更不讲排场。”看来是真的。随后，一个乞食来到他面前，向他伸手。孟梅摸出一枚铜板递过去，换来一句话：“
0: 啊，哎，一路顺风。”
1: 靠近海的地方，一个印度男人在表演什么把戏，周围挤满了人，有人在大声起哄。孟梅提上箱子凑过去，好不容易才看清。那人在耍蛇，一条肥嘟嘟的花蛇，大部分身子盘在玻璃箱内，脑袋从顶端的孔眼里伸出来，嘴里叼着一张美元，缩回去把美元放下，再一次伸出头来，却迟迟不见有人赏钱。蛇信子吐纳有致，似乎发出咕咕咕的声响。印度男人发现了人群中的孟梅，立即向孟梅走来，要拉孟梅过去。孟梅装出极端怕蛇的样子，急忙退了出来，再也不愿逗留，向南边的小公园方向走去。
0: 外国人的洋行多在小公园这一带，遍地是西式建筑，尖顶教堂挂着中国灯笼的花园洋房，花旗银行。太古银号、福音医院和老妈宫、存善堂、博公庙，这些闪闪发光的朝式建筑混杂其间，使各自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势不两立。不过，转眼一看，又觉得十分和谐。至少有一点，两者极为相似，那就是。过分的精心和过分的雕琢，让人眼花缭乱，叫人自卑，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目的，让一个刚刚从乡下来的人嘴皮发干，心生怯弱，证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刚才在广场上看见的那些人，为什么被称作猪仔，突然变得不言而喻了。孟梅开始羞愧，几分钟前，自己竟毫不迟疑地把自己排除在猪仔之外。一辆双轮人力车风风火火从孟梅身边一闪而过，拉车的人歪着脑袋骂孟梅：“找死仔！”对孟梅来说，这三个字比任何脏话都难听。但是，现在他人在汕头。不好还嘴，只好快速闪在路边。车上的番姿娘倒是歪着脑袋冲孟梅笑了笑，有点替车夫致歉的意思。孟梅想，哼，这些番姿娘，有些也真是哑死了。男人们为什么喜欢出远门？有些男人为什么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这是不是一个原因呢？真正到了外面，才知道“外面”这个词，要多虚有多虚，要多实有多实。出门、回家、发大财、娶番婆、光宗耀祖，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两个阿公同一天死在异国他乡，难道不是出门的代价吗？另一个阿公。肖帆客，出门是财。

0: 才子，回来是疯子，多么不值得。而望之嫂子的父母一去就杳无音信，又是因为什么？
1: 西后的红发洋行在国平街上，是一座四层高的洋楼，楼内的陈设和装饰却是中式的。看门的印度侏儒扛着孟梅的箱子，把孟梅带上二楼。孟梅看她那么小，不忍心，但也硬着心肠没吱声。在楼道尽头的一个大厅里，见到了郑布利。孟梅第一次改口叫郑布利五哥，郑布利却叫他阿佛。孟梅回头看着印度人说：“
0: 哈，他才是阿佛。”
1: 郑布利笑了，边笑边说：“
0: 是啊，是啊，每次看见他呀，我都想起你。”
1: 孟梅说：“
0: 啊，我比他高多了。”
1: 郑布利说：“
0: 哎，不能和他比。”
1: 这样的玩笑让两个人迅速亲近起来。坐下喝茶的时候，孟梅把父亲给的那包茶叶取出来，递给郑布利，把父亲的话重复了一遍。郑布利打开双层包装纸，闻了闻，说：“
0: 嗯，是好茶。”
1: 孟梅看见身后墙上的立轴是郑板桥的字，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郑布利说：“
0: 我觉得没你的好，你的谜题真是好。”
1: 孟梅心里有些感动，说：“
0: 我很久不练字了。”“哦，为什么呀？”
1: 孟梅说：“
0: 啊，有人讨厌我练字。”
1: 郑布利问：“
0: 啊，是阿妈吗？”“啊，是啊，还能是谁呢？”
1: 一句阿妈让历史退回到咸丰年间，甚至更早。那时候的西前西后还是一个荣誉整体，两家的兄弟是合起来排行的。孟梅心里难免感动，用微微变调的口气说：“
0: 阿嬷觉得舞文弄墨是不务正业啊，咱们西前西后有舞文弄墨的传统。”
1: 孟梅觉得这是伤疤，由西后人说出来更是伤疤，心里隐隐作痛。郑布利说：“
0: 咱们的八世祖郑仪公没开好头。”
1: 孟梅连连说：“
0: 啊，是啊，是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寐如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细语，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五集，
0: 郑怡、孟梅和布利他们的八世祖，康熙年间的秀才，一直没能中举。身为教书先生，却教出了一个进士。

0: 进士后来做了大官，花钱给老师盖了一座豪华大厝，名曰进士先生邸。正义之后，惜前惜后也始终没出过一个举人，更别说进士。而村里有一家人，同样姓郑，同是一族之后，一门出了三个进士，有一座更大的宅院，叫三进士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惜后才断了读书进士的念想，一心一意做生意。惜前这边却总是欲罢不能，男丁稀少，好不容易有一两个，还往往喜作鬼仙之词，像鬼才李贺一样骑着一头跛驴，背着一个破锦囊，四处找人唱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各书生万户侯。李贺的教训惜后那边记住了，惜前却总是当耳旁风。郑富生选择去日本学军事而非别的，有志气，算是带了吴钩，但又没命，或者说过于热血，不惧风险，主动请缨做刺客，出师未捷身先死。孟梅指指自己的箱子说，
1: 这不，阿妈把我赶出来了，让我下南洋。
0: 郑布利并没有说留在汕头，或者去上海、天津、香港，或者去马六甲，而是问
1: 打算去哪儿？
0: 孟梅心里一酸，看着郑布利的眼睛说，
1: 去暹罗。
0: 郑布利说，
1: 哦，暹罗是另一个潮汕呐，人太多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郑布利的三房，梅州那边的客家姿娘，打扮新潮，眉眼里有书卷气。三个人围着圆桌吃饭的时候，又说起孟梅去暹罗的事。这位嫂子心直口快，说：“
2: 孟梅为什么不去马六甲？”
0: 孟梅觉察到，郑布利在暗处踩了这位嫂子一脚。孟梅说：“
1: 啊，我不是做生意的料，这次出去，主要想了下南洋的心愿。从小到大，还没出过国门呢。”
0: 郑布利起身取来一封信，是仰恒从上海寄来的。孟梅只看了看信封，说：“
1: 啊，自有长进。”
0: 郑布利说：“
1: 随你了。”
0: 孟梅说：“
1: 哎呦，最好别随我。”
0: 郑布利说：“
1: 你看看信，跟我大谈国事呢，什么洋务派、立宪派、民主共和。”
0: 孟梅只觉得脸上烧烧的，整个惜前的脸上都烧烧的，硬忍住没抽出信来。郑布利说：“
1: 哎，你就看看吧，帮我想想应该怎么回信。”
0: 孟梅说：“
1: 我不懂政治，也不感兴趣，就不凑热闹了。”
0: 郑布利发现气氛有些凝重，心里也想起了奶坑，就问：“
1: 哎，奶坑怎么样啊？”
0: 孟梅只说：“
1: 啊，奶坑啊，明年就要出花园了，该找个好婆家了。”
0: 郑布利笑着说：“
1: 我不管，那是你的责任。”次日早晨，孟梅离开了汕头。郑布利坚决不让孟梅坐老式木船，派人给他买好了洋船的票，还是头等舱。郑布利又把自己的一身藏青色新西装送给孟梅，当面要她换上，替她打了领带，又亲自送孟梅上船， 临别时塞给孟梅一个厚厚的红包。
0: 正是孟梅昨天看见的那条洋船，三个大大的汉字“永祥号”，底下是一串绕来绕去的英文。船老大是潮安安部人，所有的水手、船工、大副、二副都是安部人。如此，洋船身上的那股子霸气、傲气大大减少。洋船就像红头船，亲切感油然而生。开船没几分钟，船开始减速，在妈屿岛西侧停了下来。正如所料，有人放下舢板，提着两只咯哒咯哒叫的活鸡滑向妈屿岛。包括洋人，所有人都知道，两只活鸡是献给妈祖的。妈屿岛上有妈祖庙，这是一个不知起于何时的旧俗。出海的船都要先上妈屿岛，留两只活鸡在岛上，请求妈祖的保佑。不少乘客站在甲板上，深情注视着绿树半遮的妈祖庙。
1: 随后船又动了，并开始渐渐提速，越来越小的汕头埠就悄悄变成了另两个字，唐山。雪白的露丝飞上飞下，一嘎一嘎叫个不停，有时几乎擦着人的耳朵飞过。船越快，风越大，甲板上一直留着一些人，有洋人，也有像孟梅这样的衣着时尚的本地有钱人。猪仔和水客一上船就进了底舱或经济舱，再不出来。他们对观看风景完全没兴趣。孟梅心里有一个冲动，吼三声的冲动，朝渐渐变小的妈屿岛和妈屿岛右侧的大陆吼三声，又在犹豫，好像被这身行头约束了，但终究还是吼了。第一声用了一半的功力，接下来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长。第三声之后又加了一声。孟梅身后有人在嚷嚷，因为几只始终追着船不放的露丝在孟梅的吼声里翻着筋斗，正像被食物击中了，差点坠入大海。连续四声之后，妈屿岛就完全看不见了，右前方的大陆依然清晰。孟梅心里一下子舒服了，只是两个眼睛微微有点潮湿，好像被自己的四声吼叫感动了。之后他坚持看着大陆，故意不回头，不去关心身后一伙人的反应。
0: 不久，孟梅听见一个洋人和一个老乡在议论猪仔的事情。洋人说，
1: 早在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就颁布了临时大总统令，明令禁止贩卖猪仔，主张保全国体，尊重人权，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之分，人与人相互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实现呢？
0: 那位老乡笑着说，
1: 可惜孙先生的临时大总统只当了92天，现在孙先生好像躲在日本。
0: 洋人说，
1: 袁世凯死了几个月了，孙先生的大总统为什么不能立即恢复呢？
0: 那位老乡认真想了想说，
1: 表面看来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系。

0: 实际上啊，
1: 洋人焦急地催问，
0: 实际上怎么回事啊？
1: 那位老乡可能看了看洋人的脸说，
0: 实际上各路军阀又有不同的国际背景，仰仗不同的外国势力。哼，我担心用不了几年，中国会被西方列强瓜分。

0: 把印度尼西亚占为己有，成为荷属东印度，而美国取代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
1: 洋人说，
0: 你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军阀们，包括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首先考虑的一定是一己之私和价值观，和国体民权没有半点关系。
1: 那位老乡问，
0: 孙中山呢？
1: 洋人说，
0: 依我之见，孙逸仙是唯一值得期待的。
1: 那位老乡说，
0: 孙先生是一介书生，在中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担心袁世凯死了之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中国很难不走向四分五裂呀。
1: 洋人问，
0: 陈先生，你自己更喜欢哪样呢？
1: 姓陈的老乡说，
0: 我们潮汕商人有远离政治埋头挣钱的传统，我阿公是举人，当了几年官，目睹了清廷腐败，才辞官回家，决意仕进。

0: 政治变数太大，往往由不了自己，而生意刚好相反，只要愿意吃苦，就没有做不好的道理。潮汕人做生意是不轻看小生意的，大生意总是从小生意开始的，生意大了还是当小生意做，低调谦卑，驴生拼死，永远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6:00。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唐代药王孙思邈对养生起居做过这样的总结：是以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长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养成健康的起居作息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条件，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健康规律起来。如果长期生活起居缺乏规律，或者虽有规律，但却不是健康的规律，比如饭后倒头就睡、久坐不动等，不利于调整气血平衡，影响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胃癌症状明显时，往往已到中晚期。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胃癌如何早发现，诱发胃癌的风险因素要控制，

0: F 敲重点带您了解胃癌及其相关疾病的治疗与预防。预防胃癌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里有误区，带您走出预防胃癌的误区。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由于胃癌在发病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特别容易被忽视，导致很多胃癌患者朋友临床确诊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错失了最佳诊治时机。下面先听一位王女士的经历。
3: 王女士的身体一直不错，她觉得这得益于自己多年来胃口好，吃饭不挑食。但是从8年前开始，她发现自己总是胃胀，想打嗝，尤其在饭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王女士觉得可能是自己吃得太饱导致了消化不良，于是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吃饭时细嚼慢咽，并且每顿饭只吃8分饱，饭后到楼下溜溜弯活动一下，增强自己的运动量。一开始王女士胃胀的情况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没过多久这些方法就不起作用了，他胃部的不适感越来越严重，经常食欲不振，吃一点东西都会胃胀得难受，而且时不时感到恶心，严重时还会呕吐不止。王女士去药店买了很多种胃药，吃了一段时间，各种症状依然没有好转。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胃病可能不是消化不良那么简单，于是赶紧到医院进行了相关检查，而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王女士没想到她竟然患上了胃癌。
0: 有句老话叫十人九胃，就是说10个人中就有9个人有胃病，可见胃病多普遍。胃癌早期、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不良，这些胃病的症状很类似，甚至会让很多朋友产生没啥大不了，吃点药缓解了就没问题了这种错误认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消化内科专家详细和您聊聊胃癌如何早发现。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对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经验丰富，尤其擅长胃肠道早癌和癌前病变的内镜下诊断和治疗。
0: 欢迎刘红主任。
4: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我们先来请刘主任讲一个您印象比较深的病例故事啊。很多朋友呢，一发现胃癌往往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么为什么胃癌早期就不容易被发现呢？
4: 的确是，在胃癌这方面呢，就是早期没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所以说有很多的病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中晚期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有那么两个病例，一个病例呢是，大概10年之前，我去就是有一个精锰对口支原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去到内蒙的一个旗医院，这个医院呢有一个护士，她呢经常胃不适，我过去以后呢，然后她就是跟我说，她知道我是消化科的医生，她说，哎，我经常胃不舒服，然后我说你做胃镜了吗？她说，哎，我这么年轻，我才30岁啊，刚工作几年，然后

0: 么，而且是一个应届细胞癌，就胃的应届细胞癌，很多都发生在一些青年的女性，结果真的是她也是对这个情况呢有点始料未及，然后呢，但是经过了一些积极的治疗，预后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一个病例。第二个病例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在我的邻居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他呢身体特别好，然后年轻的时候当过兵，所以说他一直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得不得了，然后所以说从退休以后一直都没有做过查体，单位的查体都不查了，然后老年人的查体他也没有做过检查，但是就在2个月以前，他出现了一些就是胃不舒服的情况，然后也觉得体力也不如原来了，然后呢，经常吃饭呢，就是觉着没有胃口，吃一点就饱了啊，这种情况，所以他就这个到我的门诊上来看，我说做做相关的检查吧，然后需要做个胃镜，他因为有胃部不舒服的情况，结果胃镜很遗憾的是发现了胃部的肿瘤，然后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引起了梗阻的情况，在做 CT 的时候发现已经多发的转移了，而且这个病人非常遗憾，他是已经发现了肝转移，发现了脑部的转移，然后预后非常的不好。所以说这两个病例就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临床上相似的病例非常非常多，有很多的病人都是在早期的时候没有特异性的表现，就和我们的这个胃炎呀、消化不良啊，或者是溃疡啊这些情况的这些症状都相似，就是胃部不适，或者是有一些上腹饱胀感啊，或者是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呐、这些情况，然后掺杂在一起，他们就会认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胃炎所以说就延误了一个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时机。
1: 就是说我们胃部肿瘤它的这个症状和它的严重程度很不成比例，你看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胃特别难受，很折腾啊，但是其实一检查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根本没什么症状，或者症状极其轻微，都不当回事儿，但是有可能他就是胃癌然后再发展。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说早期的没有症状，那么在进展期一般来说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出现呢？
0: 那么进展期的话，我们的胃部不适、胃部疼痛的这种感觉就比原来要重了，比方说原来的时候只是感觉轻微的有点胃部不适，现在感觉明显的疼痛的情况就重了，而且这个疼痛可能会后背也疼痛啊，或者是这种从线突下的疼痛弥漫到整个腹部都开始疼痛，或者是疼痛原来的时候1-2个星期才疼一次或者是3-5天疼一次，现在每天都疼就是这种频率的变化也会应该引起了我们的警惕第二个方面呢，就会病人会出现一些消瘦啊，或者是体力不支原来的时候比方说能爬个5层楼没问题的，现在呢爬楼可能觉得有点气喘原来中老年人然后一天走个7-8千步这都没有问题，现在走个2000步都觉得体力不够用的了这种情况就感觉就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再一个有些病人可能还会出现了一些恶心呀、呕吐呀吐的东西都是带酸味的就是隔夜的吃的饭都吐出来了，这种情况就是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了，甚至有些病人会出现了呕血，就是呕吐的都是有一些血性物，还有些病人出现了黑便这些情况都是一些胃癌中晚期的一些症状，那么再晚期呢可能会出现自己都能摸到包块了这种情况都摸到我肚子上怎么有个包块那这种情况就是更晚期了，所以这些情况都是应该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的。
1: 刘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其实就是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可能往往有可能都已经是胃癌的中晚期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不要让胃癌走到中晚期哈。那我们从头来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癌的致病原因可能有哪些。
0: 致病的原因挺多方面的每个肿瘤都是多方面的因素引起来的。那么对胃癌来说，其实最主要的首先考虑到这个饮食，因为胃嘛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消化器官然后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都是在胃里面进行消化的。那么说我们如果说是这些饮食包括这些长期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特别是一些高盐的饮食，我们经常吃一些腌制的食品，这些食品里面含有一些亚硝酸盐，可能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会更大一些，这是饮食的因素。那么第二个方面

0: 就是感染因素。那感染因素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了。这个细菌呢，它的确是在我们的胃癌这个发病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幽门螺杆菌的确也是我们的中国人感染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细菌然后引起来我们的重视。那么还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的其他的一些细菌包括病毒都可能会引起来胃癌，包括我们说的知道这个EB病毒也可能会引起来胃癌的情况，这是感染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当然是如果说我们的亲属特别是我们的一级亲属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如果有这种胃癌的情况，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都是高危人群，应该做一些检查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吸烟呀、饮酒这方面的因素我们知道其实吸烟饮酒都是很多疾病的一些高危因素特别是吸烟然后我们尽量的还是要避免，要戒烟限酒最后呢，就是那我对于我们有一些胃部疾病的人来说，他做了胃部的手术，那么有一些那么残胃的情况下，残胃炎也是一个容易患胃癌的一个因素。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刚才刘主任其实给我。

0: 良的生活习惯嘛，包括饮食不良的习惯、吸烟饮酒等等不良习惯，那我们确实是要这个好像我们也觉得有点防不胜防哈。那我们也来问问刘主任，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吗？有症状吗？
1: 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引起来很多的一些胃部的疾病，从最轻的胃炎，包括一些消化不良，然后到胃癌都可能会引起来。当然中间还有一消化性溃疡等等，这些疾病都会和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就能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这些检测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无创性的这些检查，第二部分呢就是有创性的检查。那么无创性的检查呢，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气实验我们有碳十三、碳十四的呼气实验。这些呼气实验呢非常简单我们空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门诊，然后呢先吹一口气，然后呢我们再喝一个药片或者喝一个粉末喝一点药，然后呢过半小时再吹一口气，然后通过这两口气的一个对比检测，就能够发现我们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包括我们可以测粪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也可以能够检测出来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这种检测方法呢，相对来说没有像吹气实验那么普及，有些单位开展了，有些单位呢还没有开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查血通过查血的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也可以能够知道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是无创的一些检测的方法。有创的检测方法呢，就是通过胃镜的检测方法，通过胃镜下我们取一点胃黏膜，然后呢这个胃黏膜可以做这个快速尿素酶实验然后就能很快的发现有没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再一个呢可以把这个胃黏膜呢做一个病理切片，然后做一些染色，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同时呢还可以做培养也可以用这个切片，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药敏实验，对于我们下一步呢去根除这个细菌呢提供一些有益的一些药物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检测到这个细菌我们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方法。
0: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和胃癌的发生是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测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常用的是碳十三、碳十四的呼气实验嘛就如果我们检测出来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不是还是要去看医生遵医嘱进行一个根除呢？
1: 这个现在呢其实主流的观点呢还是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的因为幽门螺杆菌它的确是可以引起来各种的疾病，包括我们的活动性的胃炎然后消化性溃疡，包括胃癌，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对于检测出来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去抗衡的情况下我们尽量都去根除一下幽门螺杆菌这样的话对于将来发生胃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0: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可能很多人胃癌就是有症状的时候胃癌已经到中晚期了，那当然治疗以后肯定是有很多的麻烦那早期又没什么症状，那我们该如何能够早期发现胃癌呢？
1: 这个的确是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对于一些有高危因素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建议还是尽早的做一个胃镜检查的，因为胃镜检查是诊断早期胃癌和癌前病变的是最有效的一个检测方法。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高危的人群，包括我们有家族史的然后有之前有过查过有胃部疾病的，包括有萎缩性胃炎的包括有胃息肉的这些情况我们其实都是应该高度关注的，然后做一个胃镜，然后就能更及时的发现这些胃部病变。
0: 那提到胃镜呢，可能很多朋友是比较害怕的从来没有主动去做过胃镜因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听说这个检查的过程很难受，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刘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胃镜的检查技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胃镜呢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胃镜呢是一个长长的管子，然后连着呢我们的主机这个我们呢通把这个管子呢通过我们的口腔

0: 咽部，然后进到食管，然后进到胃，一直进到十二指肠的球部和将段啊，在这个位置进行观察，然后呢，能够把我们的整体的胃，包括从贲门，然后胃底、胃体、胃窦啊、胃角等各个部位都能够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啊，这是一个胃镜的检查方法。但是不可避免的呢，我们在胃镜检查的过程中要通过口腔进行，所以对我们的咽后壁呢是有个刺激的。所以很多病人呢在进镜的过程中就会感觉到控制不住的想恶心，会有干呕的这个情况，所以会有一些在检查过程中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对这种情况呢，的确现在我们开展了无痛胃肠镜检查啊。这个无痛胃镜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从手臂上，然后取一个血管，然后在静脉里面啊打一个注射针，通过这种镇静的方法、镇痛的方法，然后让我们像睡着了一样啊睡一觉，我们就把胃镜做完了啊。这个检测方法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是一样的，都是检测是一样的，但是病人的舒适度感觉会好很多啊。病人呢就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就能把胃镜检查做完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就是胃镜检查其实是我们胃部疾病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检查方式。那么确实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个胃镜这个管子插入，我们的食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难受，当然也可以选择无痛胃镜的方式。我们需要到医院去提前预约哈。那确实有些朋友啊有慢性胃炎。但是就觉得，哎呀，对付对付就算了，去医院多麻烦呢。就是这个胃病，如果拖久了，会进展到胃癌吗？就是胃病会癌变吗？
0: 会的。我们的胃癌的发生，从我们的胃黏膜的病变来说，它是一个从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从萎缩性胃炎发展到肠上壁化生。肠上壁化生呢又分为不同的程度，然后呢，在肠上壁化生的过程中，然后又会发生一个不典型增生。那么不典型增生又有轻度、中度、重度，然后到重度的时候，就离我们的胃癌就很近了。就是到了一个早癌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个变化的。那么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到这种癌变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如果胃病拖的时间太长了，就有可能发现的太晚了。所以对于这种有胃部不适的，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尽早的做一个检查。
1: 就是长期有胃病的朋友，其实是应该早一点去遵医嘱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提醒大家身体不适要早重视，有高危因素要早筛查。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胃癌防治的关键，具体该怎么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带您了解胃癌及其相关的疾病有哪些防治方法。莫罗杆菌刚才刘主任其实也说到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我们查出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是需要去根除的。但是对于老年人，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那多麻烦呢，而且还不一定能一次根除掉。

0: 啊，就算根除了，还有可能再会感染。那么，在没有什么不适症状的情况下，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就不管它了哈。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给我们老年朋友面对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有什么建议吗？
1: 这里面有好几个方面的因素哈，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的确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年朋友呢，也分不同的情况，有些老年朋友，比方说我们65岁以上定义为老年人啊，身体比较好，然后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啊，这些情况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尽量的还是应该根除一下幽门螺杆菌的啊，我们的。很多的共识啊，指南意见里面其实也是建议，对于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来说，你尽量的还是做一个根除治疗啊。但是呢，有一些老年人，那么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我们的老年人可能有一些都是高龄老人啊，80岁以上的，甚至到90岁的啊。那么高龄老人来说，我们其实就不建议病人啊非要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了啊，因为根除治疗本身我们需要用4联药物。啊，进行2个星期的治疗，这个时间比较长，而且这4联药物里面有2种是抗菌素啊，所以说，进行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抗菌药物的治疗，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副作用啊，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啊，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对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再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了。
0: 就是，其实老年人的幽门螺杆菌是不是进行根除治疗，我们更要去看医生，要遵医嘱。可能医生会根据我们老年朋友的每一个老年朋友的具体情况，
1: 进
0: 那
1: 行
0: 么
1: 了个体化的治疗。
0: 对个体化，那可能有些人就不需要了。那还
1: 对，
0: 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前几年做了根除治疗，然后呢，哎，这几年体检发现碳十三、碳十四的吹气实验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又阳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做根除治疗，我们的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1: 的确是，就是再感染率是有一定的，因为我们在就是研究发现，这再感染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啊，这一部分人群大概只有不到5%的人群会有再感染率啊，这个再感染的情况。那么再感染以后呢，我们的治疗方式就应该有一定的区别，然后我们在选择抗菌药物的过程中，就会选择不同的一个抗菌素啊进行治疗，或者呢是我们可以。做胃镜，在内镜下，刚才提到的啊，取病理组织，然后看看我们对哪种抗菌素更敏感，这样的话，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治疗，这样的话会避免一个治疗失败或者是治疗不当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有目的的进行一个治疗。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会说，这个大蒜不是杀菌的吗？我多吃点蒜就能根除了幽门螺杆菌。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不去做这个什么4联的什么根除治疗，我就通过饮食啊，通过多吃大蒜啊这些方式能够根除幽门螺杆菌呢？对，还有广告上还有说某种牙膏，你要用那种牙膏就能让你清除幽门螺杆菌。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1: 幽门螺杆菌呀，它能在我们的胃里面能生存。我们胃里面的环境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很恶劣的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胃酸的浓度大概 pH 值是1.5到2.5，就是相当的酸。那么这个细菌能够在胃里面生存，那么它还有一定的它的一些就独特的一些方式的，它能够分泌一些物质，把自己包裹起来，然后在这种高酸的环境下生存。所以说，这种细菌能够生存的话，我们要把这种细菌根除下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么说，大蒜素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牙膏也好，对于这种胃里面的细菌的根除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相当于是就是不能单纯通过大蒜素来进行一个根除的，那么这牙膏呢，可能对于我们口腔的、我们牙龈的啊这种或者口腔黏膜的这些幽门螺杆菌的附着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来说啊，它是不能起到一个根除的一个效果的。
0: 所以说我们如果查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请医生来帮我们制定一个最佳的根除方案。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胃镜哈。刚才讲到了，我们通过胃镜是可以对我们的胃部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通过胃镜可以治疗胃癌吗？
1: 是的，我们不仅能够早期的去诊断胃癌，我们还可以对早期胃癌进行一个治疗，内镜的治疗。现在内镜治疗也是对于早期胃癌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因为在内镜下进行治疗呢，就是我们用的我们通常说的胃黏膜的剥离术。那么这个胃黏膜的剥离术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病变的这一部分黏膜

0: 胃镜下可以做一个治疗的。
1: 那是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医生发现有早期胃癌，就直接给我们通过胃镜来做治疗了呢？还是说我要再约一次胃镜，专门做一个胃镜治疗早期肿瘤呢？
0: 一般我们说的是胃镜呢，是指的普通胃镜。我们对于发现的这些可疑的病变，我们要进行一个经查，就是内镜的经查。经查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放大内镜的方法、色素内镜的方法、染色内镜的方法，甚至于我们共聚焦内镜或者是细胞内镜这些方法，我们对这个病变进行评估。这个病变的确适合内镜下治疗，我们才会进行内镜下治疗。如果说病变太深了、太大了，不适合内镜下治疗的话，这些病人可能就要采取其他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啊等等其他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在门诊上发现了这一类的病变，我们可能得需要再进行评估，然后才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胃癌的其他治疗方法。
0: 治疗方法还是挺多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早期胃癌可以通过内镜的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对于我们内镜下已经不能治疗的已经进展期的胃癌来说，那么手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么手术能够切除这个病变，然后呢进行一个根治的手术的方法，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那么还可以通过就是手术的方法进行一个姑息治疗，特别对于一些幽门梗阻的呀、贲门梗阻的呀，或者是出血的病人呢，这些情况来说也是需要进行一个胃部手术姑息手术的方法，把它病变切除，或者是通过手术的方法进行一个减瘤手术进行，这都是手术的方法。那么除了手术以外呢，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包括化疗，包括其他的一些免疫治疗等等方法，都是对胃癌进行治疗的一些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对于这些肿瘤的病人来说，都是建议病人进行一些这个分子检测然后在分子检测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靶点，然后呢对于这些靶点阳性的这些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有针对性的靶向药物进行治疗。
1: 具体的治疗方式呢，其实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医生可能会根据我们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帮我们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胃癌哈。那么刚才说到了胃镜可以发现胃部的癌前病变，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胃镜需要多久检查一次呢？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胃镜检查吗？
0: 胃镜检查呢，其实我们是建议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来说呢，45岁以上的都应该做一次胃镜检查，然后看看胃部的病变情况怎么样的。如果说是出现了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通常来说，从大面上来说，它是一种癌前病变，但是这个人群非常非常的广，那么我们也会根据萎缩性胃炎的程度来进行划分。那么说萎缩性胃炎有肠上皮化生，那么肠上皮化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胃里出现了类似于肠黏膜的上皮这种情况，那么根据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范围，我们会进行一个评判。那么肠上皮化生的这个黏膜这个范围越广，那么发生胃癌的几率可能会越大。所以我们就对于这种萎缩性胃炎，我们也会在内镜下进行一个评估它是有 C1C2C3 还是 O1O2O3 这么一个评判。然后呢，这范围越广，然后发生胃癌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我们就会检查的频次更高。如果说这种范围广的，我们都建议一年要复查一次，如果范围不是很广，然后我们一般的2到3年检查一次都可以。那么对于浅表性胃炎来说，将来发生胃癌的几率非常小，那么可能会5年到10年查一次都是可以的。
1: 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多久查一次，是看您的胃部的情况对于一些特别高危的人群，那其实是建议每年都查的。那如果没有什么高危，那我们可能是可以时间间隔长一点。但是呢，刘准刚才说到了，是建议4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要去做一次，做一次以后你才能确定下一步 我们多长时间来检查一次，是吧？
0: 对，是的。
1: 您刚才说到4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要去做一次胃镜哈，那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0: 做吗？也不是的，胃镜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手段啊，毕竟是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因素的，所以说有一些情况是不适合做胃镜检查的啊，比方说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啊，然后这些特别是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然后我们在进镜的过程中可能刺激我们的咽后壁，严重的恶心呕吐可能会加重病人的心律失常的情况，或者诱发一个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发生，所以说不建议做的。还有些病人呢是心衰的病人啊，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再一个就是有些病人服用一些这抗凝药物或者抗栓药物啊，那么说在服用的期间啊，那么我们要需要停用这些药物才能够比较安全的把胃镜检查做完啊，所以说对一些心脏病的情况来说，我们也应该就是考虑是不是需要做胃镜检查，要做一个评判。第二部分呢就是严重的一个肺部疾病啊，比方说有哮喘的，有呼吸衰竭的这些病人，那么说也是对于这个胃镜检查来说也是有一些风险因素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有一些其实脊柱有畸形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些检查过程中的一些这个风险啊，这一部分也是尽量避免。再一个就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啊，病人不能配合的，有意识障碍的，或者是他就根本不能配合胃镜检查的啊，这部分病人也是尽量的不要做胃镜检查。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比方说一些少见的啊，腐蚀性食管炎啦，它这个食管呢都是处于一种急性的病变期，然后这时候也是尽量避免检查啊。总体来说呢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1: 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患者来说，那我们还是要去医生那儿就诊啊，请医生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个胃镜检查。但是我跟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比如说无痛胃镜就能规避一些其中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有些患者不能做普通的胃镜，但是可以做无痛胃镜呢？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呢，也需要我们麻醉科的医生去进行评估。就是除了我们内镜医生、我们消化科的医生啊，对病人进行评估以外，那么说，麻醉科的医生呢，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看看适不适合进行麻醉啊。这也是进行一个二次评估，对病人的这个内镜检查的安全性呢，起到一个保障作用。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想做无痛胃肠镜的情况，就要进行两次评估。
1: 好，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防止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题了。
0: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确现在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是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大国，也是胃癌发生的一个大国。在国际上来说，我们东亚地区都是胃癌的高发区，也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发区。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个细菌的感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或周围的人发现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我们要及时做检查啊，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感染了这幽门螺杆菌。第二方面呢，如果说家里面的人有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那么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分餐啊，使用一个公筷啊，或者使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分餐的一个形式啊，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最好的情况下当然是如果说检测出来的家里面的人检测出来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大家一起进行一个治疗啊，这样的是最好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啊、手卫生啊，经常的要做一个饭前便后要洗手啊，这种情况也是能够预防一部分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情况发生啊。再就是这个防止母婴的这种传播啊，然后也是以前有些老的啊一些喂养的方式，比方说感觉哎婴儿的消化系统不好啊，消化功能不好啊，啊我给他口嚼以后然后再去喂孩子呀，这种情况尽量是要避免的啊。再就是我们在生活习惯方面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尽量的避免在一些人群特别嘈杂的或者卫生条件特别不好的一些环境中进行就餐啊，也是预防的一些方面嘛。
1: 刚才刘主任说到的分餐哈，特别是在一个家庭中，或者是说在亲朋好友当中，是一个避免幽门螺杆菌传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是其实这件事儿特别想多说一句啊，因为很多家庭确实很难做到，尤其是 很多长辈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你跟我分餐好像是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互相之间那个亲密无间的那个关系是被打破了一样。
0: 的确是，就我们中国的传统啊，大家都一块就餐，然后呢在一个碗里面吃饭，在一个盘子里面吃饭，夹菜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还是大家对于成年人，一个人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其他的人都一块儿去查一下，做了个检查以后呢，然后对于这种阳性的病人，我们就大家都一起进行治疗，其实这是更有效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它除了我们这种密切接触以外，那么说空气中可能会有一些微粒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有一定的传染力，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不好在家庭里面完全避免啊这种传播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有效的方法大家就是一块儿去查一下啊，特别对于家里面你看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啊，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啊，一块儿共同生活的话，大家一起去查一下啊，然后也是发现了这个感染的情况，一起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这样的话我觉着更有效一些，比单纯的去进行一个分餐呀或者是这种进行一个预防啊可能来说更现实一些。
1: 就是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本来就是一家子一家就很那个聚集性的哈，就是可能家里面有人得了，就很可能大概率家里人可能是都是有的，所以其实与其说我得了我跟你们分餐，还不如咱们全家都去查一下，大家都一起治疗，这样大家都会比较健康。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胃病吧，它都是和吃有很大的关系的哈。那我们也来请刘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在饮食方面，那我们预防胃癌避免胃病的发生，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饮食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最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避免一些高盐饮食，因为胃病特别是胃癌它和高盐饮食是非常有关系的，特别是一些腌制的食品，三四十年前吧，那时候腌制食品吃的非常多，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偏远的地方经常我们很难能够购买到这种新鲜蔬菜所以说呢会把一些菜腌制起来进行一个冬天呢，或者是有些不容易拿到新鲜蔬菜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吃，但是呢这些腌制的食品的确含有一些容易致癌的物质，亚硝酸盐呀这些物质，所以说尽量的避免这个我们吃一些高盐的饮食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都高了哈，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也强了可能这方面呢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就是已经在改善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的确我们现在就是聚餐也多了，大家有个亲朋好友大家经常聚一聚，然后在聚餐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然后一顿饭吃的特别多，然后说哎呀我这顿饭把明天的饭都吃完了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从我们消化科的医生的角度来说是不建议的就尽量的我们三餐呢还是建议大家要定时定量就是也不要吃的过晚，也不要吃的就是吃了上顿不吃下顿了这种情况都尽量的避免，所以说要从饮食上从生活上都做到一个规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防止胃病包括我们的消化性溃疡包括我们的胃癌都是有好处的。
1: 刚才说到了饮食，那么除了饮食在这个其他方面在预防慢性胃部的疾病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0: 其实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整体然后我们的胃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功能不良的情况下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胃病，比方说我们的精神压力过大呀，生活太紧张了，太劳累了，太忙碌了我们的精神方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胃病发生，因为我们脑子和胃肠是有个轴的那么我们的胃呢也是一个情绪器官包括我们有时候都说哎一生气气的我都不想吃饭了其实这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说在我们情绪变化非常剧烈的情况下，那么会影响我们的胃肠蠕动的，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的功能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应该从保护胃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生活的紧张程度呀，我们工作的压力方面呀，都要适当的给自己减压避免这个压力过大 特别紧张这种情况，也是要从生活方式上也要避免熬夜呀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还有其他的，其实刚才提到的烟呀酒呀我们应该尽量的戒烟。那么达不到一下子戒烟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一个逐步的做个计划。

0: 然后我们从一天啊抽半包烟，减到啊七八颗，减到五颗啊，再往下就尽量的啊做到一个戒烟。那么也是对于饮酒也是避免一个大量的饮酒酗酒的情况，尽量的少饮酒，或者是因为亲朋好友的聚会嘛，有时候难免会喝一点点酒啊，这样的话尽量的就是少饮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大家聊聊防治胃癌要有早筛查早治疗的意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1: 预防胃癌要有科学的预防方法。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告诉您，防治胃癌需要避免哪些常见误区。有些人会说胃癌它是发生在我们胃部的恶性肿瘤嘛，那我们手术切除了胃就不再会发生胃癌了，这种认知正确吗？
0: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么当然是这个胃癌就是发生在胃黏膜的啊。我们胃黏膜呢是从胃上口，就是食管和胃交界这个地方，一直到胃的下口幽门口啊，然后胃和十二指肠交界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的胃啊。那么说如果做了一个全胃切除啊，包括整个的从我们的食管和胃交界的这个部分贲门口一直到幽门口全都切除了，那么肯定不会得胃癌了，那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我们的胃因为疾病做了胃部分切除，那么说作为一个胃大部切除来说，那么残余的这部分胃当然还是可以发生胃癌的，而且是个胃癌的高危因素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哎呀，我查体发现了这个做胃镜发现了萎缩性胃炎，一上网一查一看，呀，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的癌前病变。这时候一想，这么多年可能会一直担心受怕，那么我直接把胃切了吧。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完全不必要的。因为萎缩性胃炎虽然从整体来说它是胃的癌前病变，但是从萎缩性胃炎100个人里面可能也就有几个极少数的几个人啊，可能将来能够发展成胃癌。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过度紧张啊，不要说发现了萎缩性胃炎，发现了肠上皮化生，然后我们就考虑要把胃切除了以防胃癌发生的情况，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1: 刘主任，说到萎缩性胃炎，就是听这名儿哈，其实挺吓人的。你看萎缩性胃炎，这个胃萎缩了吗？我们也想问问刘主任，萎缩性胃炎萎缩的到底是啥呀？
0: 萎缩性胃炎其实不是指我们胃变小了萎缩了，而是指的是胃黏膜下的腺体萎缩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绝大多数的萎缩性胃炎都是和幽门螺杆菌是有关的。这个是绝大部分的病人，当然还有一少部分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啊，它只是胃黏膜发生了萎缩。这种情况我们在胃镜检查的过程中会能够看到一些相应的变化，那么我们取了病理，在病理组织上然后能够确切的能够诊断啊，是不是发生了萎缩啊，能够看到胃黏膜的腺体是不是已经萎缩了减少了，是不是有肠上皮化生替代了一些胃黏膜啊，这种情况都是通过病理能够确切的诊断的。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和我们提的这个想到的哈胃变小了萎缩不是一回事，
1: 不是
0: 一回事。对，是的。
1: 如果我们得了萎缩性胃炎，这个阶段我们其实仍然是可以有机会通过积极的治疗，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让自己走到胃癌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阶段呢，其实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病人会说，哎，我吃点什么药能够预防这个就是病变继续进展啊。现在其实在积极的研发呀，或者是做一些临床的研究，看看哪些药物的确会避免这个病变往前进展。那么说特别有效的啊，能够抑制病情进展的，

0: 药物其实是没太有的啊。其实我们最好还是根据病因啊，如果说我们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我们的发生了萎缩，发生了肠化啊，其实这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啊，把这些可能会产生的这个萎缩的这些原因找到，比方说前面提到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呐、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啊，把这些我们如果能够去进行治疗，去进行一个改正的话、改善的话，可能更有效一些。那么一旦是有些病人有症状啊，比方说他就是觉得胃部不舒服，或者是不能吃凉的啊，或者是有一些隐痛啊，或者是腹胀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去根据这些症状，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治疗的一些药物啊。那么如果对于这种癌前病变防癌的角度来说，那么定期的去做一个胃镜检查啊，其实还是更有效的。
1: 嗯，其实就是定期做胃镜检查，根除幽门螺杆菌，然后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啊生活习惯。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但我们再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误区啊，就很多朋友一提到说肠胃发炎，就觉得好像只要吃点消炎药很快就能治好了，不会特别重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所谓的慢性胃炎，这指的是良性胃炎吗？
0: 这个我们说的肠胃发炎，或者我们叫的胃肠炎，和我们的慢性胃炎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说的胃肠炎，可能很多情况下指的是我们吃一些不洁的饮食啊，或者吃的不合适了呀，引起来的一个上吐下泻等等这些情况引起来的一个胃肠炎。那么这种胃肠炎呢，那的确是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这个抗感染的一些治疗。那么我们说的慢性胃炎，实际上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状态。它和感染的因素，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者是 EB 病毒感染等等这些因素以外，和我们常说的什么大肠杆菌的感染呢，这些感染呢，它是不一样的。就相当来说，我们的慢性胃炎它不是我们常规说的一个这种的感染的因素引起来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好好的进行规范的治疗哈。那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哈，我们对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那很多家中呢，这个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往往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嘛，那小朋友也查出了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就想赶紧给小朋友也治好。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哈，就是对于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很多时候都是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到门诊上来了，说我们一块儿全都查了，然后我们一块儿全都治疗。对于这种儿童，特别是我们就说十三四岁以下的这种儿童来说，我们其实不建议进行一个检测的。从幽门螺杆菌的检测来说，就不建议进行，就是他没有什么症状，感觉我先给他预防为主啊，这个是对于儿童来说是不建议进行检测的，那更不建议进行治疗，就是因为儿童他本身他的一个免疫状态呀，和我们成人都不太很一样的，有一部分呢，他可能就是自身能把这个幽门螺杆菌能够清除出去，最主要的呢，还是在治疗方面需要用四种药物进行治疗，或者至少要用两种药物进行治疗，这中间要包括一个抗菌素的治疗时间非常长，量也非常大那么说在治疗的过程中，那么这个儿童可以选择的药物比较有限所以说尽量的对儿童来说不要去检测，也不要去治疗。
1: 好的，看看还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0: 胃肠道的肿瘤，包括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胃癌和癌前病变，这个是我们老百姓面临的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也非常非常的关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说明我们的健康意识达到了。在这里呢，正好借助我们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大家呢要关注自己的胃健康平常呢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在生活方式方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能够把我们的胃健康做到一个最佳状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胃癌早筛早治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西子想提示大家，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早重视，有高危因素要早筛查，不良生活习惯要早改正。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说的湿邪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湿了该怎么驱除呢？明天节目和您聊聊祛湿健脾的话题。西子请您上好小闹。

0: 马中，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日前举办，上海老博会有哪些科技和硬核创新？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正在从概念走进生活场景的黑科技产品，感受科技进步的力度和温度。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为期3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刚刚落下帷幕。在上海老博会上，一个令人振奋的趋势正在发生，那就是硬核科技正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被大量运用到适老消费场景当中，外骨骼设备、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与各类智能设备当中，越来越多面向家庭用户的产品开始涌现。他们以更轻便、更亲和、更易用的姿态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行走、陪伴、照护、康复，每一个环节都在被重新定义。那今天的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我们就跟随老年之声的报道团队一起来感受上海老博会上的科技感，看硬核创新领域的魅力与温度。
7: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6: 听众朋友，当行动自由成为晚年最珍贵的渴望，上海老博会给出了科技答案。智能外骨骼机器人为长者优化的轻量化设计，贴合身形的柔性穿戴，让有需要的老人都能够轻松穿戴体验。它能够辅助肌力不足的人平稳行走，帮助术后患者科学康复，也能够让高龄长者告别步履蹒跚，重新享受漫步登高的自在时光。首先，我们就跟随老年之声主持人贺超一同来体验外骨骼机器人，看他们是如何助力出行的。
8: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它的构成都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外骨骼机器人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9: 对，
8: 其中一个是穿在身上要舒适。
9: 嗯，
8: 那其实这个就是软包内层的，这些就是我们内在的软包。
9: 对，
8: 包括因为我们是做助老的，
9: 对，
8: 所以我们特地做了这个 3D 建模的一个数字化腰垫，
9: 在
8: 下楼时候给你腰部的一个承托。这是腿杆，
9: 对，
8: 这是我们。

0: 把碳纤维的腿杆，这个是电机模组，它的核心技术是通过它来驱动的。
1: 明白了。
0: 整一个来说，电机模组，然后这是一个我们的腿杆，
1: 所以它又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呗。
0: 对，您可以这么理解。哎，
1: 明白了。那我迫不及待要穿一下了。
0: 好，
1: 来来来来来，大家体验一下。
0: 好，
1: 这个对老人的年纪有要求吗？
0: 我们现在最大的用户是96岁的用户
1: 就可以哈。
0: 96岁的用户都能用。
1: 不会侧翻吗？
0: 不会，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保护模式，不会让它侧翻，它会有检测。
1: 就是我现在平地上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有多重啊？这个
0: 现在不含电池，在2000克以内，相当于4瓶矿泉水。
1: 您这个电池多久充一次电啊？
0: 电池基本上可以用到4个小时以上
1: 啊。4个小时啊，明白。我也没事，不会老上楼，就用的时候就是步行也可以穿，最好的是上楼梯是吗？
0: 上下楼步行，然后现在给你开机。
1: 这还有档位吗？
0: 对，有档位。
1: 哎，它有力量了。
0: 现在是一个手动调节模式，
1: 我就可以走了是吗？
0: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1: 啊，它会左右我的行为，
0: 按一下后面那个圆圈键，它就上楼模式。我给你开启 AI 模式好不好？
1: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0: 现在你不用手动调了，已经到 AI 模式，它会
1: 正常走，
0: 正常走，感受一下。
1: 哦，是很轻松啊。这个下楼是最费膝盖的，
0: 下楼对你马上会感觉到它的一个下楼的一个保护啊，
1: 这会有支撑，确实是很明显的。这个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首推的一款，也是助老的外骨骼机器人。我穿着它坐过飞机，坐过高铁，坐过出租车，你可以感受现在假设你坐在副驾驶，但是你去动它不会给你误触发。哎，
1: 是
0: 因为我自己亲自穿着它坐过出租车，坐过飞机，坐过高铁。
1: 对，真的，我要起来了，哎，立刻就有了。
0: 对，
1: 所以它的感知性还是很强的。
0: 对，是的。
1: 哎，我试试倒着走。它那个不符合人是紧密这一结构的。
0: 它其实是学习你，它还会学习您的步态。你走着走着之后，它会更加和你去更加的融合。你可以模仿一下老人的这种，比如说有的老人他走路，
1: 对，
0: 会很慢的状态。
1: 我就试试。对，它是确实是这种点状走的。
0: 对。
1: 啊，很神奇啊。
0: 是啊。包括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有一些佝偻着背，拄根拐杖，
1: 对，
0: 也依旧会帮助他抬得高一点。
1: 打太极也能控制啊，打太极也
0: 理论上打太极是可以控制的。
1: 对，
0: 因为它的自由度高，你可以试一下两边侧抬。
1: 这个做深蹲太容易了，对，
0: 会给你一个助力，它不限制您的行为。
1: 这个还有更轻的吗？
0: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是在上一个版本上已经轻了有1斤了。
1: 容我问个小白的问题，就这种结构容易坏吗？
0: 它不太容易坏，
1: 不太容易坏。
0: 目前为止，如果说坏的话，应该不会是产品本身的结构，可能是供应的这种不良率的东西。
1: 比如说摔啊、防水啊什么，它有
0: IP54 的防水。然后摔的话，它的刚度，它外面是用铝合金的保护。我们用了铝合金的这一根杆子和铝合金的外壳，就是有一点防摔。然后我们让它更轻的话，我们就用了这一个碳纤维的腿杆。
1: 哎，您看这个，要是爸妈身体不好，咱们给爸妈买一个这个。平时老人出去爬山，装一小包，
0: 是
1: 山底下打开一拎着，
0: 是的，
1: 直接就走了。您可以健步如飞，也可以平地这个漫步，都非常好，
0: 是
1: 很自在的。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自己搞一个了。这个回家自己穿，爸妈穿也可以。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常年长跑的习惯就不太好。
0: 是的。
1: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帮助的，对吧？
0: 是。
1: 我就特别好奇，像这样的，我来之前我觉得会特别贵，但是呢，如果说一般老百姓买的话，会不会要咬牙？
0: 不会，其实不会。其实我们今天刚开展没多久，我们现在应该卖了10几套了。
1: 你十几套了？
0: 对，
1: 大家不会觉得说价格太贵了，望而却步吗？
0: 没有。其实我们有一点科技评选的意思，因为我们一直是做助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老人以更优惠、更实惠的价格去买到它，所以它的价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
1: 这个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以前呢，我们老觉得一说到机器人，得大好几十万才能请回家。现在我们穿那个穿戴机器人，大几千块钱我就可以搞定了。
0: 是的，
1: 这个咱不能说我一定要推销产品，但是科技的发展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让这种穿戴的机器人和这种穿戴的智能的用品价格会越来越实惠，越来越亲民。最重要的是您得大胆的去体验和尝试使用它。
0: 是的，
1: 老人呢正在试用这个外骨骼的辅助设备，正在上下楼梯。大爷，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啊，您今年高寿啊？
2: 74。
1: 您这个腿脚平时哪不舒服啊？
2: 走了没劲呢。
1: 哦，就没劲哈。穿上这个设备以后什么感觉啊？
2: 省力啊。
1: 上楼梯累吗？
2: 还可以。
1: 穿上就不累了是吧？如履平地是吗？
2: 对。
1: 您这个戴上感觉怎么样啊？您是膝关节有问题啊，还是膝关节？是运动伤啊，还是怎么？就是
2: 老了
1: 啊。老化了。
2: 76岁了。
1: 那这个戴上以后上楼梯有劲吗？得劲吗？
2: 可以得劲。

0: 是吧？他在大腿这个位置还是给有一个助力的。
1: 听众朋友，在上海老博会现场还设置了一块场地，叫做乐龄驾校，这里集合了各种品牌的智能轮椅。这些智能轮椅告别了传统轮椅的单一代步功能，具备了变速、防侧翻、自动避障、自动跟踪等多项实用功能，参展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和驾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贺超来这里感受一下。
0: 教练，我能坐一个吗？
2: 可以
0: 可以，
2: 欢迎欢迎。
0: 我就直接上了是吧？
2: 好嘞好嘞。
0: 是应该要系上安全带对吧？
2: 系上安全带。
0: 哎对，你这个最快速度能到多少啊？
2: 我们最快速度是六码。
0: 六码呀？
2: 嗯，
0: 那还是很容易的。就是如果急刹什么的会甩出去吗？
2: 我们是有五档可以调节的。
0: 啊，五档可以调节。
2: 就根据您的需求。
0: 那能语音吗？比如说老人说把电源打开，往前走，往右，往左，这个可以吗？
2: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还没有，我们其他产品上有，
0: 会有的。
2: 对，
0: 这个还能放老人的包什么的，比如我抱我大孙子，我开着它。
2: 我们这正常在室内是没问题的，在外面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这样。
0: 还有这个有充电哈，
2: 哎对，
0: 这个充电要需要几天充一次啊？
2: 我们正常它一充一次电能跑个35公里。然后看您的使用需求。
0: 对对，教练，我试试。
2: 好好，
0: 你看我能拿到驾照吗？好吧。
2: 行行行，您试试。
0: 对对，来来来来，出发了啊！原来坐着行进是这种感觉呀、啊。驾校行进就得稳中求进。
2: 对，现在给你调的是一档，就是怕您不熟悉。
0: 啊，明白了。
2: 嗯。
0: 但是我感觉我这动力不够啊。
2: 我们这有个加号。
0: 啊，好嘞，
2: 二档。这是二档。
0: 哎，好，还挺舒服的。这个有减震是吧？
2: 有的，这个座位你还可以向后调
0: 啊。我有甚至有点紧张，我开车的我都有点紧张。它挺灵敏的，
2: 对，你熟悉一下就好了。你像我们老人最多熟悉个一个上午、
0: 啊、
2: 就很利索了。
0: 这个手柄的舒适感非常流畅。
2: 是的，对，而且我们这款车它有防翻系统的、
0: 哎、教练，我这个水平还行吗？
2: 非常好。
0: 您得给我发个照吧。
2: 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
0: 谢谢谢谢啊。就这款车对老人的年纪有要求吗？
2: 我们这款它定位就是老人，就是比如我们60岁以上或者70岁以上、嗯、他走路、嗯、走一段时间比较累了，可以用这个代步。
1: 而与此同时，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了另一家智能轮椅的参展商的展台现场。他们研发的智能轮椅具备自动识别急窄过道、自动躲避障碍物、自动跟踪等功能。
3: 我们智能轮椅核心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老人在坐轮椅的时候又安全又方便。那么这个轮椅的第一个我们叫急窄过道，它呢在家里过门洞的时候、过小走廊的时候，可以闭着眼睛就推了，就不用要对准那个通道去，所以它叫急窄。第二个事情呢，它可以自动避障，它碰到人、碰到物体，它会自动停止。第三个呢，它可以跟随老人到小区里面走一走，走一走，一回头，轮椅跟着你走了，就可以随时去坐，要不要不敢起来走，会跟着老人走，叫跟随，然后跟随状态走的话，那这样的话，老人就可以把这个轮椅用得很放心、很安全、也很舒服、很方便。
4: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1: 听众朋友，说起意念操控，您是不是觉得这种场景只会出现在影视剧里的超能力者身上？而就在上海老博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体验者头上佩戴无创的脑机头环，凭借大脑专注力变化就能够实现意念操控，比如说脑控赛车、脑控抓娃娃机等等。这种脑机头环应用的是脑机接口技术，而且不需要植入设备，通过外置传感器就能够实现捕捉脑电波信号再转化为指令，轻松的操控设备运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贺超一同来体验用意念操控赛车的游戏。
0: 我知道很多中老年人是很喜欢打游戏的。
5: 对对，
0: 打游戏呢，我这是很传统，拿着手柄打游戏，从哪能体现我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呢？
5: 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通过脑电采集设备，
0: 嗯，
5: 来提取到你的脑电信号，
0: 嗯，
5: 然后通过脑电算法解决到专注力， 然后
6: 这个地方是专注力。
5: 对。

0: 然后这个调，
1: 我现在的专注力指标是70/60，是不是专注度越高就控制的越好？
0: 对，专注度越高，说明你越认真。
1: 就是我要全神贯注的去考虑它，对吗？
0: 对。
1: 那我现在把这个车子跑到跑道上，然后我要想我要超过它，是吗？
0: 对，然后就可以认真想，比如超过它，或者是我要快一点，然后这个念头越强，然后我的专注力也会越高。
1: 哎，真的有效啊！
0: 对，然后车速也会越快。
1: 体验小结：专注状态整体属于保持中，平均专注力是65。最高冲到97，高专注时刻累计约34.8秒，最长一次连续高专注2.0秒，后半段略有回落，可能和疲劳或现场环境干扰有关。下次建议怎么玩？那这个长时间的对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如果专注太久的话，可能会有点疲劳嘛。
1: 嗯，
0: 当然我们
1: 但其实反复是可以锻炼的。
0: 对啊，
1: 这有点意思。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漂亮。这下提升了是吧？专注力提升了。
0: 对对。然后现在专注力高，所以它速度是比较快的，
1: 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原来意念这么强大，意念啊，是有点费脑子。
0: 对对
1: 对。
0: 然后这也是相当于，如果老年人的话，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去训练它。
1: 对对对。
0: 平常的话，你可能让它去专注，还没有一些什么概念。
1: 我手都出汗了。嗯，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你以前不觉得说意志力和意念它会有多大的影响？
0: 对。
1: 那这个是可以可控可观的。
0: 而且一个很直观是车速。也会有一些反馈，加上一些游戏性的这种体验会更好。
2: 而在另外一边，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了脑控抓娃娃机前。据了解，抓娃娃机应用脑机接口技术，可以用于训练专注力，也可以助力延缓记忆衰退。
3: 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脑环收集我们的这个脑电波，然后的话控制我们的这个小娃娃机。专注力越高，这是我们的专注力的这条线的代表线，然后它的抓力就越强，就是等到我们的专注力越强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个娃娃给抓起来。除了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这个爪子的这个抓力之外，还可以控制就是它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左右的按键就可以取消了，完全用我们的意念能够就可以把这个娃娃的给抓起来。
4: 那它对于考验我们的专注力是有帮助的吗？
3: 有帮助的，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玩这种类似的这种小游戏，它是可以啊这个提高我们的专注力的。我们其实这是只是一个产品的显示，我们有很多的产品显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让比如说我们的人能够在某一个时机期间的话，他比较专注，来用以来训练这个专注。训练专注之后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出这个报告。出了这个报告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之前的个体的话这个报告相对比，然后慢慢的就训练我们的这个专注力。老年人的话是训练好了之后，他能够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的记忆力衰退呀、啊。对他这种训练其实也有好处的，
4: 对，也可以锻炼他的脑活力。
3: 哎，脑活力的锻炼，然后记忆力减退，然后这种训练，就是一种干预手段。
2: 脑机接口技术除了可以完成专注力的训练，还可以针对中枢神经受损的人群，通过脑机接口采集脑电信号，把人脑想要机器完成的指令传递给机器，让机器带动人体四肢训练。那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继续要来跟随主持人贺超去体验一下。
1: 我能测试一下吗？
5: 可以可以。
1: 这是头戴设备是吗？
5: 这个就是脑电的采集设备。
1: 啊，明白了。不来脑博会就没有觉得这些前沿技术距离自己这么近。然后呢？
5: 然后你看，这是采集咱们的信号，绿色的呢是说明是连接良好的，红色的是不能用的，黄色的是
1: 不。您说的这红色不能用，是我脑子哪个位置不能用吗？
5: 是我们可能电极片可能没连接。
1: 啊，吓死我了！对，
5: 这个是正常的
1: 啊。然后呢？
5: 大部分绿色就可以。
1: 嗯。
5: 然后咱们这边可以点这个。
1: 这是个提示，请确保训练者
5: 无癫痫。
1: 无癫痫操作室。对对对。好。
5: 然后这边点下不就可以了？
1: 然后我得晃那个吗？
5: 啊，您不用动。
1: 啊。
5: 您可以把手搭上去，它是会带着您动。
1: 嗯。
5: 然后这边点开始训练。
1: 嗯。
5: 它会提示您，然后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所选的一个闪烁平面上。
1: 明白。
5: 您可以随便选一个，
1: 我选120秒。
5: 哎，可以，因为这个是个单次的训练时长。
1: 让我看什么呢？我想什么呢？
5: 看这个方块。
1: 我看到了。
5: 啊，对，你想着我要动手啊，或者什么样的？
1: 我要动手，为什么我要动手呢？
5: 我手要转，就转。
1: 啊，明白了。
5: 对，
1: 把我的手转起来，
5: 嗯，
1: 转起来，我的手要转起来，我的手要转起来。现在已经完美匹配上了。我告诉他我要训练我的上肢。现在手柄的旋转呢，就是我用我的意念告诉他我要训练上肢，他自己在动。没有任何的辅助，是我用意念告诉他，你先给我动起来，你要稳稳的。

0: 刚刚走起来不能偷懒，你看现在我分神了，我现在分神了，它就在闪。好，现在我要告诉你，继续连接，我要进行上肢训练，上肢训练，我需要上肢训练。你看看我内在的强大，我要控制住，你可以走得更快。请相信我，这不是魔法，这是脑机接口，我的脑电波给它输出的信息，让它现在动了起来，真的是特别神奇。 尽管今天呢，我们测试了很多的脑机接口的设备，不管是从抓娃娃，还是这样一个传递指令的脑机设备，啊，你可能看到的是脑机接口的初级阶段，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人类智慧的这种呈现，脑机接口技术未来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的。目前我的专注力还在设备上，尽管我和您在说话，您看。
1: 它一直在工作。通过这样的训练，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可以锻炼我们的脑细胞
2: 啊。对，锻炼它这个中枢神经。
1: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
3: 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听众朋友，在上海老博会上，各式各样的健康监测、康养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如今的健康装备，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其中，从无感体征监测、智能健康分析到个性化健康建议、远程健康预警、智能计。

0: 够轻松开启智慧康养新生活。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贺超一起去了解都有哪些智能科技产品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这一个呢是我们一系列的慢病管理的一个系统。首先呢是有我们的中医经络检测，它是通过老人的中医体质的辨识，它会有八大淤堵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它通过手部和脚部的一个末梢神经的传感，然后能够检测出它不同的一个中医的体质。
2: 那它现在什么也都没带啊？
1: 对，它目前没带，但等一会儿就会给它信息先输入好了，先入它的年龄和身高体重啊，然后之后它就会把这个旁边的一个传感去接入他那个末梢神经。
2: 所以我理解的是这就把中医的那个望闻问切全部变成数据化了。
1: 对，然后检测出来之后它会形成一系列的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方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手法或者是一个食疗，就是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个艾灸机器人，它是全自动的，就是只要确定好穴位，我们用 iPad 设定好它在哪一个穴位需要理疗，或者哪一块穴位在经络检测的过程中它会看到有淤堵的穴位话，我们就设定好之后就用艾灸进行一个热疗和红外远红外治疗。
2: 这个一次要是比如说我来检查加治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大概检测的话就5分钟啊，治�疗一次艾灸的话一个疗程是20分钟。
2: 所以他查的基本上是慢病对吧？
1: 中医因为本来就是治胃病
2: 啊，明白明白，
1: 就是一个慢病的管理，它不像西医它马上能够立竿见影的就是看到效果，但是它是一个每天都需要一个疗程去调理的，内部调理的一个从。
2: 所以这个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是懂就可以了吧？
1: 对，他不需要像我们有老中医啊，或者每个专家他的差异性比较大，他是通过机器是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它里面呢是集成了很多的一个数据库，然后根据他对你的一个检测和比对之后呢，他会形成一个结论给到你。然后我们平时做一些早期筛查的话，我们会带着这个结论然后再给到我们的专家去给我们的用户看一下是不是跟他的结论相匹配，然后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方案。
2: 这是我想问你的，就是通过 AI 技术和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来给这位老人把脉，
1: 对，
2: 哪个更精准？
1: 这个就是要看老人他自己觉得，因为我们中医呢，这个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数据，就是反映一个体质，但是老人有时候呢他有可能会更加相信老中医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说每个老人他的情况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会通过望闻问切嘛，通过问然后来根据他不同的剂量会有不同的调整。
2: 所以你这两个数据是要结合的对吧？
1: 对，
2: 就既有
1: 的是结合，
2: 对对对，
1: 以前我们就传统的中医嘛，他有可能是因为水平比较参差，
2: 就不能量化，
1: 对，不能量化，那我们是先定性之后，然后定量的工作呢是由老中医根据他的经验去进行一个定量，包括根据老人的一个习惯饮食结构，包括他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以前的一些既往病史，给他做一些不同程度的调理和删减，但大致是这个还是比较精准的。有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机器，然后让现在的一个诊断是更加便捷也更加快捷，
2: 对，而且可以量化可见。
3: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血糖的监测设备，我们的血糖仪可以同时测尿酸和血糖，这个是检查，
2: 对，
3: 检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有了第一个诊疗方案，这个是我们的悬磁式糖尿病治疗仪，针对二型糖尿病，因为这个一型糖尿病呢是先天的，其实没有好办法，二型糖尿病呢很多时候它还具备一个康复的机会，尤其是在得到这个糖尿病确诊的前5年，
4: 对，早发现
3: 胰岛素细胞还有康复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恢复胰岛素细胞，
4: 这是
3: 第一个设备，
4: 对，
3: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针对老糖友，
4: 对，
3: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得了很多年了，出门的时候呢还要带胰岛素，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带一支笔，这个是控温盒，把温度控到8到18度，
4: 明白了，那有些出来还得带个小保温盒，
3: 你看这里还可以放3个针头，
4: 啊，真是很用心的
3: 针头，
4: 对 对。
3: 然后这个呢可以放在办公室大一点，可以放3支笔，你摸一下这温度，
4: 冰冰的，
3: 对不对？8到18度，
4: 对，真是。
3: 所以这个就是针对大家在出门在外在办公室旅行，对吧？可以放这个，
4: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把这解读为科技的温度。
3: 对，
4: 这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它有什么作用？
5: 这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啊，我们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石墨烯， 首先是它的材质会比普通的铝要更加的安全和稳定。
4: 嗯嗯。
5: 第二个呢是因为刚好现在有人，它顶上面。

0: 会生成一个红色的生命光波。那么这个红色的生命光波呢，和我们人体生成的那个光波大体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皮下。
1: 就您告诉我，躺进去出来以后有什么效果？
0: 它这个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它主要也是针对于我们颈腰不适，还有我们的肌肉疲惫。然后那个光波呢，也是能够起到改善皮肤的一个效果。
1: 就是出来会特别的放松，
0: 身体感觉会轻一些。
1: 那您把门关着，我躺里头会闷得慌吗？
0: 它里面的话是会有那个排气，然后因为我们有负氧离子，然后打开一下，稍微看一下哈。
1: 这有位术士正在体验呢，
0: 过程中会有一个体位的变化。
1: 是不是我能问您两句话？虽然打扰您了，但是。确实是我看您躺这儿非常舒服，躺这里头什么感觉呀？
2: 它在震动，
1: 它在震动啊。您有放松的，还是什么有什么体验？这种感觉是？
2: 它震动了，我就觉得很放松，
1: 很放松啊。
2: 对。
1: 里头会觉得闷吗？
2: 不闷，
1: 不闷。
0: 在这上面这个屏幕这里，针对负氧离子和石墨烯都是能够进行调整的。就比如说他觉得舱内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我们都可以直接给他进行调节。
1: 那这个对使用的老人会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可以吗？还是必须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病的？
0: 就是官方这边不会说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的话还是会，如果说有重度的糖尿病或者是比较重一型的高血压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做。
1: 明白了，使用之前要咨询清楚。
3: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4: 听众朋友，在本届上海老博会，还有不少安全防护类的智能装备或者是 AI 平台，也让很多人驻足感受。就拿智能气囊防护服来说吧，也管它叫防摔马甲，它就打破了传统防护用品的局限，凭借智能传感技术实时守护长者行动安全，无论是居家走动还是户外出行，都能够有效地规避跌倒隐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贺超进行体验。
1: 这个就是我经常能看到的防摔马甲。
5: 对，
1: 这个原理您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它可以保护我们？
5: 那我们防摔马甲核心工作原理是，我们在颈部和我们的后腰中间有两颗传感器。那么传感器它实时的在监测我们穿戴者身体姿态的数据。然后再到我们的 AR 的这个数据模型中去计算。然后当有穿戴者发现有跌倒风险的时候，那么气囊会快速的打开。同时还要具备能够跟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坐沙发、弯腰捡东西这样的一个日常动作去区分开。只有在它关键时候才保护，不需要它保护的时候要聪明的不要打。

0: 我的手已经有保护了。
1: 您来扣好，
2: 我来帮你扣。
1: 然后它这个穿着对个体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需求就可以。
2: 是的。
1: 它会有弹不开的时候吗？
0: 我目前没有遇到过。当然在极端情况下，硬件产品我认为可能有这种概率。
1: 还有一个我想问的，就这个弹出来以后，
0: 对，
1: 我要再把它塞回去，好塞吗？
0: 可以，自己可以折叠回去。
1: 然后它这个可以反复使用多少次，就效果就会打大打折扣。
0: 气囊我们建议是反复使用15次之后，它的泄气速度就会增快，所以我们建议就更换了。
1: 要换个气囊吗？
0: 对，气囊。然后气罐是每一次保护之后需要更换的，气罐是气罐，气囊是气囊。
1: 所以那我不是一次性投入，还得反复投入买呗？
0: 那您保护之后，它才需要去换气罐。
1: 这和我们汽车的气囊一样。
0: 对对对
1: 对，一蹴而就，也不是天天要换气囊。
0: 对，
1: 所以我现在自己摔是吗？
0: 对，您越放松越好。就是您假装自己确实我现在有点不舒服，我有点头晕，我摔了就 OK。
1: 真的是特别的突然，但是它准确的弹起来了，而且确实也是保护了我。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希望您永远都用不上它，但是有这么一件有颜值的马甲，在您需要保护的时候，真的可以助您一臂之力。科技真的太给力了。
3: 就在现场，一位参展观众在观看完防摔马甲测试之后，也向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因为自己的父亲曾经在马路上突发中风，随后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但是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发现，还是路人发现并且紧急送往医院救治。那如果他穿戴防摔马甲，人倒下去的时候，这气囊打开就会有比较大的声响，会很快的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也能够对及时抢救起到一定的效果。
4: 我其实怎么说哈，就是被那蹦的一下吓到了。但是刚才呢，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老人在三楼摔了，我在楼下是听不见的话，这个蹦一下可能它是一种提醒，它告诉我老人摔了，那个这是有帮助的。我是觉得像您刚才那样摔，其实你为什么滚下去的时候他没事呢？因为滚下去的时候其实他不危险的，他是很安全的一种状态。那猛的一下下去的时候，可能他就是有危险的时候他才爆，就是说不会穿着平时的时候就自己乱爆，这点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实用性很重要，安全是第一的，但是它实用也很重要。不然的话，家里老人他没事抱也不行。我父亲中风，其实他在马路上掉的，他是在马路上就倒下去了，然后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失语了，我们都不知道。当时就是有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才看到他，马路才打了120送他去医院。蹦一下响，可能人家会看过来，那马路上那司机可能会人家听到，他会关注，那可能这是一个作用吧，我觉得。
3: 听众朋友，当日常的衣物遇上数字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在这一届的上海老博会上，有多款融合了智能技术的服饰类穿戴产品集中亮相。看似普通的外衣马甲护具，里面却搭载了传感芯片以及智能模块，把各种功能都融入到穿搭之中。穿衣不再只是为了保暖美观，更是全天候的贴身守护。我们继续来跟随主持人贺超开展探访吧。
1: 我看咱们写的这个是数字化智能穿戴，
5: 对，
1: 这些服装有什么特点？我看着和我穿的没什么区别啊。
5: 咱这个服装的话，这块有个硬件可以直接采集我们的这个心率，就是我们可能看平常是用手表是吧，用手表这块也有心率，大家可能觉得会不会重复，其实不是的，我们这的话直接采集咱们这个心电信号，更加准确，而且在运动当中也不容易在手表上来回晃。
1: 就是说它的整个材质面料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的，
5: 对，它
1: 只是这个地方加了芯片，
5: 对，加了一个传感器。
1: 明白了。
5: 对，
1: 然后这个传感器所这个关注的点不一样，
5: 对，
1: 比如说您旁边这个关注的是心率，
5: 心电，这个心电，
1: 这个关注的是什么？
5: 心电，这个关注的就是我们在正常的人在运动在发力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锻炼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可以用它可以看出来我们姿势正确不正确，
1: 就是肌肉的数据。
5: 对对
1: 对对对，这个关注的是
5: 我们的心率。
1: 明白了，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这三件衣服的材质和我们平时穿的是一样的，
5: 对，
1: 但是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点点改造，
5: 改造加工，对，
1: 然后。

0: 我在哪儿可以看到？
1: 我们的手机上，我们有手机 APP 小程序、
0: 啊、上面，
1: 对，都可以看到。
0: 那除了看到数据之外，它能给我提供什么指导？
1: 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些健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心电，有我们的一些健康分析，我们的这些房颤、早搏这些心率上的次数，都会给我们用户呈现出来。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啊，
0: 我这衣服跑完步穿脏了
1: 啊，
0: 怎么洗？
1: 可以直接机洗，也可以水洗，
0: 都不会短路吗？
1: 啊，不会短路，没问题。
0: 那这个东西要是坏了怎么办呢？
1: 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消耗品，其实它价格也不是高，主要是里面的这个。
0: 那你比如说我洗衣机里翻滚一次出来它就坏了呀？
1: 啊，不会坏，这个不会坏的。
0: 我们试过，肯定不会坏。
1: 我们试了一下，我们像我们这新电池，我们试了一下，水洗50次是没有问题的。
0: 你看，从这边三款呢，是因为芯片的不同，
1: 对，
0: 关注点不同，这些架上挂的衣服
1: 它
0: 有什么区别？
1: 这都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服装，比如说我们这边加热服，加热的。
0: 那这个加热东西呢是
1: 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用石墨烯。
0: 啊，石墨烯的，这我就明白了，这是新材料。
1: 对对对对对。材料，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USB 口，就是我们用充电宝插上就行了，因为耗电量比较大嘛。
0: 明白。
1: 我们用配有充电宝就好。
0: 然后呢，这裤子呢？
1: 裤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后面也有一个插硬碟的地方。它在这个缝的话，比如说
0: 这个也是石墨烯的吗？
1: 啊，这个不是，导电银浆的，因为它是用这种神经肌肉电刺激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这个塑形，加速这个肌肉收缩运动，再能提高我们的运动效率。
0: 然后这小背心呢？
1: 小背心有的也是这一款的话，就是按摩肩颈的。
0: 这个电源在哪儿呢？
1: 我们需要插的话，需要插一个我们这个硬件插上去。
0: 嗯，
1: 插上去之后，它是通过这个来供电。来发生这种刺激，
0: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日常你不能穿，只能是静止状态的时候穿就可以，是吗？
1: 运动状态都没关系。
0: 那你背后不是挂个东西吗？
1: 不会掉，
0: 不会掉的。
1: 对对对，
0: 大吗？
1: 不大，小的
0: 啊，
1: 都可以小的。像这款是在女性的这些胸部、乳房这一块的话，就是来按摩的，一些来预防这种乳腺结节，
0: 明白了，这种作用是把这种保健的功能也融合进去。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好的，
0: 你看，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戴设备啊，第一呢。做的越来越简单，
1: 对，
0: 哎，第二呢，颜值越来越当打，
1: 对，
0: 哎，它很漂亮。第三呢，越来越便捷，
1: 便捷。
0: 另外，它适用的场景越来越多元化，
1: 对。
0: 更重要的是，它没那么娇气，
1: 对。
0: 你要说一洗就洗坏了，
1: 对，
0: 花那么多钱买的是吧？就浪费了。恰恰是因为它可以清洗，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的便捷了，
1: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本届上海老博会共吸引了10万多人次参观，前来观展的市民、行业从业者络绎不绝。走进展馆，大家近距离地体验各类适老产品、前沿康养科技，不少老年朋友亲身试用交流感受，新奇的设备、贴心的设计、暖心的服务，让每一位参观者都收获满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现场观众最真实的参展体验和心声。
6: 这次这个博览会呢，主要是还是老百姓的人们的这个生活比较贴切，养老的这个方面、医疗方面，还有呢，就是这个具体的生活的用处的方面，尤其是解决老年人的这个生活，比如说这个关节痛啊，它有各种设备啊，这个都是大家都是很需要的。办这样的展览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7: 我主要是了解老博会之后，我想来看一下，因为一个是父母年纪也大了，可能未来会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想先提前关注一下。今天 也看到了现场有一些养老的机构啊，一些产品呢、啊、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未来的话多了解一下，可能万一他们有一些需求，这样的话也可以提前

0: 有这个方面的准备。我觉得以前可能了解那个养老的话，主要都是一些养老的机构，但是现在看了之后，我发现就是一些居家养老也挺好的，还是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陪诊啊，这些医疗方面的服务，包括卫生啊、保洁这些方面的一些服务，然后还有一些医疗器械可以植入到家庭中，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1: 有空嘛就过来参加了一下嘛，看了以后那里面挺多的，各式各样的，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的。我今年也75岁了嘛，上来看看，因为我们现在都进了老年社会了，想看看哪一些可以有助于我们的，就主要是这样的。我买了一个假发，你看得到不啦？因为年纪大了嘛，经常要出去社交什么的，整天要烫头发，要白头发，很烦的。后来正好看到一个假发，我就是看了那个了。还有那个骨骼呢，我这里也不太好，我也看了那个外国机器人的，也看了一看。
2: 就是刚刚这款像摩托车一样的这款轮椅，我感觉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老年人嘛，到了年纪大，大家都觉得不能动了。但是我觉得到不能动的地步，还有这么一辆车能带着我像开摩托一样的出去，我感觉很拉风很酷，然后我还能享受去看风景，还能行动非常的便捷。我觉得这款产品在以后来说我特别的方便。
3: 我快50了，因为我是养老机构的，我们呢也每年其实都到老博会上来看看，第一个是看看现在的养老的发展嘛，不管是从一些场景的展示，设备设施，还有一些养老理念。其实现在假如说作为一个子女的话，我也希望，或者是我也到快到50嘛，然后也希望就是有一些真正的智能化的东西能辅助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嘛，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便捷。感觉今年就是特别的啊，反正热闹，人也很多，就是说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嘛。当然这个设备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几年我好像没有见到过。
4: 其实我来的目的主要是想来看一下那个外骨骼的产品，因为家里的老人他走路不怎么方便，然后他又想出去玩，那么有个外骨骼想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公园呐，可以去爬山，主要是想做看这个产品。我感觉到产品的选择很多，所以现在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因为几乎价位也好，功能也好，都差不多。我觉得未来的话，就我今天看的这个产品，我希望能够更加轻便一点，因为它重量还是有一点，就是我试戴过之后啊，我感觉如果老年人的话，他不一定很习惯这个重量，可能穿戴在身上的话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就可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如果你是民用的话，还是希望他们产品开发能够更轻便，这样的话对老年人可以使用的起来的话就是更加舒适感。然后其他的产品的话我觉得都 OK， 有很多就是护理的产品啊，其实这些产品已经开发了很多年了，这些都已经很到位了。然后我现在发现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呢，就老年人的产品和中青年的产品其实它是有种交错的。现在老年人的产品里面你能看到也有很多 AI 的智能化的产品，其实是年轻人也在用的。其实父母的话，至少在上海这边，父母现在对于 AI 产品的接受度，还有对一些现在的电子产品的接受度和手机的使用，和子女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子女教过，子女购买过，那老年人的接受程度就会高很多。如果子女是平时不给老年人购买这些产品，不去推荐的话，那他可能确实是不知道，因为老年人他平时接受讯息的渠道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产品其实社区啊也可以推荐一下，像现在不是有很多在居家养老的吗，行动不便的，像这种电动轮椅啊，还有包括这种外骨骼的产品，其实社区也可以推广一下，然后让这些人可以就近的可以穿戴试试。

0: 手机结账，就是你只要教过他们，他就能记住。其实现在 AI 产品对老年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有的时候有分辨不清真假，因为 AI 现在有很多视频做得太过于逼真了。我作为家属来说，我平时要做好一个防范工作，就是要告诉他哪些东西是 AI 做的，可能是假的。其实这个老博会的话，对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他们可以集中起来体验，
1: 随便看看为老服务的产品都比较感兴趣。有电动的轮椅比较感兴趣，方便先进，自动化能力比较强，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可能会有需要，先预先来看一下。对养老的机构，养老的服务也还是有一定兴趣的，机器人这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希望能够发展得快一点，能尽快地为老年人服务，希望服务的范围更加广一些，服务的能力更强一些。
2: 因为我身边的一些亲人也现在慢慢的在往银发的这个年龄去了嘛，所以我也比较关心银发经济，然后养老这个赛道，所以我就来逛一逛，然后我也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在发展。首先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给一些企业跟品牌做 AI 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会更加关注的是 AI 如何应用在养老的这个产业上面。然后我发现今年有非常多的品牌都推出了比方说一些 AI 的养老方面的一些服务，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跟 AI 结合的很多。第二个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在更关注比方说一些文娱或者一些教育，让就是银发族或者是老年的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不仅仅只是在医疗方面，而是在他的衣食住行，包括他的精神文化需求上，都有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吧。刚刚我看到一个就是中医的那个指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可以分析你的一些脉象，然后给你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一些饮食的方案。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就是想来找一些合作方，就是因为我们也比较多的银发族的一些 C 端的用户，那想来看一下有哪些品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的资源网络可以来一起来共创，过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养老的生活。它肯定不是到了非常年长的时候然后来就是说一些医疗的方面，那可能提前它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衣食住行，然后就是给他多一些比方说陪伴。那比方说我在上海工作，他们在浙江，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通过一些 AI 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些陪伴，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关心他们的一个健康方面的这个衣食住行，让他们可以更健康，提前的去布局他们一个比较幸福快乐的一个养老的生活。
3: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汇聚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通过场景化展示、高端论坛、行业沙龙、资源对接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地呈现了银发产业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生态升级的全新态势，助力中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那最后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博览会承办方负责人马志文的介绍和分析。
5: 今年我们在整体这个展上进行了哪些创新的这个设计呢？
6: 首先在今年的展会的大会的服务上面，我们让它更加便民更加便捷，除了往年传统的这个轮椅推送服务之外，我们还增加了电动轮椅的租赁和外骨骼的一个租赁体验，以及以前的市民很多如果身体上有障碍的话很难出行，今年我们配上了专门的福祉出租车，让有需要的老人可以通过福祉出租车无障碍的抵达现场。此外的话，我们在现场有大量的这个志愿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服务，比如往年有很多老人说展会太大了，我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精华，那么今年我们也是跟互助时光会一起合作，有专门的志愿者去带老人逛展会，让老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展会当中他们比较关注的内容和展会的一些亮点都能够一网打尽。
5: 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布展的这个设计上呢，这个在区分

0: 一些展区哈，我们又做了哪些设计和创新？
1: 因为我们的展会现在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专业养老设备设施这些机构需要采购的东西，我们是统一放在我们的 W5 号馆到 W3 号馆。那么在每个馆内我们又划分了比如说智慧养老专区、康复辅具专区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块，让企业能够相对的集中。那么当中我们也会装一些像国家展团这样一些以地区作为代表性的一些特色。在 W12 号馆我们打造的叫银发生活节，主要倡导的是老年人银发消费的一些需求，让他在当中能够可售可感。比如说像原来很多老人说来逛养老展，可能专业的设备设施一定要等到第三天他才能够来扫尾货，但是我们现在把可以家用的消费的产品也在我们的 W12 号馆当中去做了一个展陈。那么老人如果感兴趣，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体验和购买了，跟我们的专业观众他有一个区分度，也就是说老人可以主力逛一二号馆，那么专业的机构买家可以逛3到5号馆。
0: 啊，也有做这么一个区分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感觉今年我们馆里很多这个展示展品它那个互动性也很强，来这儿不仅能看养老的发展的趋势，也能直接就玩起来哈。
1: 是的。
0: 这个今年是怎么来考虑和设计这些内容的？
1: 因为我们原来发现很多观众呢可能比较含蓄，他觉得这些比如说展商的样品啊或者高科技的设备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那么我们为了破冰，就希望展商在搭建上能够更加的就是活泼一点，增加互动体验的环节。所以在前期我们招商招展和搭建策划的环节就会给展商一些建议，希望他们做更多的这个互动体验和视频结合产品的动态展示。同时呢，我们主办方也是大力的去搭建这样的一些场景给到展商提供服务。比如说我们有轮椅驾校，方便我们现场想体验轮椅车或者行动辅具的展商把产品带过来，把他的客户带过来，让大家可以在现场去走走看看。那么还有一块是我们的外骨骼的这个测评区，我们把外骨骼产品罗列到这个展区当中，因为他们自己的展台可能到处分散嘛，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展品每家拿一个过来放在我们的这个体验道旁边，那么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一个一个穿过来比较一下到底哪一款更适合自己。像这样的场景搭建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就敢去体验，而不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放在玻璃柜里的比较冰冷的东西，他只能看看看看参数啊看看价格啊之类的。那么在这样的场景下大家就会觉得，哎，真正的好功能他能够品到了，不像原来真的是只敢看一看。
0: 而且我看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条乐龄街。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热闹。
1: 对，
0: 叔叔阿姨在这个街里能玩能乐，然后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是的，是的。因为原来我们的展会叫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它更聚焦的可能是我们一些刚需群体的需求，但是随着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低龄的活力的老人他还在备老阶段，他依然有对生活非常多的这个美好的向往，包括像老年的娱乐体育和教育各方面他们都希望有所尝试。那么我们就搭建了这个乐龄街老友路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匹配他们的对文娱的一个需求，对美的一个需求。比如在现场我们的这个化妆室应该说是非常受到我们阿姨们的追捧，一直在那边体验跟老师学各种各样的美妆技能，让自己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的昭华了吧，但是依然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个美感。还有像我们的乐器，很多长辈可能年轻的时候忙于家庭工作没有时间去学，那么现在我们的乐器已经智能到可以零针上手，没有任何基础也能马上学会，让长者能够圆年轻时的梦想，同时也让他在老了以后依然可以有一技之长有所展示。
0: 还有哪些亮点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些创新和突破？
1: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创新是我们展会的原来的科技产品其实很多是用于专业机构，比如我们最早的外骨骼机器人它是用在康复机构或者养老机构里面给老人去进行一个康复训练的，它是不适合民用的，老百姓也很难去购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馆内有很多民用级的外骨骼，一方面它的这个质量就是没有那么重，穿戴很轻便，其次操作也简洁，价格也是老百姓可以承受的，特别是上海现在还有国补嘛，我们很多老人可以直接看中了就购买。那么在科技向善这一块它已经从专业领域我觉得已经覆盖到了我们的民用领域，同时像很多新科技它也考虑到了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做了一些更加有趣的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我们现场有脑机接口抓娃娃、脑机接口开赛车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老人可以有一个触点去接触到这些科技，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它不再是一个电视上的名词，也不再是一个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成为老人可触可感可达的这样的一项技术，去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一同感受到了2026上海老博会现场传递出来的科技进步的力度和温度，也见证了琳琅满目的适老产品。从智能穿戴到康复辅具，从安全防护到健康管理，创新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化作触手可及的陪伴。科技向善，温暖银发，这些用心设计的产品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康养生活的认知，更让养老稳步迈向享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智慧成果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段晚年时光都能够从容安心，多姿多彩。那这一次呢，我们老年之声也与电视端夕阳红栏目密切协同，联合对上海老博会进行了报道。那这几天我们报道团队已经通过央视频、老年之声、夕阳红等账号推出了相关的竖屏短视频，近期呢还将在 CCTV12 社会语法频道夕阳红栏目带您全方位的探馆逛展，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通过多平台推送的报道。那以上就是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的全部内容。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出身于相声世家的侯耀文对相声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表演生动幽默，个性鲜明，塑造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在表演上有较高的造诣。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是由侯耀文、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
1: 我们俩往这一站，比他们俩就漂亮。
2: 别跟人较劲，
1: 不是较劲，实事求是
2: 啊
1: 啊！多好，今天这机会
2: 啊，
1: 大伙儿全到了，
2: 都来了。
1: 哎，
2: 嗯，
1: 德云社十年店庆，
2: 对，不是店庆。我没干买卖，知道吗？
1: 店庆大酬宾
2: 没有，没有
1: 啊，
2: 没有。十年大庆，建设大庆，
1: 社庆。
2: 对，这么说行
1: 是吧？
2: 哎，
1: 十年社庆，
2: 嗯，
1: 不容易，
2: 是
1: 十年走过来，
2: 哎
1: 啊，
2: 您了解。
1: 说实在的，
2: 嗯，
1: 前八年半你们还不是这模样呢，
2: 九年半都不是这模样，
1: 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会儿我一看，我上德云社，我一看，
2: 嗯，
1: 哎呀，郭德纲这几个徒弟呀，
2: 嗯，
1: 脸都是金色的。
2: 你都这色儿，
1: 天天吃窝头啊，
2: 跟窝头一色儿 啊！
1: 你以为啊，很艰苦啊？
2: 那是。
1: 哎，后来有很多朋友，
2: 嗯
1: 啊，支持他们。
2: 对
1: 啊，看完节目以后，
2: 嗯、
1: 给了充分的肯定。
2: 嗯、
1: 到现在啊，您看这啊，都好，现在这颜色啊，
2: 不是金色儿，
1: 不是金色儿的，
2: 嗯
1: 啊，反而满面红光。
2: 哎，这好了吗？
1: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2: 啊，
1: 人只要干成了事儿。
2: 嗯，
1: 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2: 哪两个条件？
1: 一个是得有头脑，
2: 脑子得好。
1: 对，脑子得好
2: 啊，
1: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2: 嗯
1: 啊，别人想不到的，
2: 嗯，
1: 我想到了，
2: 超前。
1: 哎，
2: 嗯，
1: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2: 这对。
1: 别人干不了的，
2: 嗯、
1: 别人干不成的、嗯，我干成了。
2: 哎，得干，
1: 这就叫成绩。
2: 没错
1: 啊、嗯。为什么说你们德云社的人？嗯嗯啊，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2: 啊，
1: 起码来讲这两条是具备的，
2: 这是您肯定我们
1: 啊，特别是这个傅宽的徒弟，
2: 是
1: 啊，我大侄子，
2: 哎，是
1: 啊，我侄子多好，你看，嗯，
2: 这老尖老动手，那
1: 大瓷娃娃似的，多好看，
2: 啊，
1: 其实我喜欢他，
2: 我呀，
1: 我喜欢你，真的
2: 啊，
1: 聪明之极，
2: 我脑子倒是快
1: 啊，
2: 嗯，
1: 比我徒弟都强。
2: 那就您过奖了，
1: 真的，我不骗你，
2: 是吗？
1: 我徒弟
2: 容不下多少脑子，这里头。
1: 这对呀，因为这个没办法
2: 啊，
1: 因为我收徒弟
2: 啊，
1: 有个标准，
2: 是
1: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啊、你知道吧？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2: 这黄鼠狼下耗子了，
1: 哎，对，全是我下的，
2: 啊，没听说。

0: 啊，聪明
1: 啊，
0: 聪明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大家您只听他相声，
1: 哦，
0: 您可不十分了解
1: 啊。对，我不是了解
0: 啊。
1: 嗯，
0: 于谦啊，聪明，
1: 怎么个聪明法？
0: 比我们街坊那邻居那傻子可强多了。
1: 没有您这么比的。
0: 不是，是得比。
1: 不是，说半天我聪明，拿我跟傻子比？
0: 你不比不知道。嗯，
1: 怎么比
0: 啊？
1: 啊，
0: 我们邻居有一孩子，
1: 嗯，
0: 到现在科学的词儿管他叫智障，
1: 那就是傻子呀。
0: 但是他长个儿可高，
1: 多高？
0: 今年
1: 嗯，
0: 这么高。
1: 哎，
0: 啊，
1: 您这不动手，您别比划了。
0: 就是这么高。嗯，到现在啊，嗯，甭说说相声，
1: 嗯，
0: 中国话就会俩字儿，
1: 哪两个字？
0: 没有。
1: 哦，就会说没有。
0: 你什么时候问他都是没有？
1: 哦，
0: 你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1: 是吗？
0: 有的时候走院里，别人不理他，嗯，
1: 啊，
0: 也我不能，我这么大艺术家，
1: 哎，
0: 我不能是吧？
1: 对，您得
0: 对不对？连我徒弟现在都艺术家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能不理人家吗？
1: 见个高的也得说话。
0: 哎，对。傻乎乎的，又白又胖
1: 啊，
0: 大四方脸，脸跟骰子似的。
1: 哎，别我，你老拿我比什么呀？
0: 哎，
1: 怎么理人？
0: 吃饭了吗？
1: 问个话。
0: 嗯嗯，
1: 他说什么呀？
0: 嗯嗯嗯嗯，没有。嗯
1: 嗯，啊，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哦，还好，那就是没吃饭。
0: 哎呀，长这么高了。
1: 啊，
0: 上学了吗？
1: 嗯。
0: 嗯，
1: 他说，
0: 没有，
1: 还是没有，
0: 没有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
1: 嗯，
0: 看这个儿应该是不矮了。
1: 不，你别看我，
0: 啊，
1: 您往那边看行吗？啊，
0: 这个儿不矮了。结婚了没有？
1: 啊，
0: 没有，
1: 老是没有。
0: 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哦，是吗？
0: 每天就是胡吃问睡，
1: 他傻吗？
0: 但是家长不行啊。
1: 怎么？
0: 你想着做爹妈的，
1: 嗯，
0: 看着自个儿孩子长那么高了，连学都不能上，
1: 着急，
0: 别人都一块玩，就他一人耍单儿。
1: 嗯，
0: 父母着急啊。
1: 那是
0: 怎么办？
1: 嗯，
0: 找学校吧，
1: 上学呀，啊，
0: 找老师，
1: 嗯，
0: 找校长，
1: 哦，
0: 跟人家商量，恨不能我们花俩钱儿
1: 走后门。
0: 哎，最后你还别说
1: 啊，
0: 把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还哎，
1: 嗯，
0: 我说这事儿，
1: 嗯，
0: 你以前听说过吗？
1: 没有。哎嘿。
0: 好了好了，
1: 啊，
0: 好了好了，
1: 好什么了？
0: 好了
1: 啊，
0: 傻子有同学了。
1: 我呀，
0: 嘿，这俩小傻子一块玩儿。
1: 行了，
0: 高兴。
1: 别，您别说了，啊，别说了。您这绕的我呀，这
0: 我不是绕的你。
1: 我要
0: 跟你说的道理就在这儿
1: 啊。
0: 人呢，要跟好的比，
1: 啊，
0: 要跟强的比，
1: 我就应该跟强的比，啊，
0: 要跟高的比，
1: 是啊，
0: 这人才能进步呢。
1: 那倒是
0: 啊，包括你们，
1: 啊，
0: 包括我徒弟郭德纲，
1: 是
0: 同样都是这道理。
1: 应该
0: 啊，这会是起点。
1: 对
0: 啊，不要拿这当终点，因为自己才三十多岁嘛，
1: 不大。
0: 你将来是不是？起码你这十年电庆吗？
1: 大庆，
0: 大庆吗？大电庆吗？
1: 哪有那么大电呢？
0: 你看，德云社二十年
1: 啊，
0: 三十年，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1: 那多好。
0: 你得进步，
1: 应该。
0: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1: 什么脾气？
0: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1: 哦，就倔强，
0: 倔强之极，
1: 嗯，
0: 就为这个，我爸老数落我，
1: 怎么说
0: 啊？
1: 嗯，
0: 你怎么还这样？啊，什么就是不是？
1: 嗯，
0: 啊，一说你就犟，
1: 嗯，
0: 出去，
1: 我还踢出去
0: 啊？我们家规矩大的，
1: 还打
0: 打？
1: 哟，
0: 你怎么还这样？
1: 嗯，
0: 啊，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
1: 嗯
0: 嗯，这不对，知道吗？
1: 哎，
0: 哪不对呀？
1: 嗯。
0: 哎，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跟我犟嘴，你啪啊一下，
1: 一嘴巴
0: 啊，
1: 真打，
0: 那可不是十五宽五十脸，哎呦，
1: 怎么不是打你呢？
0: 打我干嘛？
1: 不是打你，
0: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1: 还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0: 哎，我要是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呢。
1: 什么公正？
0: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行，你有你这脾气也好。啊，你的脾气也好，你等着
1: 啊！
0: 一会儿来一个人儿，来一个人儿啊！
1: 门来，
0: 人儿，我爸爸是北京人，不是东北人。
1: 来人儿，
0: 来人儿，
1: 啊，
0: 来个姨
1: 哦，亲戚。
0: 哎，我当时不知道，
1: 啊，
0: 我说咱家还有姨呢
1: 啊，
0: 啊！等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一会儿，哎呀，进来一个特别漂亮一女同志。
1: 谁呀？

0: 蓝英老师。
1: 哟，那是民歌大师啊，
0: 大腕儿，
1: 上这儿串门来，
0: 上我们家串门啊？
1: 呵呵，
0: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1: 嗨，不认识，
0: 歌唱家，
1: 对，大师，
0: 唱歌剧，
1: 对，
0: 爸爸，
1: 嗯，
0: 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1: 您凭什么呀？这个
0: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啊、
1: 您就唱歌剧？
0: 哎，我爸爸当时好
1: 啊，
0: 有这个
1: 啊
0: 这种想法就好。
1: 哦，
0: 我送你走。
1: 到哪儿去？
0: 俄国。
1: 俄国？
0: 对。
1: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0: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1: 啊，
0: 上俄国
1: 唱外国歌剧。
0: 哎，
1: 哦。
0: 回来啪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1: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
0: 在俄国六年，
1: 学了六年。
0: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1: 什么戏？
0: 天鹅湖。他大
1: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0: 大歌剧天鹅湖啊
1: 啊
0: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1: 没词儿这
0: 啊。
1: 这全是曲子呀，这
0: 你们这德云社的人呢，就这样。
1: 怎么了？
0: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1: 非没词儿，怎么听什么懂啊？
0: 我给你唱词儿。
1: 那好
0: 好
1: 好，
0: 我六年我打的基础。
1: 那好，
0: 我底子好
1: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0: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1: 啊，
0: 天鹅之死。
1: 哎，好，这最精彩
0: 啊。
1: 好，
0: 王子有一大段咏叹调。
1: 好
0: 啊，
1: 我听听。
0: 天鹅之死，
1: 天鹅之死，好，
0: 天鹅之死啊。
1: 嗯，
0: 俄语啊。
1: 当然了，
0: 懂吗？
1: 我不懂，有人懂啊。
0: 你不懂是吧？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哎，您别蒙我行吗？
0: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1: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0: 好不好？
1: 啊，
0: 天鹅之死那场啊，
1: 对，
0: 王子大咏叹调
1: 啊。
0: 一波尔玛佛伊杰布尔玛
1: 我让。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歌剧，
1: 俄语的，
0: 俄语。你没听明白？
1: 我没听清楚。
0: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还就是
1: 再慢一点。
0: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的？
1: 我啊，您这没谱是怎么着？
0: 谁呀？我这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1: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
0: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1: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0: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1: 是的，您一定认识。
0: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1: 哦，回来。
0: 还不认识？
1: 哎，对，我一猜就是不认识。
0: 我学歌剧，我学的那谱干什么？
1: 是
0: 口传心授。
1: 我就听您这词儿。
0: 一波尔玛佛伊，
1: 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前面我也不知道啊，中间我那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0: 哪句？
1: 什么波尔玛佛伊？这个
0: 俄语，
1: 我这什么？
0: 波尔玛佛伊，耶尔巴帮我掌。
1: 这就更明白了，什么泼着摸佛爷呀，芥末拌鹅掌后边。您是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0: 什么叫饿了？
1: 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0: 我唱的哪出？
1: 天鹅湖啊。
0: 哪场啊？
1: 天鹅之死啊。
0: 天鹅都死了，你留着那鹅掌干嘛呀？
1: 嗨，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0: 我实话告诉您吧，
1: 啊，
0: 六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1: 白学了，
0: 回来碰见全是德云社这路人，你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1: 啊！
0: 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1: 那就别唱了，
0: 忍着吧，在家
1: 啊。
0: 那天我爸爸告诉我
1: 啊，
0: 等一会儿
1: 啊，
0: 一会儿来个姨，
1: 又来一姨，
0: 怎么叫了那么些姨呀？这
1: 是
0: 等着，一会儿来，你看看
1: 又串门了。
0: 一会儿进了一位大高个儿，
1: 这是
0: 烫着头，
1: 哦，
0: 真漂亮，
1: 又漂亮。
0: 爸爸，这是谁呀？
1: 啊，
0: 常香玉。
1: 嚯，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0: 啊！反正不上你们家去
1: 啊！真的，那倒是，嗯。
0: 哎，我们家谁都来
1: 啊！是，
0: 我爸爸好教啊。
1: 对
0: 啊，
1: 大师嘛。
0: 常香玉，我说干嘛的？他是
1: 啊，
0: 唱豫剧
1: 啊。对呀、啊，
0: 人家光唱豫剧、
1: 啊，
0: 抗美援朝那会儿、
1: 啊、
0: 捐过一架飞机。
1: 对，这是最光荣的事儿。
0: 我爸爸，你等着，
1: 嗯，
0: 我学这个去。
1: 要开学豫剧了，
0: 我学豫剧
1: 行吗？
0: 起码学这个回来，大伙儿能懂啊！
1: 啊，那倒是。
0: 哎，我说我学豫剧、
1: 嗯、
0: 回来我给您，我先给您买辆自行车。
1: 哎呀，
0: 我捐自行车了。
1: 哎，捐你爸爸，
0: 不捐他，我捐谁啊？
1: 是您这
0: 我爸
1: 标
0: 对付，不是咱以后挣大钱。

0: 您再说呀。
1: 那您先学去。
0: 哎，我说我就奔了河南了。
1: 啊，
0: 到那儿，哎呀，常香玉老师喜欢我。
1: 哦，
0: 哎呀，哎呀，你可赖了猴啊，
1: 猴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的？
0: 姓，姓猴
1: 啊，是
0: 赖了猴啊。
1: 啊，
0: 这样吧，
1: 啊，
0: 你就到我们郑州，嗯，你找个姨相啊。我给你安排个班吧，
1: 啊，
0: 从今天你就算磕边了，啊，
1: 磕边儿，
0: 你就算那做了磕边了。
1: 您咋没开瓢啊？是怎么？
0: 磕边怎么了？
1: 磕班儿那叫，
0: 磕边儿嘞，
1: 啊，
0: 磕班儿嘞，
1: 嗯，
0: 反正河南话的你分不清楚边儿的边儿的。
1: 您还是先学这个，
0: 啊，好学。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1: 啊，
0: 因为常老师。花木兰唱得好，
1: 对呀，
0: 啊，刘大哥讲话，
1: 这名段
0: 唱得真好，
1: 是，
0: 但是，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1: 啊，对呀，脍炙人口啊，
0: 脍炙人口
1: 啊，
0: 但是我想问问你，
1: 啊，
0: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前边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常老师不会，
1: 哦，那不是他的角色，
0: 对呀，啊，
1: 哦，
0: 那段我觉得比这段好听了，
1: 啊，那行了。您不是学那个豫剧去了吗？
0: 这段你听过吗？
1: 我
0: 听过没有？
1: 没有哈。您怎么老问这个？
0: 听过没有吗？是就是，
1: 没有
0: ，
1: 没有。
0: 哎，我就听你这个。
1: 我这是喜欢听这段，啊，
0: 只要你说没有，我就给你唱。啊。我喜欢这样人，
1: 是
0: 老实。
1: 那，啊，您看您会多少了，
0: 嗯，啊？这种人他老实，
1: 啊，
0: 嗯，
1: 您来吧，
0: 实在，心里实在，
1: 啊，
0: 心里没有歪门邪道。
1: 是，就花壮士那段。
0: 哎，问什么，啊，没有，我就喜欢这个。
1: 咱们别老嘀咕这些了，
0: 嗯
1: 啊。
0: 头里有一段唱特别好听，
1: 是，
0: 啊，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1: 您唱。

走一程，我这心里头啊，添一层烦。化妆时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在小山湾，怎能不要夸。

0: 家园。
1: 嘿，真好，真好，真好，确实不错这段，
0: 好听之极。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我说学完回来了，不行，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0: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呢？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子？我到现在张嘴就来，唱了好几个。
1: 您会唱的太多了，
0: 当然肚子里宽敞啊。要是那么德云社不要我呢，太宽敞了。
1: 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
0: 啊！凡是比我高的，他们也不要。你说这玩意儿，
1: 对，
0: 你说我徒弟把我这学走了，你说这玩意儿，
1: 这还是传下来的吗？
0: 趁着今天趁着今天
1: 怎么着？
0: 大伙儿都在这儿
1: 啊！
0: 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1: 什么？
0: 卷席筒，
1: 护着名段啊！
0: 哎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卷席筒这段听过吗？
1: 听过啊。
0: 你要听过，那我就不唱了。
1: 别介呀。
0: 啊，
1: 别的大伙儿没听过有的，
0: 不是的，你非得让大伙儿说没有啊，是怎么着？
1: 别介，
0: 你太
1: 损了，我不是那意思啊，
0: 你太损了吧？
1: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就问你听过吗？
1: 没有，
0: 我就喜欢德云社的人实在，真的
1: 不那么实在，
0: 实在啊
1: 啊
0: 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
1: 啊
0: 啊，这个一个小孩
1: 是
0: 啊，替他是
1: 啊。
0: 跟他妈呀嫁到人家这家里去了。
1: 哦
0: 啊，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1: 啊，这家还
0: 他妈呢带着他、
1: 哦、
0: 嫁到这儿来了。
1: 对。
0: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1: 哦
0: 啊，
1: 他妈。
0: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1: 哎呦。
0: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嫂子干嘛、
1: 啊、
0: 他大哥的媳妇给害死了。
1: 哎呀。
0: 啊、但是这个小苍丸呢、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1: 是。
0: 怎么着到官府那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哦，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1: 他认了。
0: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会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1: 哦，
0: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1: 那么乱。
0: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唱
1: 啊，
0: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
1: 那您来了怎么样？
0: 听过吗？
1: 哎，咱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
0: 我喜欢德云社人，实在啊
1: 啊，您就唱吧。
0: 这个小苍丸啊，往柜台这个
1: 柜台。
0: 电你们电庆吗？
1: 不是，没有，
0: 往这个大堂这么一跪。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
1: 哦，
0: 啊，就是他哥哥，
1: 亲兄弟。
0: 但是他罪人不能抬头啊。
1: 是，
0: 他就低着把这个情歌故事唱了一遍。
1: 那您唱一唱
0: 啊，我给您唱一下啊，
1: 就听这个，
0: 特别好听。
1: 卷席筒，
0: 卷席筒啊，
1: 来，
0: 哎嗨。

0: 哎，茶园，听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块往外端。我的家住河南，等风萧弦，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好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嘿，真好，
1: 好听，
2: 真好，真好，
1: 好听。
2: 嗯，
1: 太好听了，
2: 是
1: 真的，这是后来呀，
2: 啊，
1: 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
2: 嗯，
1: 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
2: 哦，
1: 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1: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1: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
2: 哦，
1: 也没有话筒，
2: 不干扰，
1: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1: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
2: 那叫什么呀？
1: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1: 河南欧，
2: 啊，
1: 就是扯着嗓子唱，
2: 哦哦，
1: 但是那个留神，
2: 怎么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就这么一声，
2: 啊，还有这么一下，
1: 哎，特别好，
2: 还好
1: 啊，好听啊。
2: 那咱们听听这河南欧啊，
1: 啊，没听过吧？
2: 没有，
1: 听过吗？
2: 哎呀，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啊，没有啊，
2: 嗯，
1: 河南欧，
2: 嗯，
1: 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嗯，听过一段戏，
2: 《
1: 梁祝下山》。
2: 啊，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哎，梁祝下山。
2: 好，
1: 好，我给你唱一段啊。
2: 啊，河南欧。
1: 那个，
2: 啊，
1: 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2: 干嘛
1: 啊？啊，给他抱住了啊！真的，待会儿嗷一下能吓人，啊，
2: 不至于这么吓人
1: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欧啊。啊，
2: 您来了，
1: 我一听啊，
2: 啊，
1: 您真的把他抱住了啊！
2: 哎，
1: 这玩意儿吓人着呢。
2: 您甭嘱咐了。
1: 嗯
2: 嗯，
1: 太阳出来呀！
2: 好，哦。
1: 哎，死了喂的喂呀，死了喂的喂呀，咱这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那前边走的亮了山的本儿啊，亮了山的本儿啊，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哎呦嚯！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喜剧演员刘雅金在相声、小品、影视、综艺四个领域都非常活跃，创作过不少的佳作精品。特别是在相声、小品的表演上，他风格清新、幽默风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刘雅金和张国立表演的小品《推销》。

0: 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同胞们，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1: 朋友，
0: 今天
1: 您家中有老鼠神出鬼没吗？您家中有老鼠为非作歹吗？您家中有老鼠横行霸道吗？我这有灭鼠灵，为您伸张正义。
0: 嗯，我看你像演戏，一个卖耗子药的还跟我们玩这么深沉呢，还。诸位，这耗子可是缺了大德了，他破坏您的工作，破坏您的学习，破坏您的生活，破坏您的夫妻关系。
1: 嗯，
0: 这跟夫妻关系挨得着吗？
1: 国路的菌子停我江，现在的老鼠真猖狂，消灭老鼠将问命，是请用我的灭鼠灵。灭鼠灵香味浓，老鼠一闻就往上冲啊！灭鼠灵啊，真管用啊，斩草除根灵灵灵啊，灵灵灵，灵灵灵！
0: 我这耗子药真奇妙，耗子一吃就上蹿下跳。抹抹嘴儿来蹬蹬腿儿啊，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哎，嗨！
1: 灭鼠灵有奖销售，中奖者可得到香港歌星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啊！诸位，
0: 诸位，耗子要过年大抽币，中奖者可获北京2000年奥运会入场券一张。
1: 灭鼠灵挥泪大奉送，中奖者可免费得到豪华小轿车一辆，外带车牌号16888。
0: 耶耶耶耶耶耶！哎呦，买包灭鼠灵就奖励人一辆小轿车啊！
1: 哎，诸位，
0: 先把您的自行车安上脚蹬子吧。
1: 哎，
0: 你什么呀？诸位，耗子要疯狂大出血，中奖者奖励双气带电话、三居室住宅一套。
1: 哎呀呀呀！买包耗子要就能得一套三居室啊！哎呦喂，诸位。他自个儿还住澡堂子呢啊！
0: 你管得着吗？我们洗澡不花钱的。哎，你吹了半天，你这灭鼠灵哪出的？
1: 哎，写着呢，都写着呢。
0: 啊，
1: 没定拆呢，
0: 拆呢？
1: 哎，
0: 拆呢是哪儿？
1: 拆，哟，拆呢是哪儿？他都不知道。哎，你就是拆呢人。
0: 我，
1: 拆呢？
0: 谁拆？谁拆呢？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我这皮肤，我拆呢人？你叫诸位说说，我标准的，我中国人的吗？
1: 你这，
0: 我虽然一个卖耗子药的，民族气节不能丢。
1: 我告诉你呢，China 就是中国。
0: 哎呀，中国地方大了，具体的哪儿？你说说，
1: 这不都写着呢吗？
0: 说得上来吗？
1: 不是，没定 China
0: 啊，
1: 中国
0: 啊，
1: 哪儿出的？没定
0: 我。啊，没定啊，这能好得了吗？
1: 你跟我说说，你这耗子要哪儿出的？说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1: 嗯，
0: 北边，
1: 啊，
0: 布拉格维森斯克。
1: 哎呦，还布拉格维森斯克。哎呦，你把你的舌头全捋顺了吧啊！
0: 这叫原装进口，你懂吗？
1: 行行行，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我不争了，买卖来了。
0: 哟，大姐，大姐，大姐，哎呀，过年。

0: 年的年货都买齐了
1: 啊，
0: 就差买号标了。
1: 哎，我从来就不买号标。
0: 哎，你悬了，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
1: 哎，
0: 你危险了。
1: 我怎么了？
2: 小姐，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他是对的呀。
0: 哎，你听听这位大哥。
2: 大哥，
1: 不用听，我们家就没老鼠。
2: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啊，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会先向你打个招呼吗？
0: 就是啊。
2: 啊，他还一摁门铃，
0: 嘚咚，然后

0: 贴着壁纸，
1: 哎呀，铺着地毯，
0: 跟大宾馆似的。
1: 哎呀，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我就在人喽。
2: 看来啊，我是得买点耗子。
1: 对了，要买您就买我的灭鼠灵，我的灭鼠灵特别的灵。
0: 哎呀，大姐，我这耗子倍儿管事儿。
1: 小姐，您可千万别买它的，您瞧它的模样没？它整个一耗子精，诸位看看是不是？耗子精，
0: 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跟你说，大姐啊，你别看这个游戏这个东西，它虽然这个包装不错啊，实际全是假冒伪劣产品。
1: 哎，我这灭鼠灵是省油不油国油啊，
0: 我这是名牌信得过的产品，
1: 我这得过那个布鲁塞尔尤利卡的银奖。
0: 哎呀，我这拿过世界奥斯卡金奖。
1: 小姐，您吃了我的灭鼠灵，我保证让您走不出二十步去。
0: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当时让您撕腿抽筋。
1: 哎，您要是吃了我的灭鼠灵，
0: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
2: 哎，停，你们俩让谁吃呢？
1: 哎，我当然是让您给您家的老鼠吃。
2: 嗨，这还差不多。哎，那我就买点吧。
1: 哎，对，我给
0: 您要买，你可别买他的，他那个灭鼠灵啊，哎，就一个好处，吃完能解饱。
1: 你这，你那耗子要吃完能解馋。
0: 我跟你说，他的灭鼠灵一点都不灵。
1: 你
0: 说啊，哎，不信，大姐，你这不信，我给您尝尝。
1: 哎。你这不能这样，
0: 我跟你说，没人干。
1: 你来吧，他必死无疑。他，
2: 那我
1: 快
2: 叫救护车。
1: 对，您快叫救护车，这边您快
0: 叫吧，甭叫说，您看了吗？他这灭鼠灵，你看，吃完都精神了。
1: 哎呀，满意了，他这是药物满意了。那回光返照，小姐，你快去，快去叫车，救小性命要紧，你快点去你。你跟我说说，感觉怎么样？
0: 闲点儿，
1: 这
0: 什么呗？你别照左眉啊！我跟你说，你别照左眉，不要，
1: 停！
0: 站住！吃完以后，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1: 我，
0: 别卖嘴呀！迈一步你就得断气儿。哎呦，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这个不脆，
0: 不脆。那来，不可能啊，不脆。我跟你说啊，今儿早晨刚出锅的，怎么会不脆呢？
1: 那你怎么还说我这太咸了呢？我这能咸吗？我没放盐，我
0: 本来就咸。
1: 你这本来就不脆，你这个。
0: 我说你这咸的，你还别不服气。
1: 我说你不脆，你也别不服气。你就是不会，你看
0: 我说你这不，你那拿嘛做的？
1: 你这拿什么做的？我鱼皮豆。
0: 今儿碰一同行，我俩还
1: 朋友，想让您的宝宝健康的成长吧，我这有儿童营养食品助长灵。
0: 哎，幼儿食品新配方，让您的孩子吃完就像变形金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雅金、张国立表演的小品《推销》，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数来宝》。
1: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似开锅，赤日炎炎普照着大地似烈火，路上行人挥汗如雨就烧心窝。突然间浓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似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
2: 哎，那边真的啊，真的，我刚才我看了
1: 啊。怎么了？
2: 我看你这快板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
1: 我们学徒有师傅，我们学的快板说
2: 不是这个。观众现在不爱听你这一人这儿啊，什么这一人站着数那，我跟咱俩说，咱俩说。
1: 我说你行吗？
2: 我也会，我带着家伙呢，真的。
1: 你也行？
2: 我也行来的，你看，我都有。来，咱俩说，好吧？咱俩说这个。
1: 不是你会快板吗？
2: 嗯，
1: 这快板你说得了吗？
2: 说，你这边
1: 啊，你看啊，打一个，
2: 对不对？
1: 啊，后边，
2: 嗯，
1: 后边。你转了是吧？打板后边
2: 打，
1: 不是这前头打，往下打，
2: 这个
1: 啊，还行，行，对不对？
2: 行，
1: 对不对？
2: 我会，咱俩说
1: 快板会说啊，
2: 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
1: 哎，
2: 俩人的那叫，
1: 但是得有折韵啊。
2: 那当然
1: 啊，快板讲究
2: 折韵，俩人俩花唱嘛。
1: 啊，对，花唱折韵，
2: 好不好？花唱啊，
1: 注意折韵啊！
2: 啊，好，
1: 嗯，
2: 那个，
1: 咱俩唱
2: ，咱俩唱就得一人一句啊，
1: 一人一句
2: 啊，一人一句嘛，
1: 就上下句。
2: 哎，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1: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2: 我不带着你，你这是往哪边走啊？我你不得有人领着吗？你又不会？
1: 不是，我倒不会了，不是你说上句，我得跟着您下句走。
2: 那当然是啊，那当然是，要不然我怎么叫我是主角呢？
1: 好，您主持，您来，
2: 好不好？一块来，
1: 好，嗯，
2: 预备起。
1: 还挺齐齐。
2: 嗨，
1: 怎么头一句就嗨呀？
2: 啊，你刚才有嗨没有？
1: 我们这是说的半截嗨
2: 啊，
1: 我们这是。术语这叫炸口
2: 啊，
1: 嗨
2: 啊，
1: 有一乘花杆，我们这儿嗨
2: 还是的吗？你唱了没有？
1: 我唱了，
2: 还是的。你虚拟嗨，怎么就不能我嗨一回呢？
1: 啊，您嗨，
2: 对不对啊？
1: 不是因为我们这传下来的，就
2: 对呀，
1: 这么
2: 你当初李润杰同志唱这段快板的时候，唱的是不是嗨呀？
1: 有嗨啊。
2: 对呀，
1: 嗯，
2: 后来他那徒弟张志宽唱的时候有嗨没有？
1: 有嗨。
2: 你看啊，你看这个李润杰是嗨
1: 啊，
2: 张志宽是嗨，
1: 怎么这么别扭？
2: 完了你呢，你也是嗨
1: 啊，
2: 你们仨人都能那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啊？
1: 行，你也嗨，这还争呢？你愿意怎么嗨你怎么嗨
2: 啊。对，
1: 您来，
2: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1: 来吧，注意折韵，
2: 嗨不嗨还不行，感觉
1: 这习惯了。来吧，哎，山东快书拿着那铜板啊才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2: 管着吗你？
1: 咱这不是山东快书。
2: 嗨，他是打竹板
1: 啊，
2: 是吧？
1: 你后面唱整句话我好给你接呀，仨字怎么接啊？
2: 嗨，他是打竹板，
1: 嗯，
2: 他是竹板打，他是一打竹板，打竹板，我是死乞白赖打竹板。
1: 你把
2: 把他踢了，
1: 你把他打踢了，死乞白赖干什么呢？你唱整句话，我好接。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2: 打如本。我这走上台，
1: 该你说呀。您再来一遍，我好接。这在哪儿啊？我这说，您来一遍。
2: 嗨，打如本。嗯，我是走上台，
1: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2: 哎，好，真好啊！好，
3: 你看，我要不领着你行吗？
1: 你领着我呀？
3: 啊，我要不带着你，你能唱出这么好词来吗？
1: 您这是带着我呢吗？
3: 嗨，
1: 我这给你找辙还得。
2: 嗨
1: 啊，
2: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
1: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3: 挺好
1: 啊。
2: 打竹板啊，声挺大。
3: 快你
1: 改革开放传家话，
2: 嘿，好词儿！
1: 哎呀，
2: 好词儿！好词儿！嗨，打竹板儿，他是稀里哗啦儿。
1: 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2: 好，太好，
1: 费劲，
2: 好。哎呀，我就愿意带着你演
1: 啊，我可费了劲了呢。
2: 嗨，
1: 就这嗨手。
2: 他是打竹板
1: 啊，
2: 我们这个对口数来宝唱的真叫棒。
1: 哎，你爱跟谁唱跟谁唱，走吧你。我汗都下来了，没准谱，想怎么说怎么说。
2: 不是我不带着你会说吗？
1: 你这是带我的吗？
2: 说实在，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他跟那捣乱，你知道吗？
1: 不是捣乱，
2: 我不愿意跟着外行一块干活，就在这儿呢。
1: 谁外行啊？拿
2: 你
1: 哥你那胡说八道。
2: 你外行，你就是外行。我专业的，我根本就没说过俩人的。我刚才因为你站这儿，你先把地儿占了，我没办法了，所以我跟你说俩人的。
1: 不，
2: 平常你要不来，我一个人说的好着呢。
1: 那你就今天这样。
2: 那怎么着？
1: 你自己来一段。
2: 我自个儿担大轿啊。
1: 快板书
2: 啊，对呀，啊，我会说快板书。
1: 你来
2: 怎么着？
1: 你来
2: 快板书，我而且我还告诉你，我还不用背词儿，不用写词儿，拿眼睛一看，看什么说什么，就这本事。
1: 真有这本事？
2: 对了，快板书，
1: 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2: 什么题？
1: 出题啊？
2: 你出。
1: 快板书
2: 啊，
1: 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咱们北京市这几年危房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在今后几年当中要彻底解决危房问题，并且还提供良好的、周到的社区服务。这内容您给唱段快板书，有哲乐，啊，注意的哲乐，您别胡稀里哗啦啊，什么真叫棒，这不成那个。有折韵的说，
2: 当然有折韵
1: 啊，来吧，
2: 好，就这段啊，
1: 来吧，
2: 我就说这段，
1: 哎，
2: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
1: 好，
2: 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在你先解决了，
1: 啊，对
2: 不对？
1: 嗯，嗨，说呀，
2: 这板打怎么样？
1: 好，
2: 板不错，
1: 光嗨不成，你得说说你这后边，啊。
2: 打竹板儿，我就一个人说，
1: 哦，说破者说，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对，什么玩意儿？你这样，等会儿，
2: 嗯，
1: 串折了
2: 没有啊？
1: 打竹板我一个人说。
2: 对呀，啊，
1: 这是说破者。
2: 对呀，啊，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辙了，这是姑苏辙，串折了。
2: 哎，不，没有啊，
1: 这快板就没有折韵，它不好听啊。
2: 你等会儿，我倒倒，
1: 姑苏折了。
2: 我倒倒。
1: 好，您来了。
2: 嗨
1: 啊，
2: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1: 啊，说破，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啊。你像话吗？这个不合辙，押韵了。
2: 要没你捣乱，我不至于
1: 啊。
2: 嗨，
1: 姑苏折，
2: 这个节目我一人输。
1: 哎，你别说啊，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这不是人话吗？
2: 啊，
1: 什么叫这回节目一人输啊？你要为赶辙啊，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
2: 白，
1: 哎，啊，
2: 这个节目
1: 啊，
2: 我一人说
1: 说我咋会找这辙？
2: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1: 嚯，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妈呀！
2: 不粗的有没有？
1: 啊，行行，
2: 有了吧？
1: 好好好，
2: 对，
1: 放下来。
2: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1: 嚯，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啊！后边
2: 说的是
1: 啊。
2: 有这么一位，这板也不好使，
1: 全不合适了。
2: 说的是
1: 啊，
2: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1: 老大爷怎么了？
2: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1: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2: 他住平房
1: 啊，
2: 他就没人管，
1: 年前。
2: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1: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2: 有一天
1: 啊，
2: 这位老大爷
1: 哦，
2: 清晨起来
1: 哦，
2: 他就想
1: 啊，想什么呀？
2: 今天吃点什么呢？
1: 我说老您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2: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点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1: 吃什么呀？
2: 老头想
1: 啊，
2: 好几天了
1: 啊，
2: 都没吃炸酱面了。
1: 您这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2: 对
1: 啊，
2: 今天我就吃面条。
1: 呵，姑苏辙，
2: 他是吃面条
1: 啊，
2: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1: 啊，
2: 我自个儿上街买。
1: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2: 他就上街买
1: 啊，买去，
2: 他得出去。
1: 对啊，家里谁给啊？
2: 这个老大爷
1: 啊，
2: 他可要出门
1: 哦，
2: 要出门啊
1: 啊，姑苏辙啊，
2: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1: 嗯，您这腿都不好使了。您
2: 这个老大爷
1: 啊，
2: 他得活动活动身上。
1: 哦，还在身上呢。
2: 然后他练练腿。
1: 哦嚯，
2: 他就出去乐、
1: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2: 他就出去了
1: 啊。
2: 出去以后
1: 哦，
2: 没留神
1: 啊，
2: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1: 哎呦啊，您这什么玩意儿、啊、
2: 摔了个大马趴
1: 啊。
2: 这个老头说、
1: 哦、还说
2: 真挺疼
1: 啊，
2: 摔得真够呛，
1: 嚯，
2: 站不起来
1: 啊，
2: 这可怎么好
1: 啊。
2: 嗨，
1: 嚯，就这句头。
2: 嗨，
1: 就这句手啊，
2: 怎么那么巧？
1: 哦、
2: 你说这个巧可多好！嗨、
1: 啊啊，
2: 怎么那么巧？
1: 啊、就是没辙。
2: 这时候
1: 啊，
2: 来几个人、啊，这几个人
1: 啊，
2: 他是干嘛的呢？
1: 对，你算干嘛的呢？
2: 他们都是
1: 啊，
2: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1: 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2: 他们几个人
1: 啊，姑苏辙，
2: 要姑苏，
1: 什么呀？你给姑苏辙？
2: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我姑苏，
1: 有辙韵
2: 没有？
1: 哎，有辙韵啊，早
2: 啊。然后，他们几个人
1: 啊，
2: 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1: 啊。甭唱了，您就说吧。
2: 上医院
1: 啊。
2: 哎
1: 啊，
2: 大夫一检查，
1: 哦，大夫检查了。
2: 大夫摸了摸，
1: 摸了摸，
2: 听了听，
1: 哦，
2: 看了看，
1: 哦，还挺细致，
2: 捏了捏，
1: 哦，是吧？
2: 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2: 亏了您
1: 啊、
2: 嗯，他是来得早
1: 哟，
2: 再晚一会儿
1: 啊、
2: 嗯，你就崴泥。
1: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2: 哎，
1: 瞎编，姑苏辙，
2: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2: 这样吧
1: 啊，
2: 我们医院现在还有空床。
4: 哇，
2: 这两天
4: 啊，
2: 你先住下。
4: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
2: 嗯，本来大夫
4: 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了。
2: 人大夫人家不是干这个的，
4: 姑苏者
2: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4: 姑苏，
2: 人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4: 啊，说什么？
2: 你先住下
4: 啊，
2: 我们观察观察
4: 啊，
2: 咱们再看。嗨，
4: 哎嚯，
2: 这老大爷
4: 啊，
2: 他在医院
4: 啊。
2: 他就住下了，
4: 哇，
2: 这儿管吃，吃挺好，
4: 这有辙哎，这
2: 有辙
4: 啊，姑苏辙，
2: 哎，他就住下了，
4: 就住下怎么着，
2: 还吃挺好，
4: 嗯，
2: 老头说，我就不走了，怎么样吧？
4: 哎，这老头啊，什么辙来着？
2: 姑苏辙，姑苏辙
4: 啊，
2: 这个姑苏。我唱姑苏
4: 啊，
2: 我就说姑苏
4: 啊，
2: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
4: 怎么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就洗澡，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经历。洗澡时，热水会使皮肤血液的运行速度加快，让体内的血液向体表运行，消化系统供血减少，影响食物的消化，引起低血糖，甚至发生虚脱、昏倒。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在餐后立即洗浴，特别是不要在通风不好的浴室中洗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失眠会影响健康，失眠的主要表现是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深，醒来后睡不着，严重的彻夜难眠。这些症状每周出现3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1个月，就属于失眠了。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1-2次的睡眠障碍，算不得失眠。如果确认了是失眠，那么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威胁健康，因此一定要加以调治。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老徐策莫展陈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她在京剧《凤还巢》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昆曲名家梁谷音的表演讲究身段的优美，讲究创新，但又不失规矩。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京剧名家童芷苓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童芷苓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一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你看，月上东山，皎日不昼，长江一带浊平浪静，真白好金色，待等收复江南，天下服饰，与之功遨游于湖光山色之间，乃人生之乐事也。

周郎却还不知。

0: 之功与进士左右皆无心腹，言之何该呢？
1: Thank you.

0: 是天下，故而立世而明。
1: 不错，今实在建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哎呀呀，老夫今年不觉五十。

0: 年不吃此说破黄金之东州请吕布灭袁绍甚至赛伯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破不服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汝等何之
1: 愿闻
0: 对敌

当

0: 公差和密报前来，
1: 呈上而来。

王盖今日来降。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
1: 《横槊赋诗》选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唐代药王孙思邈对养生起居做过这样的总结：是以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长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养成健康的起居作息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条件，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健康规律起来。如果长期生活起居缺乏规律，或者虽有规律，但却不是健康的规律，比如饭后倒头就睡、久坐不动等，不利于调整气血平衡，影响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胃癌症状明显时，往往已到中晚期。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胃癌如何早发现，诱发胃癌的风险因素要控制。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胃癌及其相关疾病的治疗与预防。预防胃癌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里有误区带您走出

0: 预防胃癌的误区。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由于胃癌在发病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特别容易被忽视，导致很多胃癌患者朋友临床确诊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错失了最佳诊治时机。下面先听一位王女士的经历。
3: 王女士的身体一直不错，她觉得这得益于自己多年来胃口好，吃饭不挑食。但是从半年前开始，她发现自己总是胃胀，想打嗝，尤其在饭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王女士觉得可能是自己吃得太饱，导致了消化不良，于是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吃饭时细嚼慢咽，并且每顿饭只吃8分饱，饭后到楼下溜溜弯活动一下，增强自己的运动量。一开始王女士胃胀的情况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没过多久这些方法就不起作用了，她胃部的不适感越来越严重，经常食欲不振，吃一点东西都会胃胀得难受，而且时不时感到恶心，严重时还会呕吐不止。王女士去药店买了很多种胃药，吃了一段时间，各种症状依然没有好转。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胃病可能不是消化不良那么简单，于是赶紧到医院进行了相关检查，而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王女士没想到她竟然患上了胃癌。
0: 有句老话叫十人九胃，就是说10个人中就有9个人有胃病，可见胃病多普遍。胃癌早期、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不良，这些胃病的症状很类似，甚至会让很多朋友产生没啥大不了，吃点药缓解了就没问题了这种错误认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消化内科专家详细和您聊聊胃癌如何早发现。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对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经验丰富，尤其擅长胃肠道早癌和癌前病变的内镜下诊断和治疗。
0: 欢迎刘红主任。
4: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我们先来请刘主任讲一个您印象比较深的病例故事啊。很多朋友呢一发现胃癌往往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么为什么胃癌早期就不容易被发现呢？
4: 的确是，在胃癌这方面呢，就是早期没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所以说有很多的病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中晚期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有那么两个病例，一个病例呢是，大概10年之前，我去就是有一个京蒙对口支援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去到内蒙的一个旗医院，这个医院呢有一个护士，她呢经常胃不适，我过去以后呢，然后她就是跟我说，她知道我是消化科的医生，她说，哎，我经常胃不舒服，然后我说你做胃镜了吗？她说，哎，我这么年轻，我才30岁啊，刚工作几年，然后这么年轻，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问她，你吃过什么药啊？她跟我说她吃了胃药啊，然后但是吃这些胃药都不见效，我强烈建议他做一个胃镜，结果做胃镜就发现他胃体有一个溃疡，然后这个溃疡取了病理以后就是一个胃癌，而且是一个硬介细胞癌，就胃的硬介细胞癌很多都发生在一些青年的女性，结果真的是他也是对这个情况呢有点始料未及，然后呢但是经过了一些积极的治疗，预后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一个病例。第二个病例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在我的邻居的一个

0: 朋友，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他呢身体特别好，然后年轻的时候当过兵，所以说他一直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得不得了，然后所以说从退休以后一直都没有做过查体，单位的查体都不查了，然后老年人的查体他也没有做过检查，但是就在2个月以前，他出现了一些就是胃不舒服的情况，然后也觉得体力也不如原来了，然后呢经常吃饭呢就是觉着没有胃口，吃一点就饱了啊，这种情况，所以他就这个到我的门诊上来看，我说做做相关的检查吧，然后需要做个胃镜，他因为有胃部不舒服的情况，结果胃镜很遗憾的是发现了胃部的肿瘤，然后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引起了梗阻的情况，在做 CT 的时候发现已经多发的转移了，而且这个病人非常遗憾，他是已经发现了肝转移，发现了脑部的转移，然后预后非常的不好。所以说这2个病例都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临床上相似的病例非常非常多，有很多的病人都是在早期的时候没有特异性的表现，就和我们的这个胃炎呀、消化不良啊，或者是溃疡啊，这些情况的这些症状都相似，就是胃部不适，或者是有一些上腹饱胀感啊，或者是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呐、这些情况，然后掺杂在一起，他们就会认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胃炎所以说就延误了一个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时机。
1: 就是说我们胃部肿瘤它的这个症状啊和它的严重程度很不成比例，你看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胃特别难受，很折腾啊，但是其实一检查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根本没什么症状，或者症状极其轻微，都不当回事儿，但是有可能他就是胃癌然后再发展。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说早期的没有症状，那么在进展期一般来说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出现呢？
0: 那么进展期的话，我们的胃部不适、胃部疼痛的这种感觉就比原来要重了，比方说原来的时候只是感觉轻微的有点胃部不适，现在感觉明显的疼痛的情况就重了，而且这个疼痛可能会后背也疼痛啊，或者是这种从线突下的疼痛弥漫到整个腹部都开始疼痛，或者是疼痛原来的时候1-2个星期才疼一次或者是3-5天疼一次，现在每天都疼就是这种频率的变化也会应该引起了我们的警惕第二个方面呢，就会病人会出现一些消瘦啊，或者是体力不支原来的时候比方说能爬个5层楼没问题的，现在呢爬楼可能觉得有点气喘原来中老年人然后一天走个7-8千步这都没有问题，现在走个2000步都觉得体力不够用的了这种情况就感觉就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再一个有些病人可能还会出现了一些恶心呀、呕吐呀吐的东西都是带酸味的就是隔夜的吃的饭都吐出来了，这种情况就是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了，甚至有些病人会出现了呕血，就是呕吐的都是有一些血性物，还有些病人出现了黑便这些情况都是一些胃癌中晚期的一些症状，那么再晚期呢可能会出现自己都能摸到包块了这种情况，都摸到我肚子上怎么有个包块那这种情况就是更晚期了，所以这些情况都是应该引起来我们高度重视的。
1: 刘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其实就是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可能往往有可能都已经是胃癌的中晚期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不要让胃癌走到中晚期那我们从头来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癌的致病原因可能有哪些。
0: 致病的原因挺多方面的每个肿瘤都是多方面的因素引起来的。那么对胃癌来说，其实最主要的首先考虑到这个饮食，因为胃嘛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消化器官然后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都是在胃里面进行消化的。那么说我们如果说是这些饮食包括这些长期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特别是一些高盐的饮食，我们经常吃一些腌制的食品，这些食品里面含有一些亚硝酸盐，可能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会更大一些，这是饮食的因素。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感染因素，那感染因素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了这个细菌呢它的确是在我们的胃癌这个发病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幽门螺杆菌的确也是我们的中国人感染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细菌然后引起来我们的重视。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的其他的一些细菌啊，或者病毒啊，都可能会引起来胃癌。包括我们说的，知道这个 EB 病毒也可能会引起来胃癌的情况，这是感染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当然是如果说我们的亲属啊，特别是我们的一级亲属啊，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姊妹啊，如果有这种胃癌的情况，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都是高危人群，应该做一些检查的啊。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吸烟呀、饮酒啊这方面的因素啊。我们知道，其实吸烟、饮酒都是很多疾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啊，特别是吸烟啊。然后我们尽量的还是要避免，要戒烟限酒啊。最后呢，就是那我对于我们有一些胃部疾病的人来说，他做了胃部的手术，那么有一些那么残胃的情况下，残胃炎啊，也是一个容易患胃癌的一个因素。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刚才刘主任其实给我们非常明晰的跟我们分析了跟胃癌有关的一些相关因素，我们也来扒一扒。比如说如果你有遗传因素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更应该重视。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类就是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嘛，包括饮食不良的习惯，吸烟饮酒等等不良习惯，那我们确实是要及早改变。它呢还有一点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这个好像我们也觉得有点防不胜防哈。那我们也来问问刘主任，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吗？有症状吗？
0: 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引起来很多的一些胃部的疾病，从最轻的胃炎，包括一些消化不良，然后到胃癌都可能会引起来。当然中间还有一消化性溃疡等等，这些疾病都会和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就能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这些检测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无创性的这些检查，第二部分呢就是有创性的检查。那么无创性的检查呢，主要是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气实验我们有碳十三、碳十四的呼气实验。这些呼气实验呢非常简单我们空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门诊，然后呢先吹一口气，然后呢我们再喝一个药片或者喝一个粉末喝一点药，然后呢过半小时再吹一口气，然后通过这两口气的一个对比检测，就能够发现我们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包括我们可以测粪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也可以能够检测出来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这种检测方法呢，相对来说没有像吹气实验那么普及，有一些单位开展了，有一些单位呢还没有开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查血通过查血的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也可以能够知道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是无创的一些检测的方法。有创的检测方法呢，就是通过胃镜的检测方法，通过胃镜下我们取一点胃黏膜，然后呢这个胃黏膜可以做这个快速尿素酶实验然后就能很快的发现有没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再一个呢，可以把这个胃黏膜呢做一个病理切片，然后做一些染色，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同时呢还可以做培养也可以用这个切片，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药敏实验，对于我们下一步呢去根除这个细菌呢提供一些有益的一些药物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检测到这个细菌我们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方法。
2: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和胃癌的发生是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测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常用的是碳十三、碳十四的呼气实验嘛就如果我们检测出来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不是还是要去看医生遵医嘱进行一个根除呢？
0: 这个现在呢其实主流的观点呢还是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的因为幽门螺杆菌它的确是可以引起来各种的疾病，包括我们的活动性的胃炎然后消化性溃疡，包括胃癌，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对于检测出来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去抗衡的情况下我们尽量都去根除一下幽门螺杆菌 这样的话对于将来发生胃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 嗯，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可能很多人胃癌就是有症状的时候胃癌已经到中晚期了，那当然治疗以后肯定是有很多的麻烦，那早期又没什么症状，那我们该如何能够早期发现胃癌呢？
0: 嗯，这个的确是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对于一些有高危因素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建议还是尽早的做一个胃镜检查的，因为胃镜检查是诊断早期胃癌和癌前病变的是最有效的一个检测方法。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高危的人群，包括我们有家族史的，然后有之前有过查过有胃部疾病的，包括有萎缩性胃炎的，包括有胃息肉的，这些情况我们其实都是应该高度关注的，然后做一个胃镜，然后就能更及时的发现这些胃部病变。
2: 嗯，那提到胃镜呢，可能很多朋友是比较害怕的啊，从来没有主动去做过胃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听说这个检查的过程很难受。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刘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胃镜的检查技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胃镜呢，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胃镜呢是一个长长的管子，然后连着呢我们的主机，这个我们呢把这个管子呢通过我们的口腔咽部，然后进到食管，然后进到胃，一直进到十二指肠的球部和降段在这个位置进行观察，然后呢能够把我们的整体的胃，包括从贲门，然后胃底、胃体、胃窦胃角等各个部位都能够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这是一个胃镜的检查方法。但是不可避免呢，我们在胃镜检查的过程中要通过口腔进行，所以对我们的咽后壁呢是有个刺激的，所以很多病人呢在进镜的过程中就会感觉到控制不住的想恶心，会有干呕的这个情况，所以会有一些在检查过程中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对这种情况呢，的确现在我们开展了无痛胃肠镜检查这个无痛胃镜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从手臂上，然后取一个血管，然后在静脉里面打一个注射针，通过这种镇静的方法、镇痛的方法，然后让我们像睡着了一样睡一觉我们就把胃镜做完了这个检测方法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是一样的，都是检测是一样的，但是病人的舒适度感觉会好很多病人呢就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就能把胃镜检查做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2: 嗯，就是胃镜检查其实是我们胃部疾病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检查方式。那么确实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个胃镜这个管子插入我们的食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难受，当然也可以选择无痛胃镜的方式我们需要到医院去提前预约哈。
0: 嗯，
2: 那确实有些朋友啊有慢性胃炎但是就觉得哎呀对付对付就算了，去医院多麻烦呢，就是这个胃病如果拖久了会进展到胃癌吗？就是胃病会癌变吗？
0: 会的。我们的胃癌的发生，从我们的胃黏膜的病变来说，它是一个从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从萎缩性胃炎发展到肠上壁化生，肠上壁化生呢又分为不同的程度，然后呢在肠上壁化生的过程中，然后又会发生一个不典型增生，那么不典型增生又有轻度、中度、重度，然后到重度的时候就离我们的胃癌就很近了就是到了一个早癌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个变化的。那么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到这种癌变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如果胃病拖的时间太长了，就有可能发现的太晚了。所以对于这种有胃部不适的，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尽早的做一个检查。
2: 就是长期有胃病的朋友其实是应该早一点去遵医嘱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提醒大家身体不适要早重视，有高危因素要早筛查。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胃癌防治的关键，具体该怎么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带您了解胃癌及其相关的疾病有哪些防治方法。幽门螺杆菌刚才刘主任其实也说到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我们查出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是需要去根除的。但是对于老年人，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那多麻烦呢，而且还不一定能一次根除掉，就算根除了还有可能再会感染。那么在没有什么不适症状的情况下，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就不管它了哈。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给我们老年朋友面对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有什么建议吗？
3: 这里面有好几个方面的因素哈，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的确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年朋友呢也分不同的情况，有些老年朋友比方说我们65岁以上定义为老年人啊，身体比较好，然后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啊，这些情况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尽量的还是应该根除一下幽门螺杆菌的啊。我们的很多的共识啊、指南意见里面其实也是建议对于这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来说，你尽量的还是做一个根除治疗啊。但是呢有一些老年人，那么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我们的老年人可能有一些都是高龄老人啊，80岁以上的甚至到90岁的啊，那么高龄老人来说，我们其实就不建议病人啊非要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了啊。因为根除治疗本身我们需要用4联药物啊进行2个星期的治疗，这个时间比较长，而且这4联药物里面有2种是抗菌素啊，所以说进行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抗菌药物的治疗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副作用啊，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啊，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对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再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了。
1: 就是其实老年人的幽门螺杆菌是不是进行根除治疗，我们更要去看医生，要遵医嘱，可能医生会根据我们老年朋友的每一个老年朋友的具体情况
3: 进行了个体化的治疗。
1: 对，个体化那可能有些人就不需要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前几年做了根除治疗，然后呢这几年体检发现碳13、碳14的吹气实验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又阳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做根除治疗，我们的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3: 的确是，就是再感染率是有一定的，因为我们在就是研究发现这个再感染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啊，这一部分人群大概只有不到5%的人群会有再感染率啊，这个再感染的情况。那么再感染以后呢，我们的治疗方式就应该有一定的区别，然后我们在选择抗菌药物的过程中就会选择不同的一个抗菌素啊进行治疗或者呢是我们可以做胃镜，在内镜下刚才提到的啊取病理组织，然后看看我们对哪种抗菌素更敏感，这样的话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治疗，这样的话会避免一个治疗失败或者是治疗不当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有目的的进行一个治疗。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会说这个大蒜不是杀菌的吗，我多吃点蒜 就能根除了幽门螺杆菌。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不去做这个什么四联的什么根除治疗，我就通过饮食啊，通过多吃大蒜啊这些方式能够根除幽门螺杆菌呢？对，还有广告上还有说某种牙膏，你要用那种牙膏就能让你清除幽门螺杆菌，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3: 幽门螺杆菌呀，它在能在我们的胃里面能生存，我们胃里面的环境其实是相对来说很恶劣的啊。为什么呢？这么说，我们的胃酸的浓度大概 pH 值是 1.5 到 2.5， 就是相当的酸。那么这个细菌能够在胃里面生存，那么它还有一定的它的一些就独特的一些方式的，它能够分泌一些物质把自己包裹起来，然后在这种高酸的环境下生存。所以说这种细菌能够生存的话，我们要把这种细菌根除下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么说大蒜素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牙膏也好，对于这种胃里面的细菌的根除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啊，相当于是就是不能单纯通过大蒜素来进行一个根除的。那么这牙膏呢，可能对于我们口腔的、我们牙龈的啊，这种或者口腔黏膜的这些幽门螺杆菌的附着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来说啊，它是不能起到一个根除的一个效果的。
1: 所以说我们如果查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请医生来帮我们制定一个最佳的根除方案。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胃镜哈。刚才讲到了，我们通过胃镜是可以对我们的胃部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通过胃镜可以治疗胃癌吗？
3: 是的，我们不仅能够早期的去诊断胃癌，我们还可以对早期胃癌进行一个治疗，内镜的治疗。现在内镜治疗也是对于早期胃癌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方法。因为在内镜下进行治疗呢，就是我们用的我们通常说的胃黏膜的剥离术。那么这个胃黏膜的剥离术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病变的这一部分黏膜，然后呢做一个剥离，把它剥开，然后呢把它剥离出去。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胃的解剖结构来说是没有改变的啊，这个黏膜创面很快就能长好，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期治疗的一个手段啊。它不会改变患者的一个解剖结构，不会出现一个术后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影响进食啊，会影响我们吃饭呢，会出现胃部不适啊，这些情况都不太会产生影响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早期胃癌来说，胃镜下可以做一个治疗的。
1: 那是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医生发现有早期胃癌，就直接给我们通过胃镜来做治疗了呢？还是说我要再约一次胃镜，专门做一个胃镜治疗早期肿瘤呢？
3: 一般我们说的是胃镜呢，是指的普通胃镜。我们对于发现的这些可疑的病变，我们要进行一个经查，就是内镜的经查。经查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放大内镜的方法、色素内镜的方法、染色内镜的方法，甚至于我们共聚焦内镜或者是细胞内镜这些方法，我们对这个病变进行评估这个病变的确适合内镜下治疗，我们才会进行内镜下治疗如果说病变太深了、太大了不适合内镜下治疗的话，这些病人可能就要采取其他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啊等等其他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在门诊上发现了这一类的病变，我们可能得需要再进行评估，然后才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胃癌的其他治疗方法。
3: 治疗方法还是挺多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早期胃癌可以通过内镜的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对于我们内镜下已经不能治疗的已经进展期的胃癌来说，那么手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么手术能够切除这个病变，然后呢进行一个根治的手术的方法，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那么还可以通过就是手术的方法进行一个姑息治疗，特别对于一些幽门梗阻的呀贲门梗阻的呀，或者是出血的病人呢，这些情况来说也是需要进行一个胃部手术姑息手术的方法把它病变切除，或者是通过手术的方法进行一个减瘤手术 啊，进行，这都是手术的方法。那么除了手术以外呢，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包括化疗，包括其他的一些免疫治疗等等啊方法，都是对胃癌进行治疗的一些有效的方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对于这些肿瘤的病人来说，都是建议病人进行一些这个分子检测啊，然后在分子检测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靶点，然后呢，对于这些靶点阳性的这些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有针对性的靶向药物进行治疗。
1: 具体的治疗方式呢，其实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

0: 建议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来说呢，45岁以上的都应该做一次胃镜检查，然后看看胃部的病变情况怎么样的。如果说是出现了萎缩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通常来说，从大面上来说，它是一种癌前病变，但是这个人群非常非常的广，那么我们也会根据萎缩性胃炎的程度来进行划分。那么说萎缩性胃炎有肠上皮化生，那么肠上皮化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胃里出现了类似于肠黏膜的上皮这种情况，那么根据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范围，我们会进行一个评判。那么肠上皮化生的这个黏膜这个范围越广，那么发生胃癌的几率可能会越大。所以我们就对于这种萎缩性胃炎，我们也会在内镜下进行一个评估啊，它是有 C1 C2 C3 还是 O1 O2 O3啊，这么一个评判。然后呢，这范围越广，然后发生胃癌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我们就会检查的频次更高。如果说这种范围广的，我们都建议一年要复查一次。如果范围不是很广，然后我们一般的2到3年检查一次都可以。那么对于浅表性胃炎来说，将来发生胃癌的几率非常小，那么可能会5年到10年查一次都是可以的。
1: 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多久查一次，是看您的胃部的情况啊。对于一些特别高危的人群，那其实是建议每年都查的。那如果没有什么高危，那我们可能是可以时间间隔长一点。但是呢，刘准刚才说到了，是建议4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要去做一次，做一次以后你才能确定下一步我们多长时间来检查一次，是吧？
0: 对，是的。
1: 您刚才说到4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要去做一次胃镜哈，那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吗？
0: 也不是的，胃镜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手段啊，毕竟是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因素的，所以说有一些情况是不适合做胃镜检查的啊，比方说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啊，然后这些特别是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然后我们在进镜的过程中可能刺激我们的咽喉壁，严重的恶心呕吐可能会加重病人的心律失常的情况，或者诱发一个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发生，所以说不建议做的。还有些病人呢是心衰的病人啊，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再一个就是有些病人服用一些这个抗凝药物或者抗栓药物啊，那么说在服用的期间啊，那么我们要需要停用这些药物才能够比较安全的把胃镜检查做完啊，所以说对一些心脏病的情况来说，我们也应该就是考虑是不是需要做胃镜检查，要做一个评判。第二部分呢，就是严重的一个肺部疾病啊，比方说有哮喘的、有呼吸衰竭的这些病人，那么说也是对于这个胃镜检查来说也是有一些风险因素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有一些其实脊柱有畸形的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些检查过程中的一些这个风险啊，这一部分也是尽量避免。再一个就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病人不能配合的，有意识障碍的，或者是他就根本不能配合内镜检查的啊，这一部分病人也是尽量的不要做胃镜检查。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比方说一些少见的腐蚀性食管炎啦，它这个食管呢都是处于一种急性的病变期，然后这时候也是尽量避免检查啊。总体来说呢，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1: 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患者来说，那我们还是要去医生那儿就诊，好，请医生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个胃镜检查。但是我跟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比如说无痛胃镜就能规避一些其中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有些患者不能做普通的胃镜，但是可以做无痛胃镜呢？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呢，也需要我们麻醉科的医生去进行评估。就是除了我们内镜医生、我们消化科的医生啊，对病人进行评估以外，那么说，麻醉科的医生呢，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看看适不适合进行麻醉啊。这也是进行一个二次评估，对病人的这个内镜检查呢，安全性的起到一个保障作用。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想做无痛胃肠镜的情况，就要进行两次评估。
1: 好，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防止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题了。
0: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确现在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是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大国，也是胃癌发生的一个大国。在国际上来说，我们东亚地区都是胃癌的高发区，也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发区。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个细菌的感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或周围的人发现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我们要及时做检查啊，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

0: 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第二方面呢，如果说家里面的人有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那么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分餐啊，使用一个公筷啊，或者使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分餐的一个形式啊，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最好的情况下当然是如果说检测出来的家里面的人检测出来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大家一起进行一个治疗啊，这样的是最好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啊、手卫生啊，经常的要做一个饭前便后洗手啊，这种情况也是能够预防一部分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情况发生啊。再就是这个防止母婴的这种传播啊，然后也是以前有些老的一些喂养的方式，比方说感觉哎婴儿的消化系统不好啊，消化功能不好啊，我给他口嚼以后然后再去喂孩子呀，这种情况尽量是要避免的啊。再就是我们在生活习惯方面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尽量的避免在一些人群特别嘈杂的或者卫生条件特别不好的一些环境中进行就餐啊，也是预防的一些方面嘛。
1: 刚才刘主任说到的分餐哈，特别是在一个家庭中，或者是说在亲朋好友当中，是一个避免幽门螺杆菌传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是其实这件事儿特别想多说一句啊，因为很多家庭确实很难做到，尤其是很多长辈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你跟我分餐好像是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互相之间那个亲密无间的那个关系是被打破了一样。
0: 的确是，就我们中国的传统啊，大家都一块儿就餐，然后呢在一个碗里面吃饭，在一个盘子里面吃饭，夹菜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还是大家对于成年人一个人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其他的人都一块儿去查一下，做了个检查以后呢，然后对于这种阳性的病人，我们就大家都一起进行治疗，其实这是更有效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它除了我们这种密切接触以外，那么说空气中可能会有一些微粒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有一定的传染力。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不好在家庭里面完全避免这种传播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有效的方法大家就是一块儿去查一下特别对于家里面你看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这种情况一块儿共同生活的话，大家一起去查一下然后也是发现了这个感染的情况，一起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这样的话我觉着更有效一些，比单纯的去进行一个分餐呀，或者是这种进行一个预防可能来说更现实一些。
1: 就是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本来就是一家子一家就很那个聚集性的就是可能家里面有人得了就很可能大概率家里的人可能是都是有的，所以其实与其说我得了我跟你们分餐，还不如咱们全家都去查一下，大家都一起治疗，这样大家都会比较健康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胃病吧，它都是和吃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也来请刘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在饮食方面，那我们预防胃癌避免胃病的发生，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饮食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最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避免一些高盐饮食，因为胃病特别是胃癌它和高盐饮食是非常有关系的。特别是一些腌制的食品，三四十年前吧，那时候腌制食品吃的非常多。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偏远的地方经常我们很难能够购买到这种新鲜蔬菜所以说呢会把一些菜腌制起来进行一个冬天呢，或者是有些不容易拿到新鲜蔬菜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吃但是呢这些腌制的食品的确含有一些容易致癌的物质，亚硝酸盐呀这些物质，所以说尽量的避免这个我们吃一些高盐的饮食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都高了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也强了可能这方面呢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就是已经在改善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的确我们现在就是聚餐也多了，大家有个亲朋好友大家经常聚一聚，然后在聚餐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啊，然后一顿饭吃的特别多，然后说哎呀，我这顿饭把明天的饭都吃完了啊，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从我们消化科的医生的角度来说是不建议的哈。就尽量的，我们三餐呢还是建议大家要定时定量啊，就是也不要吃的过晚，也不要吃的就是吃了上顿不吃下顿了啊，这种情况都尽量的避免。所以说要从饮食上，从生活上都做到一个规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防止胃病啊，包括我们的消化性溃疡啊，包括我们的胃癌呀 都是有好处的。
1: 嗯，刚才说到了饮食，那么除了饮食哈，在这个其他方面，在预防慢性胃部的疾病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0: 其实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整体啊，然后我们的胃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功能不良的情况下，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胃病。比方说，我们的精神压力过大呀，生活太紧张了，太劳累了，太忙碌了啊，我们的精神方面的一些压力啊，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胃病发生，因为我们脑子和胃肠是有个轴的。啊，那么我们的胃呢也是一个情绪器官啊，包括我们有时候都说哎，一生气气的我都不想吃饭了，其实这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说在我们情绪变化非常剧烈的情况下，那么会影响我们的胃肠蠕动的，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的功能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应该从保护胃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生活的紧张程度呀，我们工作的压力方面呀，都要适当的给自己减压啊，避免这个压力过大啊，特别紧张这种情况，也是要从生活方式上也要避免熬夜呀啊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还有其他的，其实刚才提到的烟呀酒呀啊，我们应该尽量的戒烟。那么达不到一下子戒烟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一个逐步的哈，做个计划，然后我们从一天啊抽半包烟，减到啊七八颗，减到五颗啊，再往下就尽量的啊做到一个戒烟。那么也是对于饮酒也是避免一个大量的饮酒酗酒的情况，尽量的少饮酒，或者是因为亲朋好友的聚会嘛，有时候难免会喝一点点酒啊，这样的话尽量的就是少饮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大家聊聊防治胃癌要有早筛查早治疗的意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1: 预防胃癌要有科学的预防方法。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告诉您，防治胃癌需要避免哪些常见误区。有些人会说胃癌它是发生在我们胃部的恶性肿瘤嘛，那我们手术切除了胃就不再会发生胃癌了，这种认知正确吗？
0: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么当然是这个胃癌就是发生在胃黏膜的啊，我们胃黏膜呢是从胃上口，就是食管和胃交界这个地方，一直到胃的下口幽门口啊，然后胃和十二指肠交界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的胃啊。那么说如果做了一个全胃切除啊，包括整个的从我们的食管和胃交界的这个部分贲门口一直到幽门口全都切除了，那么肯定不会得胃癌了，那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我们的胃因为疾病做了胃部分切除，那么说作为一个胃大部切除来说，那么残余的这部分胃当然还是可以发生胃癌的，而且是个胃癌的高危因素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哎呀，我查体发现了这个做胃镜发现了萎缩性胃炎，一上网一查一看，哎呀，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的癌前病变， 这时候一想，这么多年可能会一直担心受怕，那么我直接把胃切了吧。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完全不必要的。因为萎缩性胃炎虽然从整体来说它是胃的癌前病变，但是从萎缩性胃炎100个人里面可能也就有几个极少数的几个人啊，可能将来能够发展成胃癌。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过度紧张啊，不要说发现了萎缩性胃炎，发生了肠上皮化生，然后我们就考虑要把胃切除了以防胃癌发生的情况，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1: 刘主任，说到萎缩性胃炎，就是听这名儿哈，其实挺吓人的。你看萎缩性胃炎，这个胃萎缩了吗？我们想问问刘主任，萎缩性胃炎萎缩的到底是啥呀？
0: 萎缩性胃炎其实不是指我们胃变小了萎缩了，而是指的是胃黏膜下的腺体萎缩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绝大多数的萎缩性胃炎都是和幽门螺杆菌是有关的。这个是绝大部分的病人，当然还有一少部分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啊，它只是胃黏膜发生了萎缩。这种情况我们在胃镜检查的过程中会能够看到一些相应的变化，那么我们取了病理，在病理组织上然后能够确切的能够诊断啊，是不是发生了萎缩啊，能够看到胃黏膜的腺体是不是已经萎缩了减少了，是不是有肠上皮化生替代了一些啊胃黏膜啊，这种情况都是通过病理能够确切的诊断的。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和我们提的这个想到的哈胃变小了萎缩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
0: 对，是的。
1: 如果我们得了萎缩性胃炎，这个阶段我们其实仍然是可以有机会通过积极的治疗，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让自己走到胃癌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阶段呢，其实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病人会说，哎，我吃点什么药能够预防这个就是病变继续进展啊。现在其实在积极的研发呀，或者是做一些临床的研究，看看哪些药物的确会避免这个病变往前进展。那么说特别有效的啊，能够抑制病情进展的药物其实是没太有的啊。其实我们最好还是根据病因啊，如果说我们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我们的发生了萎缩，发生了肠化啊，其实这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啊，把这些可能会产生的这个萎缩的这些原因找到。比方说前面提到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呐，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啊，把这些我们如果能够去进行治疗，去进行一个改正的话，改善的话可能更有效一些。那么一旦是有些病人有症状啊，比方说他就是觉得胃部不舒服，或者是不能吃凉的啊，或者是有一些隐痛啊，或者是腹胀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去根据这些症状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治疗的一些药物啊。那么如果对于这种癌前病变防癌的角度来说，那么定期的去做一个胃镜检查啊，其实还是更有效的。
1: 其实就是定期做胃镜检查，根除幽门螺杆菌，然后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啊生活习惯。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但我们再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误区啊，就很多朋友一提到说肠胃发炎，就觉得好像只要吃点消炎药很快就能治好了，不会特别重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所谓的慢性胃炎，就指的是良性胃炎吗？
0: 这个我们说的肠胃发炎，或者我们叫的胃肠炎，和我们的慢性胃炎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说的胃肠炎可能很多情况下指的是我们吃一些不洁的饮食啊，或者吃的不合适了呀，引起来的一个上吐下泻等等这些情况引起来的一个胃肠炎。那么这种胃肠炎呢，那的确是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这个抗感染的一些治疗。那么我们说的慢性胃炎实际上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状态啊，它和感染的因素，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者是 EB 病毒感染等等这些因素以外，和我们常说的什么大肠杆菌的感染呢，这些感染呢，它是不一样的。就相当来说，我们的慢性胃炎它不是我们常规说的一个这种的感染的因素啊引起来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好好的进行规范的治疗哈。那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哈，我们对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那很多家中呢，这个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往往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嘛，那小朋友也查出了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就想赶紧给小朋友也治好。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哈，就是对于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这种情况也挺很常见，很多时候都是大人 带着孩子一起到了门诊上来了，说我们一块儿全都查了，然后我们一块儿全都治疗。对于这种儿童，特别是我们就说13、14岁以下的这种儿童来说，我们其实是不建议进行一个检测的。从幽门螺杆菌的检测来说，就不建议进行，就是他没有什么症状，感觉我先给他预防为主啊，这个是对于儿童来说是不建议进行检测的，那更不建议进行治疗，就是因为儿童他本身他的一个免疫状态呀，和我们成人都不太很一样的，有一部分呢，他可能就是自身能把这个幽门螺杆菌能够清除出去，最主要的呢，还是在治疗方面需要用4种药物啊进行治疗，或者至少要用2种药物进行治疗，这中间要包括一个抗菌素的治疗啊，时间非常长，量也非常大啊。那么说在治疗的过程中，那么这个儿童可以选择的药物比较有限啊，所以说尽量的对儿童来说不要去检测，也不要去治疗。
1: 好的，看看还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0: 胃肠道的肿瘤，包括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我们的胃癌和癌前病变，这个是我们老百姓面临的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也非常非常的关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说明我们的健康意识达到了。在这里呢，正好借助我们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大家呢要关注自己的胃健康啊。平常呢，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在生活方式方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能够把我们的胃健康做到一个最佳状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胃癌早筛早治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西子想提示大家，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早重视，有高危因素要早筛查，不良生活习惯要早改正。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说的湿邪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湿了该怎么驱除呢？明天节目和您聊聊祛湿健脾的话题。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书童与墨

莫替主鸣冤。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那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边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祥符县的县令叫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在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儿是你办的吗？”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个祥符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呀，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说：“你喊冤，祥符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祥符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待着，听候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到在祥符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祥符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可是相爷，您想啊，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呐，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祥符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溜西窜，不干正事儿。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都是学问，其实我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吟诗，还对对儿，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儿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儿啊？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儿啊？都把这个对儿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儿。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
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就这功夫方君衡又来了。方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方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出功夫给他写。方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方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方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方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由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他想学《易经》，大人您不想想，就他那个脑袋能学《易经》吗？啊，他要学了《易经》给人算卦，有多少人让他算不死啊？他这么一来，其实那都是假的。就是想着把小姐那封信他给偷走，他把信偷走了之后，等我打完水回来，我们公子跟我就说那封信找不着了。我问公子：“您看那个信没有？”公子说：“没看。”其实我们公子他看了，他为了避讳我，就说没看。那信里边他已经看明白了，是小姐要给他钱，要给他簪环首饰，作为他离开柳宅花用。我们公子心里边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当时就跟我说：“冯君衡把这个信拿过去之后，他会怎么着？”我说：“他会怎么着？这个小子他是个坏人，办不出好事来。”可是我们公子说：“小姐这信是写给他的，与他无干。尽管这个样子，可是晚上就出了事儿了，十有八九，据我估算，是这冯君衡。”他晚上去了，他到在那里，恰恰碰上丫鬟秀红给我们公子送钱送首饰。这冯君衡怎么对待这秀红，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最终结果是把这丫鬟秀红给掐死了。他把丫鬟秀红掐死之后，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就扔在了秀红的身旁，把小姐给他写的那封信也扔在了丫鬟的身上。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大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头顶了一个杀人犯。可是，当我们公子见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公子并不辩解，他就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公子这里边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啊，大人，您想啊，我们公子对小姐感恩戴德，他说对小姐感谢他这番知遇之情。他觉得小姐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红颜知己，正因如此，他怕此案发现之后要把小姐带到堂上出头露面，小姐在深闺之中又超越礼节之罪呀。小姐她应该保全自己的名节，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就全都给揽下来了。大人，我们公子即使这么做。作为降福县的县令王谦，他可不该那么审。县令王谦为任当官，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押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难间。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番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余墨，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我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堂，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余墨。我来问你，
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雨墨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儿放着呢。雨墨，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凭。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柳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雨墨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白玉堂说：“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好的很呐，你就这样做呀？你说这个"严查伞冤"这4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哎，对，我一喊"严查伞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嗯，那就没错呀。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所以冯君衡呢，冯君衡没来，为什么？冯君衡没在柳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来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冯君衡暗想：我别在这柳宅里待着了，在柳宅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儿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儿，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
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她缠上我了啊！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呀，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呐，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圆梦。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大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儿啊？冯君衡说：“冯大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冯君衡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至近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我说是我朋友做的，我看他怎么说，这样他能说实话。冯君衡说：对，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很要好。哎呀，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儿。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儿？他在一个台儿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儿是什么台儿啊？这叫望乡台呀！啊，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啊！冯君衡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君衡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叫手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所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伞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伞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对，对，对，
有这个事情。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茶散带上堂来。严茶散带到堂上了，

0: 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这岩茶伞，这岩茶伞面带忠厚，是一个读书之人。包公就问他：“岩茶伞，你是读书之人吗？”岩茶伞说：“正是。此番进京，可谓应试，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岩茶伞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现在，大人，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脸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岩茶伞，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
1: 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伏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
0: 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
1: 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
0: 这边包公继续问案。岩茶伞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那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信。”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柳府，这个事儿就牵涉到我本人和我媳妇儿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因为柳红想了，这封信放哪儿了呢？开始的时候，发现秀红那个尸体，这信就在秀红的身上。柳红把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

0: 拿那把扇子给烟叉伞就定案了，这封信呢，他包括对祥福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烟叉伞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 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儿，把那信还拿着呢，他揣在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埋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歘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 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 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查伞：“严查伞，可有此信？”严查伞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 十有八九是被冯君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会儿雨墨来了，把那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君衡那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歘，打开一瞧，这是冯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着一幅画。 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踝，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 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梁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了，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正是：“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绣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元明，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
1: 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无此信？”说到这里，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眼珠子一瞪，瞅着这田氏。这田妈妈心里想啊，心想：“柳员外呀。” 你这个人这么办事可不对呀！那小姐被你逼的都上了吊了。按说，她要不是缓醒过来，早已经都埋了。那么年轻一个姑娘被你几句话都给说死了，到现在这官司已经打明了，你还矢口否认这个证据？田妈妈说了：“大人，有这封信。”“嗯，有这封信，何以见得？” 大人，我为证。这小姐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要把严查伞主仆二人赶出去，5天之后就要赶出柳府。正因为这个，我们小姐她就着了急了，没有办法，她就写了那么一封信。这封信是让秀红给送去的。
0: 送去之后怎样？
1: 秀红送去之后，
0: 给了这位严查散了。现在我也听了个大概齐，看来呀，是严查散把这封信让别人给偷去了，别人到哪去了？秀红结果拿着小姐的簪环首饰和银子，到那个后花园角门跟严查散见面的时候，大概是没见到严查散，而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把秀红给掐死了，那个银子簪环首饰包也不见了，这封信落在了秀红的身上，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柳员外把那封信拿起来看完了之后，当时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柳员外脸色不对。这件事情过后，把严查散带到祥符县，柳员外就上了小姐的绣楼，把那封信摔在我们小姐的面前，当面斥责我小姐一顿。我小姐被柳员外骂的满面泪水，无言以对。柳员外

0: 环首饰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烟茶散，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了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柳红，你可知罪？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弄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边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在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知道什么罪名吗？
1: 哎，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
0: 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大人，冯君衡带到。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咕噔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拯说，我来问你，你是冯君衡吗？
1: 对，我叫冯君衡。
0: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

0: 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1: 对，我送还给他了。严茶散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
0: 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儿。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
1: 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了，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冯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冯君衡往上一瞧，
0: 哎，那是我的。
1: 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它怎么在严茶散的笔筒里呢？”“
0: 啊，那是我们俩换的。”“
1: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茶散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
0: 这他是……”
1: 这冯君衡一打奔儿，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茶散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交？
0: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
1: 包公把那书信又打桌案上提了起来了。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0: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
1: 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包公说：“冯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0: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1: 来，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较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我招不着，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儿。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动刑。一说动刑，夹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君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君衡就出了劲儿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大人呐，我招啊，我都招啊！
1: 送刑，刑具这一松，冯君衡如实讲来。这冯君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冯君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 把别人喊来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他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他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他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他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边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之后，祥符县的县令王谦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吧？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烟茶伞开始他痛快地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包公当堂马上宣判，这个案子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桃僵，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应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闸。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闸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说，柳红，你有意把盐茶伞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阵儿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呀、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铡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盐茶伞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盐茶伞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200两给你，愚者充公。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200两银子雇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2: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赏罚分明。给柳红发了1000两银子，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那么岩茶散呢？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读孔孟书当之周公礼，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事出有因，暂不追究你的责任了。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由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我这回挺好，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让他好告我。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罚了我1000两银子，这是便宜的。柳红，别看就那么抠，就那么吝啬，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为什么牵扯到他自个儿的性命？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包公判完了这个，同时告诉人查冯均衡的家中，要把那个簪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均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查出来归还给小姐，那是事后的事儿了。这里呢？把冯均衡当堂给铡了，包公还告诉柳红，说：“你和岩茶散既然是亲属关系，当年有约在前，你的女儿和岩茶散是从小定亲，今天你不能够负信爽约，所以今后岩茶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由你给他提供吃住，一直到赶考之时，岩茶散如果考上，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如果岩茶散考不上，继续在你府中攻读。每隔一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你禀报一次。这柳红一听啊，得，这回岩茶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这是官办的。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我还得一个月一汇报。柳红听到这个，连连磕头，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包公把这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吩咐柳红收拾尸首，因为这冯均衡是柳红家的人呢。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这冯氏还以为岩茶散这回得判死刑呢，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怎么样啊？死了？啊，死了？怎么死的？炸的，腰斩2截呀！哦，快点拿钱吧，买棺材。哎呀，这段时间呢，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一口接着一口的。”成殓谁呀？成殓你侄子啊！我侄子，你寻思谁呀？你以为是岩茶散呐？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那人家官家给断出来了，他好得了吗？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这冯氏就没得说了。当时买棺材成殓冯均衡的尸首，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这个时候，雨墨倒在东来客栈，跟这位金二爷，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跟岩茶散又见了一面。岩茶散已经被放出来了，哥两个重叙旧好。岩茶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准备着科考。白玉堂觉得。帮岩茶散这个忙帮完了，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他什么事儿？斗玉猫。白玉堂当天晚上换上了一身夜行衣，离开了东来客栈，直接够奔开封府。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 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今天怎么回事？展雄飞回来了。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来到开封府。展南侠来到开封府，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哎呦！赵虎说：“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您这假期没到啊？”展雄飞说：“是啊，假期没到，我心早想回来了。哎呦，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展雄飞说：“是啊，惦记着众位弟兄，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展雄飞回来先见包大人，见包大人，见公孙策，也见了包兴，还有李才等等众人。见完了之后，展雄飞就问包大人：“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包大人就说：“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展爷问的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展雄飞想啊。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逗猫来，这位要想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我还没回来，他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一听说没什么事儿，展雄飞就放了心了。尽管说放了心了，旁边包兴说了一句：“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挺蹊跷。”展雄飞说：“什么事？半宿拉夜的，不知是谁来了，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那纸上写着字儿‘严查散冤’。”展雄飞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那么这是谁呢？找到这个人没有？报信说没有，到现在没找着。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个人没找着，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展雄飞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寄剪留刀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的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试着去注意到，独一无二的你是值得欣赏的。当你更加倾向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更容易去欣赏自己的时候，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地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呼。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

睛，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

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臀部，双腿，双脚，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它关注。你可以主动地去关注它。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爱。持续地去关注我们的身体，一点一点地细致地从头到脚地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在用它特有的语言和我们的对话，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它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双目似盈盈秋水，这是人人都想拥有的美丽。那么从健康角度讲，眼睛啊，是我们人体最累的器官之一。如何呵护好这份美丽和健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让自己动起来，可以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等穴位；二、食养，平常呢，在家做一些食疗药膳，滋养眼睛，比如决明子粥；第三就是水养，也就是中医常说的中医药熏蒸治疗，热气熏眼也可以达到明目的效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这就需要您打赢口腔清洁的保卫战。想要赢，得经过4大战役的拼杀。第一，基础战，刷牙，清除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第二，细节战，牙尖的清洁，清除牙缝当中的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碎屑。三，辅助战，漱口，让口气清新起来。四，终极战，洁牙，清除顽固的菌斑和牙石，防止龋齿和牙周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八段锦的历史源远流长，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健身操。它只有八节动作，每个动作舒展优美，简便易学，而且健身效果明显，所以受到很多长寿老人的喜爱。八段锦的练习不只是简单的肢体活动，同时还要配合意念和呼吸。八段锦每节的动作都和人体的某个脏腑相关联，对内脏有自我按摩和调理作用，能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所以呀，推荐老年朋友学会八段锦，坚持练习，对于我们防病强身、保健抗衰老，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越来越热了，您是否开始使用空调了呢？西子提醒您，使用空调是有讲究的。开空调时，室内温度建议设置在25度到27度，不宜低于24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度以内，减少血管骤缩引发身体不适的情况。建议您每隔2到3小时要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新鲜空气，降低呼吸道疾病风险。还要注意，不要正对着出风口，直吹头部、肩颈与关节。最后呢，西子还要提示您，空调滤网最好每月清洗一次，减少霉菌滋生。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进入夏天后，很多地区湿气越来越重。那么湿气到底是什么？湿跟水、跟痰又有什么关系？健康专家号带您认识中医所说的湿邪，湿困脾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中医是如何治疗体内湿气重的？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祛湿健脾。生活中如何祛湿，长寿有窍门，给您支招。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健康专家号。
8: 很多朋友都听中医说过湿邪这个词儿，会让人头重如裹，大便粘马桶。但湿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呢？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11: 38岁的李先生长期久坐，喜欢吃生冷甜腻食物，近几个月来明显感觉全身乏力，早晨起来头昏昏沉沉，好像裹着重物，精神也越来越萎靡，整日困倦嗜睡，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食欲明显减退，吃东西后腹胀的感觉加重，大便溏稀黏腻。最近他还发现自己的双腿轻微浮肿，皮肤变得油腻瘙痒，反复长湿疹。他觉得浑身不舒服，于是到中医院就诊，医生说他是湿邪困阻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失调，诊断为内生湿邪困阻中焦，给他开了健脾祛湿的中药。调理一个月后，李先生觉得之前的不适症状明显改善。
8: 听了李先生的经历，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湿又看不见摸不着，到底是啥呢？今天健康专家号消化科专家带我们了解湿的危害与祛湿的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1: 本期嘉宾陈小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胃肠功能紊乱、肠易激综合征、胃食管反流病、脂肪肝、胰腺炎等疾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
1: 欢迎陈小伟主任，今天呢就来聊聊到底什么是湿气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现代人这个湿气特别多，在门诊呢遇到的病人呢大多数都有湿气，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也还会有这种疑问，就是说什么是湿气。湿气呢是咱中医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名称，湿气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本身正常的这种水液、水谷精微，就是说的这种正常的人体的水分。那么它在这个人体生病的情况下，尤其是脾胃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会水湿呢它不能运化，就停在那里，停滞了不通，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就是比水要浓稠、要粘性要更重的那么一种病理产物，它就叫做湿气。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湿气呢就是比水要浓稠一点，可能说是有点像污水的那种情况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就是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存了这样一种比水浓一点的东西，
0: 对，但还它还是有点污浊，可能有点对人体还有害，像污水一样。
1: 可是我们平常老听说这个痰湿，痰湿，那说到痰大家会想到我咳出来那个痰，那这个痰湿的痰和我们想象的咳痰的痰是一码事吗？或者他们长得有点像？
0: 对，它两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可以说是咱们咳出的痰呢是咱们人体痰的一种，只是能看到的肉眼所看到的一种痰湿，所以说咱所咳出的痰呢也叫痰。但是中医的概念的痰呢可能范围更广，它不光是咳出来的，里边存在咱们的这个不光是肺脏啊，比如说这个脾胃的啊，比如说是这个肾的，它都可能出现这种痰饮、痰湿积攒在里面。所以说咱们看到的这种咳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痰呢它比湿呢要更加的粘稠，更加的重浊。所以说呢咱说的痰湿呢，看到的痰湿呢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和中医说的痰湿完全一样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能把它画等号。就这样吧。
1: 那我们就来

0: 了解一下，说这个人有湿，那到底有啥症状呢？就是什么样的症状表现表示，哎，我可能有湿了，我需要去祛湿呢？
1: 嗯，这个湿呢，在我们人体的表现呢，它是多样的。这个湿呢，简单来说呢，它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那么上焦湿气大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头蒙、头昏沉，啊，鼻塞啊，这个然后耳朵痒，然后呢出现口黏，口臭、咽喉痰多，吐之不出、咽之不下这种症状。那么当这个湿气啊、痰湿啊，在湿气在中焦的时候，就是说在人体的中部的时候，这个中焦，那么它会出现呢，就是说腹胀啊、打嗝、嗳气、反酸、烧心啊这一类的症状。那么当这个湿气呢，它在下焦，也就是人体的下部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比如说大便黏腻、拉不尽、黏马桶，然后呢阴囊潮湿，妇科的呢是炎症，那么有的人呢还有脚气，这个下肢的皮肤瘙痒等等这样的，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些症状吧，就简单的分，可能那么来分区分一下。
0: 嗯，果然是专家哈，我们问起痰湿就说的。分了上焦、中焦、下焦的不同的症状，可能我们老百姓会比较容易判断的方式就是，哎，我发现我今天大便黏马桶了，哎，那我是不是有湿了？但实际上我们湿的症状还是很细致的，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哈，是不是有这些症状，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当然你有经验也可以自己去祛湿，后面我们也会谈到自己怎么祛湿。那我觉得如果您不是太了解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去去医院来就诊。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湿它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伤害。哎，说我现在有湿了，我不管它，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或者是说它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 因为前面也讲了，这个湿它是一种病理产物，它是一种有害的物质，如果咱们不管它呢，它可能会慢慢的演变成痰。那么痰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它会阻滞就会阻碍你人体的气血的运行，那么就会出现气血的运行不畅，就会出现血瘀，出现血瘀的话呢，它可能就会这个病呢会越来越深入。那么从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学来说呢，就是当你出现湿气，重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主要呢考虑是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脂血症啊、肥胖啊、这种脂肪肝呀、这类的症状病症可能多一些。当我们出现由湿变成痰，由痰变成血瘀的时候，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冠心病啊，有的时候出现脑血管病啊，出现这个肾动脉的一些硬化啊，下肢动脉硬化等等这一类的疾病。一旦出现这类疾病呢，它就是治疗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说呢，有病早防早治啊，一旦觉得自己身体不适，有些湿的症状呢，那我们就要及时去治疗啊，进行综合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减少我们以后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发生啊。
0: 听中医说嘛，就是我们又有外湿又有内湿，那我们来具体来了解一下外湿和内湿是怎么回事呢？
1: 嗯，这个问题呢是另一个维度来探讨这个湿气。刚才咱前面说过了，湿呢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焦来区分，这个外湿和内湿呢，这就从另一个维度
0: 来区分
1: 了啊。这个问题所以说就弥补了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区分的一个另一个方面吧。是外湿呢，它主要是湿气从外而来，它会侵袭人体的肌表，那么就会表现呢，就是说你出汗不畅，身上黏糊糊的、潮乎乎的，然后呢会出现一些脖子不舒服、发紧、发僵、头蒙啊，这种外湿的一些表现。有的人会出现以前有个词叫做水牛鼻这种表现，它就侵袭了你的肺气不利，所以出现这种鼻塞啊、鼻音比较重这种症状，它属于外湿。那么内湿呢，它主要是表现在呢，就是我们体内五脏六腑，就心肝脾肺肾的一个湿。它表现的呢，就是比如说有恶心啊、干呕啊，然后有的时候刚才讲到大便黏啊、拉不尽呀、口苦、口黏、口臭啊这一类的这些症状为多。有的人还有些腹型肥胖啊这样的湿呢，就是一般就是五脏六腑的湿呢，我们称为内湿。它这个内湿呢，主要通过我们的饮食而来，就是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造成的湿。而外湿呢，就是来自于自然界外来的湿气啊。
0: 那比如说哈，我沾了比较多的湿气，然后我碰巧呢又吃的比较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然后突然发现，哎，我这大便黏马桶了，那就说明我现在有湿气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节目后面 我们会请陈主任讲我们日常怎么祛湿啊，比如我们常说的什么喝点红豆薏米水啊，喝点茯苓水啊，就可以去一去。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平常并不见得有这些症状，但是因为他体比较胖，然后他可能一直都有湿气。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身体状态的人，或者说我们体检报告里哪些指标，比如什么尿酸高啊、血脂高啊、脂肪肝啊，那么这些指标有问题的话，哪些可能跟我们的湿气更有关系呢？
1: 嗯，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高尿酸呀、高脂血症啊、脂肪肝呀，其实这些类疾病呢都是与中医的湿气有关系啊。这一类的病它只是病变的程度或范围不同而出现的。那么我们出现这种就是高尤其我们体检发现高脂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脂肪肝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必要来找中医进行调理了啊。因为这个脂肪肝它只是我们的湿气积聚于肝脏而出现的一种病症，当我们高尿酸的时候呢，它只是呢是湿变成热，湿热呢积聚于关节，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关节状态，那时候会出现这个高尿酸血症。如果严重了呢，它会化热化毒，那会出现呢就是痛风啊。当这个高脂血症呢，就是我们它是运行在我们血脉里的一种湿气，这种湿气呢它从我们所有气血到的地方它都会出现。所以高脂血症呢，西医说它会引起动脉硬化呀，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啊，还引起这个肾脏的不好啊，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产生啊，它与这个高脂血症有关系。那么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湿气呢在血脉之中对人体的危害可能一点也不小，可能还更大。
0: 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我这个人如果是肥胖，如果有高尿酸，有高血脂，有脂肪肝，那可能我本身就是有湿气的。接着深问了，这个湿到底跟啥有关呢？怎么来的呢？
1: 这湿的来源呢，实际上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脾脏尤其脾和这个湿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就说这个脾呢是为生痰生湿之源，肺呢为助痰之气，就是承痰的这种器皿。所以说呢，人体的这种不管是肥胖，不管你是高尿酸、高脂血症，它呢都是与这个脾胃的运化有关系的啊。因为脾主运化，它脾呢就像人体的一个反碎机、搅拌机，一个代谢的一个中枢啊。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人体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代谢性疾病，刚才说的肥胖啊、高尿酸啊、高脂血症啊，乃至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它都可能与脾胃有关系。这也是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的原因。所以说调理脾胃可能会治疗很多疾病不管是你的肥胖、高尿酸、高脂血症这样的一个代谢疾病，包括一些刚才讲的皮肤疾病，甚至这个慢性咽炎的老百姓说的梅核气，那么它可能都要通过调理脾胃而能缓解。脾呢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痰生湿呢？就是因为脾呢它是一个阴土，它本身呢容易呢受到外界的一些干扰，又加上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会吃一些油炸的是老百中医说的叫肥甘厚味，这一类的饮食呢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它这个脾的负担一重，它呢就运化的更慢就说你的反碎机虽然还功率还也不错，但是呢你给它负担太重，用的时间过久，10年20年它已经变得老化了，它运不动了。那么这时候这些本来有用的人体的物质呢就会积攒在这个体内，形成一种有害的物质，就是过于堆积了，那然后就出现肥胖啊，然后呢它都积攒在血脉里，就是所谓的高脂血症啊，它积聚在关节在这个肌肉这之间，那么它会出现这种所谓的高尿酸、痛风如果它积聚在人的五脏六腑，尤其是这个肝脏的这上面的话，它就会出现脂肪肝。所以说呢脾胃呢这个是尤其是脾呢是湿气的这个重要的治病原因之一吧，就是说所以要调整你的脾胃，尤其是你的脾，这样的话你的湿呢就没有来源了，要脾的功能好，然后有湿气呢也能够运化掉。
0: 陈主任提醒大家，中医所说的湿虽然看不见，但对身体的影响很大，除了让我们感觉身体沉重不舒服，还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一旦发现有湿一定要积极调理，不能掉以轻心。 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

0: 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0: 体内有湿气不用怕，中医有办法治疗。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和您说说中医是如何治疗湿邪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陈主任给我们讲点故事吧，讲一讲您治疗有湿的朋友的病例故事。
4: 确实是临床常见的吧。
0: 对，
4: 可能呢，虽然我是消化科，但是呢有很多因为湿气来看病的人呢也比较多。那么有一些可以说是在别人看来是疑难杂症的一些病例呢，结果我们通过调理脾胃祛湿而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疗效。那么这个呢，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进行分享。首先第一个，刚才你说到这个这样的病例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前两天我自己的一个病人，他可能就出现一个头晕呀，然后呢老觉得自己呢这个血压不好，甚至有高血压，然后呢他又做了好多检查，头核磁等等做了检查之后呢也没发现太大的问题，就是老头蒙，然后也吃了好多的这个西药降脂的呀降压的呀，但是呢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头晕头蒙，状态一直不太好。这时候呢，
0: 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多半他应该去什么脑神经科去看啊。
4: 对，
0: 他怎么这么聪明来脾胃科看了，来消化科看了呢？
4: 他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的。他这个为什么核磁之类都已经在咱们的
0: 都查过了，
4: 都查过了，
0: 嗯，都没问题。
4: 对，他还去做了这个颈椎的这种这个核磁，也没有发现太特殊的异常。那个然后呢就是想了，是不是可能湿气大呀，结合呢他就想来调理调理看看行不行。那么来到咱这个里面之后呢，通过咱们这个中医说的四诊合参，就考虑他是因为是一种就是说中医说的湿气造成的，湿气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失常，中医说的清气不能上升，就是因为脾本来应该是把你的像一个压力泵一样把你的清气阳气打到你的头上去，但是由于你的脾呢受到了湿气的包裹，湿气的阻滞，它阳气升不上去，所以它老出现头昏沉头蒙，
0: 等一下，陈主任，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的听众听起来会有点不太理解，说我脾运化不好了我怎么就清气上不来了，这个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吗？
4: 这个因为中医还有中医的理论，中医说呢脾主生主运化，胃主降，所以说呢脾呢就人家说能有脾还脾主四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脾呢是一个，它是一个主升嘛，升清的这个升，往上提升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人体的这个气血呢，在中医认为就是靠脾的这种升，来把你的气血运到你的头面部、你的四肢啊，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你这个脾呢，它虚了，它阳气不足了，它运化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这种。就是气血达不到头面部头部，然后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啊头蒙啊这种，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血压高啊这种症状。
0: 我帮陈主任解释一下，但是我不一定说的对啊，您帮我再补充，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其实是一个循环，
4: 对，
0: 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一个循环。那么其中中医讲的脾气的这个环节呢，是帮我们把这个气血往上升的。
4: 对。
0: 然后什么肺啊是管肃降的。
4: 对。
0: 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脾气虚了，那可能我们这个清气没法上升，然后就会造成这个头闷闷的。
4: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可能他其他的湿气的症状并不严重，但是他头总是闷闷的。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有头晕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查都查不出原因，但实际上呢它可能就是因为脾气 不生、
4: 嗯、
0: 就是脾气比较弱。那脾气弱又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湿气给困住了。
4: 对，
0: 但我这个解释可能比较通俗哈。
4: 是、啊、是，就是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嗯、就是说

0: 它脾呢，第一本身弱，第二呢它又有它的负担重，就是湿气把它困住了，然后它不能上达到头面部，所以出现头晕这种症状。这种症状情况下，它那还有一个，它是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脾虚湿盛呢？所以它还有一个外感，那么它可能呢去送孩子，然后骑电动车，它有的时候没有戴围巾，然后呢这个风寒呀、湿气啊，它就侵袭人体的这种这个头面部，因为中医说呢，风呢是阳邪，它往往攻击人体人的上部，所以呢它会出现头晕这种症状。所以说它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这种风寒湿的一个侵袭，所以出现了这种头晕。这时候呢，我们给他指导的呢，第一个呢就是防寒，第二个呢我们要改变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我们不能再吃油炸的呀、油腻的呀，这种肥甘厚味的，我们也不给他，要让他改变掉。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吃我们的中药健脾祛湿，它这样的作用呢，它就会让你的这个头晕啊、头蒙的症状迅速得到缓解，尤其是去除了它这种外在的这种风寒湿的这种这个诱因，一解除之后，他脖子呢也能出汗了，然后湿气能往外排了，脖子呢也变得柔软了，头蒙也就会缓解了，这是一个。
1: 那陈主任，我接着问一下啊，对于这种因为湿气造成头晕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怎么判断？比如说我头晕，我是什么样的头晕，或者说我这个头晕有哪些伴随症状，才能证明我可能是因为湿气，而不是一些脑神经的问题或者颈椎的问题？
0: 实际上呢，你这问题问的也非常有好，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从这个检查方面，你检查之后，尤其是你不是血管的问题，中医算的有的不是血脉的问题，你
1: 对，
0: 血脉没有闭塞，
1: 头晕还是得先去检查血管了，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很危险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应
1: 这
0: 该
1: 个是
0: 是，
1: 必须要排除
0: 对，
1: 的。
0: 要排除一下啊。你排除之后，他没有看到淤堵的地方，这说明不是在血脉。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看看你这个头蒙的这种症状，这种表现，比如说你头昏昏沉沉的，后背发紧，脖子发僵，严重的时候手还有点发麻，这时候你又做了这个核磁，发现骨头有没有问题，你的颈椎的椎间盘有没有问题，那么这时候你可能你的病变在中医所说的肌肉这个和皮肤之间，而不是在骨头，也不是在血脉，这就说明它可能在皮肤肌肉之间，皮肤肌肉它是之间的邪气呢，中医所的邪气呢，你是这个目前的这种影像
1: 影
0: 学、
1: 像
0: 影像
1: 学
0: 学，
1: 是
0: 它
1: 查不
0: 是
1: 出
0: 查不
1: 来
0: 出来
1: 的，
0: 的嘛。所以说这时
1: 对，
0: 候呢，我们就要用，你就可以来看看中医了。尤其你要再伴随一些口黏、口腻，再伴随一些大便黏、四肢没劲儿，老想躺着睡觉不想动，那就更符合中医的这种湿气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找中医去调理了。西医该看的要看，但是呢，你这个中医呢，这时候呢，发挥它优势可能更明显，效果更好。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头晕的症状，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要去排查有没有血管的问题，有没有颈椎问题，要把这些东西排除以后，然后我们再考虑可能我们
0: 是，
1: 是需要体
0: 皮，
1: 湿的问题。
0: 对，与湿有关系，可能。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只有就三四十岁吧，特别年轻。那么他呢，就是已经痛风啊。这个脂肪肝、肥胖已经好多年了，他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说自己，我不吃饭都胖，我不吃什么东西，我吃的
1: 喝
0: 很
1: 凉
0: 清。
1: 水都长肉。
0: 对，他老觉得自己喝凉水的时候啊，我为什么吃的这么清淡？我饮食这么注意，为什么我还这么胖？我还脂肪肝，我也每天也去锻炼呀，为什么我还老是，这个出现这种高尿酸血症啊，什么这一类的疾病，他就很，自己觉得很困惑。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你要相信能量还是守恒的，你的吃和动还是存在问题的，它是不平衡的。就是他所说的这种清淡，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只是他比以前清淡了一些。他以前吃的可能过于肥甘厚味，这种情况呢，他已经可能存在10年、20年了。你临时的，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星期吃的清淡，你就希望这个身体立马 恢复如同20岁之前的样子，这个还是很困难的。并且呢，这个时候呢，打个比喻，就是说你的身体呢就像一个碗一样，你这个碗呢用了20年，每天一滴一滴一滴的水往里滴，它滴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已经满起来了。你这时候呢，你不去滴了，不代表这个水就这个碗就已经很干净了。你还得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把它给去掉。
1: 嗯，或者说它这个碗其实已经沉了半碗泥沙了。
0: 对，
1: 所以它其实也装不了多少东西了。
0: 对，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所以说他这时候呢，甚至就说我已经很不怎么吃了，偶尔吃一点儿，它实际上呢也有的时候也已经满了，它也会就会溢出来，就会出现症状。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他的饮食呢，他所说的清淡呢，他认为呢，比如说我们跟他了解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我们要找他的病因嘛。那么他的生活习惯呢，因为他这些病呢90%都是来自于个人的生活习惯不良造成的，生活方式不好。我们就问他的饮食情况，他其中呢他老觉得呢我不吃这个肉，我呢就要吃牛奶，我就要吃坚果，吃花生核桃这类的东西，他觉得呢这个对我来说还不错啊，又不是他认为呢不是肉就可以。还有呢他又觉得呢我应该吃素一点啊，那就吃水果，这种沙拉，对，他吃水果，
1: 沙拉的油也很高，
0: 沙拉啊这一类的，他觉得很清淡了、
1: 嗯。
0: 我以前都没吃肉啊，实际上这一些呢也是你湿气的来源，并且他没有这一类的食品，那对湿呢可能还不好，可能会加重湿、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类的生活方式也给他纠正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再加上让他配合一定的锻炼。
1: 嗯、
0: 他虽然有高尿酸血症。我们的锻炼都是循序渐进的，这里也提醒一下呢，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像他这种运动呢，因为他体重也胖嘛，我们要过度剧烈运动，忽然骤然增加他的剧烈，他的膝关节也不好的，所以我们就先从散步开始啊，上肢的一些运动开始啊，然后逐步的进行增加，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中药啊，这么�逐步以来呢，他的体重呢刚开始有220斤，到最后呢，到目前为止呢，也就是180斤左右，但他身上就是说我们在这以前他老觉得自己虚。啊，老觉得自己没劲儿，老觉得想吃点东西补一补，那么反而呢，现在体重减了，湿气去了，他觉得头脑也清醒了，身上也轻松了，总体来说就是他的负担轻了，他身上觉得轻松了，所以不用补，而减负就能达到健脾运脾的这个作用。
1: 嗯，其实我觉得陈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应该是挺有代表性的，
0: 嗯、
1: 可能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当然可能像您说这个比较典型，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体重大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困惑，就觉得哎，我喝点凉水都长肉，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脾气已经被痰湿堵得差不多了、嗯、所以我们稍微吃点东西可能就运化不了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脾气啊，有些脾的运化功能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往往我们现在呢就给他的负担太重了，我们都喜欢做加法，很少有人喜欢去做减法，
1: 嗯，
0: 就觉得我没劲儿啦，头懵啦，乏力啦，都会想着我得去吃点什么东西补补，老喜欢加法，我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有营养，让我能更好，而很少呢说我好多东西要去减减啊，能不吃就不吃，能减减就减减，这个想法大家好像还没有这种意识，老喜欢做加法、
1: 嗯、
0: 啊。
1: 而且我其实注意到，陈主任在讲给患者治疗的时候，其实首先都告诉我们要改变生活习惯，然后才是药物帮助、
0: 嗯、
1: 那么生活习惯就是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0: 饮食
1: 和
0: 运
1: 动，
0: 对、
1: 这个我们在后面还可以再细聊哈、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可能没有明显的像陈主任刚才说的那些湿的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体胖，已经有高尿酸高血脂脂肪肝这些问题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考虑从除湿、
0: 嗯、
1: 从祛湿入手来调理我们的身体的，是吧？
0: 对，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并且呢，往往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来去去湿，哎，发现不光是你的这个要去的湿去了，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好啦，面部的这种黄褐斑也好点啦，甚至脱发也好点啦。有的人说妇科的炎症也好点了，这是。它这个因为湿气，它产生的这种危害呢，是从头到脚，啊，上中下三焦都有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治疗脾胃和湿热的这个情况下呢，哎，反而好多病都迎刃而解了。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治疗这个病都能缓解很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1: 嗯，好，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体重过大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湿气重的病例哈，那我们再讲一个，我偶尔，比如说我平常。

0: 平常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我偶尔突然发现，哎，我今天早上起来头特别沉，然后我觉得特别难受。有没有这样来看病的病例？
1: 这样的病例它是门诊最常见，实际上它已经见怪不怪，在门诊中大量的这样病人来看病的。
0: 给我们讲个具体的人啊。
1: 是的，这也是一个这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他是也经常这个来调理。最近一次调理呢，也是因为这个，他就觉得自己忽然最近状态不好，因为工作压力大，可能呢他就会这个睡眠也不好，然后呢这样的话湿气就忽然间增加了，然后呢他就有一天就你说的起来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全身的不舒服，又宽又重，就觉得提不起精神来，然后大便又黏，排便也异常，然后他呢就。但包括舌苔腻呀、咽喉不舒服啊，这种症状就比较多。他心里也比较担心，是不是觉得有出了什么毛病，就需要来调理调理了。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就是首先要问他的生活习惯，啊，他的刚才说的这些病因呢，经过仔细的询问，他也跟我们进行充分的沟通，啊，那我们肯定要知道他的饮食生活习惯了。你的脾胃，尤其你的脾，它的负担太重了，我们要给他减减负。减减负的方式什么呢？少吃点，别吃那么油腻了，别让他那么累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运动运动，就像刷锅一样。你刷锅的时候，你不光是用水在冲，你还得用这个刷锅的这种器具，这种包括丝瓜络啊什么进行在那要转一转，要刷一刷，要运动一下。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他呢，就是说你再去动一动，散散步，微微出出汗，然后让湿气呢从汗而解。是吧？再多喝点水，喝点热水，尤其是让多利利小便，然后湿气呢从小便而出，这样的话呢就湿气有去路了，你的来源掐住了，让它不要再进到你体内，然后同时呢你又增加了它排出的这种通路，那么湿气呢自然就缓解得快了。再配合一中药，那本来是15天，因为中医说湿气啊它15天一个变化。是按道理应该15天之后它湿气可能会缓解，那么吃中药之后7天之后它就会觉得轻松很多，这就是咱们这个治疗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思路吧。
0: 所以，咱们刚才通过三个病例哈，给我们大家讲了我们中医祛湿的这个思路，是吧？那我觉得是这样，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其实，可能有一些觉得自己很难改变的一些症状，比如类似于我这个体重，很多朋友是减肥觉得很困难嘛，就是怎么减这体重也下不去，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湿气。困住了脾，所以造成我们这个运化不畅。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调理脾胃来得到缓解的，是吧？
1: 对，因为中医说呢，脾主肌肉，也脾呢也它这个跟湿气呢容易发生内外和谐，能够发生这个就是一些病理产物，就是包括咱说的痰这样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在这时候呢，我们治疗这种肥胖的时候呢，我们重点呢是要在治疗它的脾胃。治疗脾胃的方式呢，也就是无非就是，减少它的湿气的来源，增加你的脾的运化这个能力，啊，再增加你的这个湿气的去路，这样的话，它就这个结合起来，那么你这个肥胖呢，可以得到一定的这个缓解。这样的一个缓解，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缓解。它是从根本上进行改变，而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我们停药之后啊，去反弹呐、啊，出现这种停药之后呢，又出现又加重了，又老反反复复啊，就是刚好不容易减了5斤，一不吃药，一不运动，一不能，然后又反弹到，又恢复到以前的体重，然后人呢就会变得没有信心，失去了去减肥这种动力，中医呢，只要你结合中医的这种疗法，结合中医的这种医生的指导。他的体重下降呢，基本上都能够下降下来，并且呢，他很少有反弹。
0: 湿气严重的人的确需要请医生把脉开方，进一步调理。陈主任建议，如果感觉自己的湿气比较重，还是要积极就诊，以免对健康产生更多的影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

0: 客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告诉您生活中如何祛湿。
1: 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因为可能这个湿气我们或者是多多少少都有，或者是时不时的会有，那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生活中怎么办哈。
2: 我们呢，首先第一个呢，要注意防风防寒防湿，我们要注意保暖，要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运动完之后，我们要注意喝一些热水啊，排排汗啊，出完汗之后我们要擦干呀，等等，这样的防止你湿气从外而入。第二个呢，我们要呢饮食呢也要注意，饮食的时候呢，我们要饮食呢，第一不要吃太油腻的，就是中医说的肥甘厚味，油腻的、甜的、黏腻的，这里的要尽量少吃啊。再一个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助于脾胃运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粗粮，比如说小米，比如说我们的玉米，还有高粱米啊，还有薏米，这样的米类的东西呢，它可能呢对我们的脾的运化呢有帮助，还能祛湿，尤其是这种薏米啊。再一个呢，就还有我们可以呢，煮一些冬瓜，你看，把我们的冬瓜，有的人呢可能不会去削去皮啊，有的人可能留着皮，有的人呢可能把皮削去，这都无所谓啊。如果有皮的话，可能更好，你可以不吃，但是你可以煲汤。这个冬瓜呢，它也能有祛湿利水的作用。当然，如果炒青菜呀，你可以炒一些西芹、百合这样的一些菜，又清淡又能够这个祛湿，对你脾胃又友好。这样的一些饮食呢，也是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运动。运动呢，是我们运脾，因为脾主四肢，你的四肢一运动，你的脾胃也就好。就像我们看到的运动员一样，他们一个个都是非常的这个肌肉发达，是吧？但是他们脾胃肯定也吃得好。你看农民伯伯，是吧？他每天在这个农场啊干活劳作，他们的饮食胃口都特别好。就说我们的四肢运动了，我们的体力运动强了，你的脾的运化就好了，也容易饿了，然后你也就有饥饿感了，它的运化就好了。这是我们就是这个运动方面。这个运动呢，我们建议呢，不是说你，我个人建议啊，不是跑什么多少公里，我的建议你可以去登登山，啊，去这个公园是吧，打打太极拳，快走一下是吧，慢跑一下，这个八段锦等等这样一些轻的有氧的运动，包括有些女性钟爱的什么瑜伽。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脾胃，对我们的祛湿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每天呢，就是说能够要心情要保持舒畅，要保持一种好的一种心态，心态好呢，它对于这个气血的运行的也好。所以说呢，我们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工作压力也不要那么大，合理的作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0: 预防湿邪，我们要从日常生活做起，良好的起居、饮食、运动习惯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湿邪，改善身体湿气重的状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节目和大家聊聊如何远离湿邪的伤害。对于祛湿，民间有很多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给大家一一解答。
1: 那我们刚才陈主任说的比较概括哈，我接下来有一些细的小问题。运动之后出了汗，或者说我淋了雨之后，不马上去把这个水擦干，为什么不行？
2: 因为咱们运动之后啊，首先呢，就西医所说的毛孔你会打开，中医说叫悬浮，就会开放。
1: 稍等，我有个词没听见，悬浮。
2: 悬浮就是玄妙的玄。
1: 玄妙的玄。
2: 浮呢就是王府的府，因为西医呢叫做毛孔。
1: 啊，
2: 老百姓都听得懂，实际上也说的毛孔更好啊。
1: 毛孔大家明白，
2: 都明白。你这个悬浮呢，就是属于中医的词，对，它就是实际就是毛孔啊。在这种你运动之后，你的气血、热血沸腾， 然后你的悬浮打开，你的

0: 吸所说的毛孔打开之后呢，你湿是排出，汗是排出来的，这本来挺好。但是呢，由于呢你不及时擦干，比如你坐下了休息了，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皮肤的湿呢还存在这儿，它毛孔呢还来不及闭合，这时候呢如果风邪一吹，或者风一吹，小凉风一抽啊，或你脱衣服脱得太快，然后呢你没有及时擦干，这个湿呢在被风携带之下呢又返回了你的体内，它会存在你的皮肤肌肉之间，然后造成你全身的困重，甚至有的人会感冒，会发烧等等，这些叫尤其小孩儿童，这种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身体体质弱的这种情况，它会发生这种外感疾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反而体内湿气更重了。所以在咱都是建议运动之后喝着热水促进它的排汗，同时呢要擦干，然后呢这样的话就防止你这个湿气啊寒气啊又返回你的体内，通过悬浮啊。
1: 嗯，还有一位是淋了雨为什么不马上擦干不行，
0: 这跟刚才的原理差不多，因为你淋雨之后这个雨水呢是从这个天来的，它是一种带着一种凉，带着一种寒，从高空而来，那么落到你的体内身上，然后你的如果你不及时擦干，然后呢这个湿气呢容易从你的悬浮毛孔呢进入你的体内，就会形成这种湿邪攒于肌表的这种反应。
1: 所以说当我们毛孔张开的时候，如果有湿，那可能这个湿气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体内，就是所谓的外邪侵入、外湿入侵存在体内，那它就会变成我们湿气的一部分。
0: 对，
1: 嗯，
0: 尤其是你体内湿气再大的话，它两者一结合起来，可能更加的症状就更明显了。
1: 嗯，这个我其实还是有体会的，就是你看我们看运动员哈，他其实在比赛或者运动的过程中，他会随时换衣服。
0: 嗯，
1: 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一般打一次是2个小时嘛。
0: 嗯，
1: 我觉得我这2个小时，我们像我们男同学哈，就男同学就是我们一起打球的男球友哈，他们其实中间会直接会把衣服脱了换一件干的，然后再继续玩。但是女生呢就会觉得比较麻烦嘛，我一般是打球结束以后才去换，也还好。但是如果我今天偷懒，我打完球我说算了，我就这样直接回家把我外衣套回家了，我有一次非常明显就觉得后背发紧，就很明显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换干衣服，然后穿着湿衣服套了个外套回家，结果就发现后背发紧，那就是湿气入侵了，是不是？
0: 对，尤其入侵了你的经络了，它就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我再给你这个建议就是什么，你要是就是你打完球到回家的这个路上这个过程之中你不方便换衣服，那怎么办呢？我就觉得你应该一直保持他出汗状态。
1: 哦，
0: 你不
1: 要跑
0: 不
1: 回家。
0: 哎，不，
1: 开玩笑，开玩笑。
0: 跑不回家一个方法，一个是喝热水，也是。
1: 哦。
0: 让他一直处在排汗的状态。
1: 嗯。
0: 因为你这样一直排汗，他这个邪气呢一直往外出。
1: 嗯。
0: 你，然后你的这个邪气呢还少能进来。
1: 嗯。
0: 你到回到家之后，你再把它擦干，这样就会好。
1: 所以说打球的过程中，我虽然2个小时衣服已经湿了，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在运动，所以问题还不是太大。
0: 对，
1: 但如果我停下来，
0: 嗯，
1: 再不换衣服就不行了。
0: 对，他有可能就会，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就刚说的脱衣服啊、换衣服啊过程，你在尤其现在距离自己的家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就会邪气，哎，趁着这个机会趁虚而入。
1: 对对对，其实羽毛球场馆一般还是有换衣服的地方的，就是咱们自己不偷懒就行。
0: 啊，对。
1: 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可能偶尔有湿了，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就是突然发现我粘马桶了，或者突然发现我头昏沉了，那么这种情况很多朋友会选择自己用一些食疗的方法去排湿，比如说网上特别经典的就红豆薏米水，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现在是不是湿气重了，我开始喝点红豆薏米水吧。但是我就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说，哎呦，我红豆薏米水喝的我都拉肚子了，可是我怎么大便还粘马桶呢？
0: 这个说的，他不是说我们红豆薏米水包治百病啊，
1: 还是要因人而异。
0: 它祛湿肯定是有这个作用。您这个湿呢，你有个寒湿，还有一种呢就是湿热。你这湿热的患者呢，你这个红豆薏米水是基本上没问题的，
1: 是适合的。
0: 比如说你脸上长痘痘、口臭，然后大便黏腻，又加上大便这个拉完大便之后肛门还有灼热感，甚至有点痔疮的，那你得用红豆薏米水。尤其咱们现在有那种成品的饮料，红豆薏米水，你喝一喝，可能短时间内是可以的。但你这个同事他出现这种情况，就说出现拉肚子，啊，乃至这个 症状也没有缓解，那原因呢可能在位可能是个女同志，可能或者她体质脾胃偏弱、
1: 是女同志，
0: 她
1: 体质偏寒的感觉，
0: 她偏寒
1: 对，
0: 然后你这个红豆呢，吃小豆呢，中医说呢是偏这个心凉，是偏凉的，然后你的薏米呢也是偏凉的，但是呢比较起来啊它是偏凉的，再加上你喝的这个如果不是自己熬的，你不是自己放在保温杯里盛的，你可能从这个市场买的这种这个成瓶的这种红豆薏米水，它本身就是温度也偏这个最起码不是太热，不是高于37度以上的、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喝下去也可能你这个脾呢可能更伤，伤了脾胃了，然后这个虽然它拉一拉可能会有一些湿也去了，但是呢你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不舒服，脾又虚了，所以说在时候呢我们认为呢还是要辨你的体质，如果像你这个同事呢，我们建议呢可能还是要喝热一点的红豆薏米水、
1: 嗯、
0: 或者呢他换一换，比如说加点陈皮啊，
1: 嗯，
0: 再加你如果自己熬更好啊，加两片生姜啊，可能会好一点，
1: 嗯、
0: 或者再加点那个冬瓜皮、
1: 嗯、
0: 或者茯苓，这都可以，
1: 嗯、
0: 对它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1: 嗯，就是红豆薏米其实是偏寒的，
0: 嗯、
1: 那冬瓜皮不寒吗？
0: 也寒，但是所以刚才说呢，它就是
1: 加点生姜。
0: 对，加一点生姜，但不要加太多。
1: 嗯
0: 啊，因为加多了就喧宾夺主了。
1: 嗯、
0: 你太多了之后，你可能把寒湿自成了湿热。
1: 嗯，
0: 也得不偿失。就是说，这个方法呢，只是一个临时的、短暂的可以应用。你要长期应用，还是得根据体质，你要做一个大的一个改动。
1: 嗯
0: 啊、
1: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偶尔感觉自己有湿气了，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如果说我们是长期有湿气的，其实还是要看医生的。
0: 对，看医生，医生肯定会要给你从饮食、生活习，
1: 嗯、
0: 尤其我这儿的都会建议他从生活习惯吃啊，从你的衣食住行吧，都要给你做一个更改，做一个调整、
1: 嗯、
0: 啊，符合你体质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对你来说呢，可能不光是一次看病，可能对你未来的3年5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导。
1: 对，不光是这个一次性的症状，实际上是帮我们把身体调理平衡了。
0: 对，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有些病的发生、
1: 嗯、
0: 它是日积月累的，可能你这个不良习惯已经存在，不良的生活方式已经可能存在3年5年了，很久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嗯，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茯苓、
0: 嗯、
1: 因为茯苓相对来讲是平性的嘛，
0: 嗯，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有些朋友说我想用点茯苓来祛湿可以吗？怎么用呢？
0: 嗯，茯苓呢还是挺好的，这个呢茯苓呢我们因为它这个茯苓呢有的人可能会把它打成粉，它要和一些面粉呢进行这个勾兑之后，
1: 嗯，混在一起，
0: 哎，
1: 做一些
0: 面
1: 食
0: 糕点它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你要单独的茯苓粉呢它口感呢并不好，它咱们可能也都吃过那个茯苓粉，它可能口感呢没有那么让你有食欲，所以说你要进行一个一定比例的勾兑。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茯苓呢，我们可以最简单方便的方法就是煮水喝。
1: 嗯，
0: 它是最简单的，同时呢它效果也不错，它的口感也不错。茯苓呢
1: 不用喝那个，不用吃那个茯苓了，光喝水就行了。
0: 对，茯苓它因为它是平性的。
1: 嗯，
0: 你不管是湿热还是寒湿，不管你是外湿还是内湿、
1: 嗯、
0: 它用茯苓它都能有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在茯苓呢这个开始百搭，然后呢它也不会伤你的脾胃，你就喝半年都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嗯，而且它也没什么味道，不难喝。
0: 对，尤其那个它那个煮出那个水，
1: 嗯，
0: 口感呢还比较清淡平淡，它的味道还比较好的。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如果长期喝茯苓水的话，那我会觉得它没味道，如果我想加点别的，可以跟什么东西搭配呢？
0: 我认为呢可以加一点像陈皮。
1: 嗯，
0: 嗯，它陈皮它有行气祛湿的作用，同时它的这个口感呢也还可以，还不错，不影响你的口感。再一个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中医说呢你祛湿呢还有行气，就像你这个夏天特别闷热的时候，
1: 嗯，
0: 就像湿吧啊，湿闷热主要是湿多嘛，
1: 嗯，
0: 你一秋风一起风一吹你会觉得清爽，所以人体内也是这样的，你要加一点行气的药可能会更好。
1: 嗯，
0: 这个行气药里选择呢又不寒又不凉也不热的那种呢，一般呢我建议的就像是玫瑰花这样的，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
0: 加一点玫瑰花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可能有长期的有咽炎呀，你觉得有喜欢吃甜一点的，可以放一点点的罗汉果。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它搭配起来呢口感又好，喝起来也不困难，还能对人体有好处。 还能够疏肝你的情绪。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茯苓啊，加陈皮啊，加玫瑰啊，
0: 嗯，还有罗汉果，
1: 罗汉果啊，我想加点糖行吗？那会更好喝呀。
0: 所以有了罗汉果之后，我觉得它的甜度还是比较高的，它完全不需要加这个蔗糖类的，也不需要加蜂蜜啊。有的人说会说这个便秘啊，如果在血糖允许的情况下加点蜂蜜也可以。实际上呢，有了罗汉果，你的味道就已经变得非常可口啊，喝起来也不会困难，可以说是男女老少啊都是非常适宜的啊。
1: 嗯，而且我觉得刚才陈准说到的这几位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哈，可能在量上其实也都没那么严格的要求，但我们如果长期喝的话就不要放太多就好吧。
0: 对，你比如说咱们每一种的可以放个三克几克，用养生壶煮一煮，
1: 嗯，
0: 它主要是在于一个你长期坚持应用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像治病一样必须三天两天把这个病给治好啊。所以说呢，这个量呢不用太多，你呢每种三克啊或者五克啊，你用根据你的养生壶的大小进行煮水，煮完水之后你就一天把它代茶饮，
1: 嗯，
0: 觉得它味道不是太好了，不太明显的时候，你可以味淡了之后呢，可以再换一包，这个物美价廉啊。
1: 然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有人说泡脚也是除湿的，
0: 嗯，
1: 然后正好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哎，我泡完脚吧，我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叫，我是不是在排湿啊？
0: 嗯，泡脚去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湿呢，就是咱们也刚才讲过了，湿呢是一种黏腻的重浊的一种水的一种病理产物，它呢就像咱们这个刷锅刷碗的时候附着在锅和碗上那种油腻的东西。咱们刷碗刷锅都有一个生活基本常识，那是怎么样的，就是用温水去刷锅，肯定不会说用凉水，凉水刷锅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
1: 刷不干净，对，
0: 所以用温水。所以说呢，就是中医有句话叫做病痰饮者，就是水湿的这种一类的疾病，当以温药合之，就是温温的这种药来治疗它。那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刷锅也是用温的，所以说呢，你这个当觉得有湿气的时候，你用温热的东西，就是温的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尤其你像泡脚，因为人体的脚啊是，尤其是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它都路过这个咱们在双脚上。你在泡脚的过程中，你这个可以说是你的热量也循行你的这个经络，进入你的中焦啊，对你的脾胃直接起作用。那么它呢可能会出现脾的运动，就是脾的运化加快。它会出现肚子咕噜咕噜的响啊，甚至有的人还可能去上厕所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你的湿啊能够排出去了。有的人在泡脚的过程中还甚至觉得呢微微有点出汗，这也是讲到了，就是说湿它经过这种泡脚之后，它湿的来去处，它有了一个路子，它能够把祛湿外走外出。所以说呢，就是泡脚呢它对这个祛湿呢还是挺有作用的。
1: 虽然陈主任教了大家很多生活中祛湿的方法，西子还是要建议，如果您感觉体内的湿气很重的话，还是要尽快就医，通过专业医生的调理缓解症状，避免对身体更大的伤害。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您体验过中医正骨吗？它可以解决哪些问题？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中医正骨疗法，和您聊聊日常常见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如何通过中医正骨缓解不适症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硬核科技化作可靠的支撑，成为残障人士重启生活的新搭档。随着相关配套科技不断迭代升级，高原出行的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最新科技进展。家事无小事，亲情重千金。可在面对遗产分配时，有人竟争执不休，对峙公堂。血缘为凭，养恩为证，法律将如何裁决？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无情子女争遗产。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为您带来创新进行时。残障人士因为行动受限，日常生活饱受困扰，生活质量也受到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从隔空控物的脑机接口，到重塑行走能力的外骨骼机器人，再到贴心护航的机器导盲犬，硬核科技不再是纸面上的参数与发明，而是化作无声的陪伴，可靠的支撑。

0: 成为残障人士重启生活的新搭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科技改变生活的故事。
1: 在广州琶洲，一座充满奥秘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研发了一款神秘头环，它能够帮助运动失能者随心而动。它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普通，与放大版手环相比，只有一抹蓝色微光时隐时现。如此简单的外形，真的可以让患者重新拥有动起来的能力吗？
2: 老师你好。
3: 哎，您好。
2: 咱们这头环还能干嘛？是不是能比如说我现在想把那灯关了，我戴上去之后我就默念关灯，那灯是不是就能关了？
3: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通过默念，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手段能够实现这种隔空控物。
2: 就听着特别神啊，就念都不用念，就想一想就可以。陆老师，能让我也来体验一下吗？
3: 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在您躺上去之前呢，我需要先把您的手给它捆起来。
2: 这把我手捆起来干嘛呀？这个没必要了吧？我躺着不就得了吗？是吧？往那坐了一躺。
3: 因为我们的这个使用的对象呢，都是一些肢体运动不方便的人，比方说是那些高位的截瘫的患者，或者是渐冻症患者，他们的手呢是没有办法动的。所以呢，我想让您先体验一下他们平时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您可以去更好的去尝试和体验我们这一块。用这个头环去非手动控制的智慧房间。
2: 那行
3: 好，
2: 那我来体验一下。
3: 那么像我这里呢，它有一个任务清单
2: 啊，
3: 您可以去尝试的去完成一下。
2: 我看有哪些。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开关灯、风扇、调整病床高度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对于刚做完手术或者手脚不便的人士来说，就比较困难，需要旁人的帮助。体验者的手脚被捆绑住，行动瞬间受限。
3: 好，
2: 行，现在给大伙看一下啊，看这基本上是离开不了这个床的，对吧？我现在基本全身上下啊，只有这个脖子是能动的。这人你看，整个的是被固定在床上了。现在您就给我绑完了是吧？
3: 对，绑好了，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些功能。
2: 好。
1: 全身上下只有大脑可以发号施令，它能够隔空控制这些设备完成任务吗？
2: 那我就第一项先来开个灯关个灯吧。
3: 眨一下眼睛，主动眨一下就行。哎，
2: 哦，现在灯就关了。
3: 对，
2: 其实大伙看，全程见证了，我的手是完全没有离开床的。
1: 一秒钟之后，房间里的灯突然毫无征兆地熄灭了。那么接下来的挑战是否也能够像开灯这样轻松地完成呢？
2: 哇，真的就是稍微一眨眼它就动了。
3: 对，
2: 哦，又抬高了。哎，电扇开了吧？
3: 对，电扇，你把电扇开，
2: 风就来了哈。这我全程没有进行下床的操作，手也没动。哎呀，就是体验下来啊，确确实实我觉得我瞬间有了超能力。因为我想完成什么动作，虽然我的手脚是不能动的，但是戴上这个神奇的头环以后，就感觉我的眼睛变成了手，我的头变成了手跟脚，它扩展了我的活动的范围。
3: 好，恭喜您成功的完成了所有的控制任务。
2: 隔空的操控这个护理床，对吧？升降以及灯啊还有电扇我都完成了。
3: 是的，
1: 隔空控物超能力的背后正是脑机接口技术。通俗的来讲，脑机接口就是采集人的脑信号，经过算法处理信号分析，将其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指令，并支配外部器械实现脑机联合。而大脑意念产生脑电波支配肢体，就有了相应的动作，就像指挥部发出信号指挥士兵，士兵执行任务，患者神经系统受损，会造成指挥部和士兵之间的通信受阻，脑机接口就是帮助重新打通这个链路。神奇头环读懂了患者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轻松助理日常起居， 更能随心操控智能轮椅，让长期卧床之人也能自主出行，自由行动。戴上头环后，我们开始第一次尝试隔空操控轮椅。随着他的意念集中，轮椅的电源灯瞬间亮起。
4: 哇，亮了！
2: 对，
4: 哇，这种用大脑来操控机器的感觉太棒了。那我现在前进试一下啊。哇，真动了，真动了，手完全没操作，刚才停了一下，这就是通过我的大脑，然后通过头环来控制它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4: 我再试一下后退啊。
3: 好。
4: 哇哇，看到了吗？我没操作它，但是这个车自己在动。
1: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在短时间内便逐渐掌握了脑控轮椅的操作技巧。目前脑机接口有三种主要的植入方式。第一种是非侵入式设备，这种最常见，它将像头套一样的电极帽戴在头上，通过贴在头皮上的电极片就可以对大脑的信息进行记录和解读。这种技术不需要侵入大脑，方法简单，但是因为隔着头皮颅骨，采集信号的准确性会受到一定影响。第二种就是侵入式设备，这种方案需要将电极通过开颅手术植入大脑内部进行数据采集。这种技术的难度系数和风险性都很高，对人体大脑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第三种就是半侵入式设备，这套方案是把脑机接口放在了大脑和头骨之间的缝隙内，不需要侵入大脑，也就不会损伤大脑。近日，四肢瘫痪长达十多年的杨先生，他的手居然能够动起来了，喝水、摆东西这些动作样样不在话下。杨先生就是采用这种半侵入式的方式进行脑机接口的植入，这也是全球首例植入式硬膜外电极脑机接口方案，是我国科研人员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十多年前，杨先生遭遇了一场车祸，高位截瘫，吃饭喝水都需要家人照顾，现在他的手居然能拿着杯子喝水了，
5: 用力的去想抓就攥上，真实体会这老幸福了。
1: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让隔空控无变为现实，更为残障人士提供了新的希望。不止脑机接口，另一项赋能人体的创新科技同样改变着残障人群的生活，外骨骼机器人。它不靠意念信号，而是依靠智能传感与机械助力，让瘫痪十几年的患者重新拥有站起来的能力。
6: 请问一下，这么走路的话，您腿部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7: 腿是在用力在发力的感觉，就是我的腿上的肌肉，每一块肌肉都在，好像是被它这个机器带起来了，肌肉有收缩感。
6: 然后就让我们身上更多的肌肉主动和被动地参与到了我们的康复过程当中。
1: 究竟是什么机器如此神奇，能让下肢截瘫的患者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超能力呢？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台神奇的钢铁战甲。这是一种可以套在人体外面的机器人，也被称为外骨骼机器人。如今外骨骼机器人对我们来说已不陌生，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外骨骼结构支撑起人体的下肢，并可利用电动机、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辅助行走，实现个性化人机协同，最终达到增强力量、逐渐恢复行动能力的目标。在医疗领域，外骨骼机器人主要用于下肢功能性障碍的患者的康复训练，比如辅助截瘫、偏瘫、脑瘫病人康复过程中的行走。当人体骨骼、肌肉的功能缺失后，这种形如钢铁侠战甲的外骨骼机器人为患者提供了如骨骼一样的支撑， 像肌肉一般的驱动员。科技的温度无处不在，当行动障碍被科技跨越，视障人士的出行也迎来了新的守护者，智能导盲机器狗。目前我国有视障人士1700多万，这意味着平均每100人中约有一位视障者。视障人士出行，导盲犬就是他们的眼睛。但是和庞大的视障人士数量对比，全国现役导盲犬数量只有400多只。导盲犬培训成本极高，训练周期长，仅依靠导盲犬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视障人士的需求。怎样通过科技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8: 我们现在是比如说你说你好小狗，然后呢我要去哪哪哪，然后他就会听了你的指令以后，他就会自动规划一个路径。
9: 比如说我跟他说你带着我随便走一走，这种可以吗？
8: 可以，他会就是发一个向前的指令，然后遇到障碍物他会主动的去避障。
10: 现在我就要来体验一下啊，接下来呢我就要把眼睛闭上，模拟这种视觉有困难人士的这个感受。
1: 让我们闭上双眼，把观察路况的任务全部交给机器导盲犬。这个小家伙真的能安全引导我们走到目的地吗？这只机器导盲犬，它正在真实室内场景进行导盲任务。虽然外观上和拉布拉多导盲犬大小相似，但在腹部侧面却多了2条腿。为什么它长着6条腿呢？机器导盲犬的6足设计提高了它的运动平稳性，6条腿行走，一次抬起3条腿，剩下3条腿形成3角形稳定支撑，让行走更稳，噪声更小。而6条腿合力支撑，让机器导盲犬的负重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地形，如台阶、楼梯、草地和沙石地等。
10: 您让我戴这个耳机是用来干嘛的呢？
8: 这个是骨传导耳机，是因为盲人他的听力对他的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说我们要用骨传导耳机进行交流。那耳机呢，它可以就是和这个我们的电子导盲犬进行一个语音的交互。
1: 盲人在失去视觉后，大脑会增强其他感官的功能，尤其是听觉和触觉会比正常人灵敏。机器导盲犬在听觉方面也照顾到视障群体，搭载 AI 系统后，可以分析使用者通过骨传导耳机下达启动、停止、设定目的地、加速、减速等指令。但是在现场围观路人聚集、满是障碍的情况下，机器导盲犬又该怎么引导我们在行走时不撞到路人呢？
10: 小狗请继续带着我往前走。哎呦，真听话耶，这第一次牵着一个机器的导盲犬，我感觉它非常的智能，好像是在拐弯了是吧？我感觉前面是不是应该有人在挡住了，对吧？但是它好像走的是比较坚定的哈。好，你好小狗，暂停一下。哎，它就现在就停下来了。它是怎么识别这些障碍物？
8: 它是由视觉模块，这边是激光雷达，然后这个是这个摄像头，然后激光雷达呢是用于扫描周围的环境的一个点云的信息，它从而告诉机器人自己当前在什么位置，也就是一个定位的作用。比如说前方有障碍物，它就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进行躲避。
1: 日常生活中，过马路对视障人士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虽然导盲犬能帮助主人躲避障碍物，可它们其实是色盲，无法通过颜色的区别识别红绿灯，只能通过灯的亮度差异与其他行人是否过马路等其他情况来分辨。那么我们的机器导盲犬如何帮助主人安全过马路呢？
8: 摄像头呢，是它主要用来识别红绿灯啦。
9: 红绿灯，
8: 对，比如说对周围环境一个感知，它判断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路线的话，其实也是靠这个激光雷达。
9: 里面能内置个导航。
8: 它内置是由我们建好了一个地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图中进行一些路径规划。这里面有一些路径规划的算法。
1: 凭借视觉设备采集扫描到的画面信息，机器导盲犬能准确判断交通信号灯颜色，还能在系统储存的地图上

0: 规划抵达目的地的最佳路线。目前这款机器导盲犬已在真实场景下通过了多种复杂环境的导盲测试，科研团队正通过真实反馈不断升级改进，希望让这个机器导盲犬早日成熟，找到属于自己的主人，为更多视障人士带去便利。
1: 听众朋友，进入高海拔地区，由于空气稀薄，氧气减少，身体可能会出现头痛、乏力等不适，这类反应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原反应。随着科技的进步，针对高原反应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有了更智能的预测工具，更完善的供氧保障和更深入的医学认知。如今高原反应依然是严肃的医学挑战，但现在呢，我们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科技铠甲来保护自己，让我们的高原之旅更加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创新进行时，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保障我们高原之旅安全的吧。
2: 现在我的氧饱和度大概是多少？
3: 87左右。
2: 你看，我刚刚说我的头疼真的不是心理作用。那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3: 您可以跟着我们那个台阶这个节律走。
2: 这个比正常爬楼梯要累一点。哎呦，我看我那个氧指数在不停的都已经掉到83了呢。
3: 心率血氧对于您的上高原的依从性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哇，130，不行了。那现在我需要再重新再测一下指数跟刚才那个对比。
0: 这是北京的一处测试场地，随着运动强度的加大，体验者的血氧指标不断下降，血压却不断攀升。这种生理变化可能带来缺氧与心血管风险，这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测试？为什么做这样的测试呢？走进西藏，你可以感受高原的辽阔与壮美，欣赏雪山的纯净与神圣，让心灵得到释放。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之一，青藏高原也被称为世界第三级，诱人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无数人为之向往。但是平均4000多米的海拔高度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主要解决的就是高原反应问题，保障即将进入高原人员的身体健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体产生高原反应的呢？
4: 高原反应啊，是我们一般指的是从内地到高原去的人，随着海拔的提升啊，氧的浓度就逐步下降，那么血液中氧的浓度就会下降，这样的话人体处于一种缺血缺氧状态，为了适应这个低氧状态，出现呼吸加快、心跳加速，甚至我们有一点头重脚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0: 高原中氧气随着海拔的增高而浓度逐步降低，有的人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头痛、头晕、食欲缺乏等症状，部分重症患者甚至出现心律失常或短暂性晕厥。而严重的高原反应还会对心脏以及血管产生危害，有的还可能发展为严重的高原肺水肿或脑水肿。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提前判断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会产生高原反应呢？通常去往高原的旅客可以先做一些基础病症的检查，判断有没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各项生命体征是否正常。除了基础检查，最好再做几项包括心、脑、肺等部位的专项检查。
2: 它这个主要是检测哪方面的指标啊？
5: 我们看您在倾斜状态下的血压、心率这些有什么变化。
2: 那现在就相当于在测量我在平档状态下的这个各个方面的指标跟状态。哇，这感觉这是马达在蓄积力量啊，听这个声音。哇哇，哎呀呀呀呀， 起来了。哎呀，刚才升起来的瞬间就会觉得心里面是有点波动的。我觉得这个一躺一立再一躺，我的心率或者是其他血压方面应该会有些变化。
5: 对，都会有变化。
6: 直立倾斜试验呢，就是通过在人平躺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脑血流的一个检测和这个血压的评估和心率的评估，那么突然让他坐起来或者突然的站起来，通过负压的吸引，大量的血流更加严重的到了这个下肢，那么更加这个诱发大脑去严重的去缺氧或者缺血。这种条件下可以检测他站起来以后脑子里边对血流的这个调控能力怎么样，可不可以激发这个大脑自身的这个对抗这么严重的缺血的这种功能。
0: 这项直立倾斜试验可以通过全程监测大脑缺血缺氧时的生理数据来判断脑血流功能的储备情况，评估身体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能力，避免贸然行动造成风险。除此之外，高原环境一旦不适应也极易引起肺部的严重疾病。高原肺水肿这种疾病是主要由于机体对高原低压缺氧环境不适应而引发的一种高原特发病，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浑身乏力等现象，如果救治不及时将会危及生命。面对如此凶险的高原肺水肿，能够通过什么方法防患于未然呢？
7: 其实去高原的人群呢，更多的其实是要适应高原的那种低压低氧状态啊。那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储备。在正常的平原地带呢，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储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的储备是好的呢，那你上高原之后即使出现了一些低氧的症状，可能你的高原反应也会减少的。
0: 心肺功能储备实际上就是心肺耐力，它反映着心脏的泵血功能，肺部摄氧及气体交换能力，就像是人体内的银行系统，为心肺调动进行储备。如果储备不足，遇到应激情况，银行会破产，不仅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最终还会累积全身，危害其他器官。与其他测试不同，心肺功能测试需要在运动的状态下进行。
8: 现在给大伙儿看一下啊，是这个杨宝霞，面部被面罩包裹住了，吸进去的每一口气和呼出去的每一口气都会被监测到。
7: 对，
8: 然后身上呢还背了一个移动的动态的心电图，圈啊全是电极啊。
7: 刚开始呢有一个静息期，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就可以了，听我们医生的指令。
8: 现在测量的是我没有运动时的状态。
7: 刚开始蹬这自行车的很轻，点一点的给它加负荷，直到您蹬不动为止。您要做的呢就是保持匀速的去蹬。我们可以把自行车蹬起来了。
0: 这项检查主要是通过蹬自行车的方式，随着阻力的增加来观察被测试者心脏和肺部的一些数据变化，进而了解他的心肺功能。
7: 就像刚刚做完实验的这个老大爷一样，包括从他的静态心电图，他的静态肺功能，包括他的运动心电图，他的运动耐力都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说他这份心肺运动实验的报告呢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报告。
0: 对身体条件允许需要长期在高原工作生活的人来说，往往会担心高原环境对身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改善身体的适应能力，提前增强对高原病的免疫力，解除这种后顾之忧呢？对想要去高原地区旅游的人来说，又该做哪些准备来降低各种风险呢？
9: 那这是一个常压低氧环境，因为我们输送氮气的形式，然后把一个正常的一个那个
2: 氧的含量
9: 降到我们正常的目的的海拔一个氧含量。
2: 你别说，其实一进门啊，刚才可能我故意的这样深呼吸几下呢，就觉得稍微有点 像气短一样，现在脑瓜子开始有点晕了。
3: 就目前我们这边是模拟到3700，
2: 海拔3700，
3: 对，相当于一个拉萨的一个海拔高原、
2: 咱们来这边看一下。
3: 我们正常的一个氧含量是在21%，但是我们模拟到拉萨这个海拔高度的氧含量是在13%左右。
2: 我这
3: 您可以坐，
2: 我先坐会儿，
3: 您先坐这边，
2: 我先坐会儿。
3: 就是我们现在在3800的一个海拔高度呢，给您做一个净洗的一个测试，看您这个指标有没有异常。
2: 现在我的氧饱和度大概是多少？
3: 87%左右。
2: 你看，我刚刚说我的头疼真的不是心理作用。那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3: 您可以跟着我们那个台阶这个节律走。
2: 这个比正常爬楼梯要累一点。哎呦，我看我那个氧指数才不停的都已经掉到83%了呢。
3: 心率血氧对于您的上高原的依从性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哇，130，不行了。那现在我需要再重新再测一下指数跟刚才那个对比。
3: 130-87，根据这些您的指标参数，我们会给您一个风险等级报告。去对您这个去高原的海拔目的地有一个风险等级的一个参考。
0: 在低氧房间内进行耐低氧训练，可以帮助机体适应高海拔地区的低氧环境，加快适应当地高原环境的工作和生活。
4: 那么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的干预和提升，那人从内地的人很快变成跟当地的人一样，能适应当地的环境。甚至我们有一些通过几天的干预，能够让下飞机以后，那么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在拉萨，大部分人的氧饱和度能够保持在90%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跟内地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
0: 根据高原现实环境，专业人员模拟出了高原低压低氧的环境，设计出了高原舱。通过控制舱内的气压、氧气含量、温度和湿度，来模拟不同的海拔环境，监测人体的生命状态。通过训练，让身体提前进行适应。那么，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猛然一下进入高海拔地区，随着气压和含氧量的下降，人体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在高原舱里，专业人员通过调控，将室内环境从低海拔逐步升高至高海拔设置。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方式，让即将前往高原地区的人员提前适应环境。等将来他们进入高原地区后，高原反应和器官损伤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高原舱还可进行睡眠监测与分析，提前将高危人员筛查出来，预防风险的发生。
10: 这是我们模拟的一个这个高原的环境，它是处在一个低氧的状态，基本上是模拟相等的一个状态啊。
2: 一般会出现什么情况？在高原上，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危险的。
10: 它就是一个是睡眠打鼾憋气，然后再一个就是睡眠结构的紊乱，会导致这个呼吸暂停，然后之后有这个如果本身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可能是会造成严重的猝死状态。
0: 高原特有的气候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睡眠结构的紊乱，因此随着睡眠质量的下降，高原反应就会加重。这对于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1: 在睡眠监测环境下呢，有一些呼吸道阻塞的一些病人可能会在睡眠中出现打鼾啊，血氧下降，心率增快，有些缺氧的表现。这一部分人呢，进入高原在低氧环境中，那他的这个症状就会加重，甚至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提前在这个低氧环境下给他做一些睡眠监测，把高危人员筛查出来，可能对于他进入高原呢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0: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到了高原之后，有没有训练方法能够让身体继续保持耐受能力？
2: 这是给我先量一下血压是吗？
3: 对，先根据您的基础血压，然后我们设定这个压力。
2: 好。
3: 然后我们根据您这个测的自身那个血压的一个压力值，然后我们给您一定的
12: 间歇的多次的反复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压力性的循环。
2: 嗯，好，
12: 您的血压127/82，
2: 现在开始训练
12: 了，这时候我们开始进行训练了。然后我们这个循环就是5分钟的缺血缺氧的一个刺激。您看，
2: 哇，它这个收紧的很快啊。
12: 对，我们设定的压力是177。
2: 感觉我这个胳膊啊被人死死的攥住了一样。你看现在我的这个手上的这个血管，就像青筋一样全都抱起来了。喂，我怎么感觉我动的时候它这个感觉更明显？
12: 对，您这一动的话它压力就会高，您可以放松
2: 啊，
12: 这样子把这个放完这个压。
2: 不行不行，我先停一下，这个第一次体验，哇，你看我这手的刚刚都不听使唤了，哇。就感觉这个是水库的水闸，刚才是关死的，现在一打开这个血液就哗，一瞬间就热乎乎凉飕飕那种感觉就过去了。
12: 对，
2: 啊，它这种，比如说把血管收紧放松，收紧放松，红一块白一块。
0: 这个外表像血压计一样的物品，就是用来做远隔缺血适应训练的仪器，通过仪器对双侧上肢。进行反复间断规律性的缺血缺氧刺激，促使人体适应这种刺激，从而增强大脑和心脏抗缺氧的能力，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那么这种训练和高原反应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1: 对进入高原的人群来讲，我们要这个通过反复的多次的远隔缺血与适应，然后呢来让机体提高这个耐低氧的能力，达到进入高原之后缓解高原反应的这么一个效果。
0: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针对高原反应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一系列科学检测设备投入了应用，科技助力预防和降低高原反应，让人们的高原之旅更加安全。
1: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法官以案说法来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我们常说呀，家事无小事，亲情重千金，可是在面对利益、金钱、房产等诱惑时，亲情这千金之重有时竟会显得非常淡薄。生活中啊，有些家庭在亲属离世后，亲人就如何分配遗产会产生矛盾，甚至对簿公堂。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老人遭亲儿子遗弃，幸得继子为其养老送终，不料刚办完丧事，老人的亲儿子就上

失去妈妈了。原来啊，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十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他便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四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他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家。父亲又不放心他，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来。这个人便是前面提到的老太太葛玉芬。此后一段时间里，葛玉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会主动做家务，会给宋岩父亲缝补衣服，会做好吃的饭菜。关于葛玉芬曾经的遭遇，她只是提到自己嫁过两次人，但丈夫都不幸去世了，一共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早已出嫁，两个儿子也已成家。哦，其他的家庭细节葛玉芬始终不愿提及。宋岩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十五年。期间宋岩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但不幸的是，宋岩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三年前，宋岩父亲因病去世，宋岩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岩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葛玉芬便跟宋岩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八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岩夫妇始料未及的，这便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关于继母的丧事，宋岩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起她的三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两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宋岩一看才知道，竟然是继母的三个亲生儿女把她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岩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三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的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跟宋岩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岩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他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他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三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他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他养老送终的，所以他有权继承这些房产。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岩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岩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晾晒晒。而宋岩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捎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
敬老院的老人们看。

0: 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传唤其出庭作证。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我姐不容易呀。原来啊，葛老太之前的两人丈夫先后因病去世，她硬是一个人通过摆小摊、做保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帮他们成了家，总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两个儿子却是最没良心的，不仅在赡养的问题上相互推诿，还动不动冷言冷语嫌弃他，甚至把他的床铺扔出了门外，要赶他走。葛老太终于扛不住了，绝望中离家出走，还产生了跳河轻生的念头。好在宋岩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岩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岩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岩父亲已先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应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她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岩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的遗产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她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岩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岩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岩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岩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万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
1: 听众朋友，孝顺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道德观念，要义在于子女对父母恪尽敬重、体恤和赡养之责。可实际生活中呢，有一些人却对孝道缺乏足够重视。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一位继父养了继女12年，可是呢，在老人重病的时候，继女却冷漠缺席，还妄图霸占房产。这位继女的企图

0: 能否得逞呢？我们一起来听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朱佳英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年十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建元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建元哥哥家的儿子。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建元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建元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建元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建元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建元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你现在知道来了，我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建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建元的继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主动提议把刘小梅的女儿文文接过来一起生活。事情的起因在刘小梅这儿，因为她总觉得亏待了与前夫生的儿子，所以会悄悄地在经济上接济儿子。曹建元心里明知，却没有太多的计较，认为只要妻子把握好度就可以。但慢慢的，随着前夫儿子结婚生子，开销增大，刘小梅挣的钱全部用于接济儿子，也不跟曹建元商量一下，对再婚的这个家关心越来越少。最后刘小梅干脆彻底搬去了儿子家生活，不愿再回来。虽然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他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邻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十多年的继女曹文，但是曹文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文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 最终决定由曹金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三次陪护曹金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而继女曹文面对曹东后续提出的一同送医陪护等要求，始终表示自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偶尔尽一下孝心。这样艰难的时光不觉熬过了三年，曹金元的病情开始逐步恶化，眼看快不行了，曹东急忙通知曹文来见最后一面，但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就这样，曹建元带着遗憾去世了。办完丧事之后没多久，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继父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侄子曹东也被追加为第三人。曹文向法庭主张自己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包括曹建元去世后的丧葬费等也是由大家共同来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王法官认为本案中曹文与继父曹建元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曹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独立继承曹建元的遗产，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文未对继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作为曹建元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身边的曹建元进行了抚养照顾，还办理了丧事，因此可以依法分得部分遗产。最关键的是侄子曹东，他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曲建元哥哥25%，姐姐25%，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0: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高英培先生以说逗见长，表演风格火爆热情，台风潇洒多变，感染力十足。高英培先生善于理解人物和塑造人物，他给观众留下了无数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比如万能胶、三帮子、坐地炮等等。不仅如此，从他的相声中还产生了一批新的歇后语，例如二他爸爸钓鱼，赶上这波了，嘿，相信您一定熟悉吧。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
1: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2: 祝愿祝愿，
1: 祝愿您万事如意。
2: 对，
1: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2: 记住了什么？
1: 您千万别信。
2: 怎么别信啊？
1: 这是客气话。
2: 什么叫客气话？
1: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2: 怎么如意不了？
1: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2: 他能如意不了？
1: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哪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2: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1: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2: 哦，
1: 我得该买肉去了。
2: 到副食商店。
1: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2: 买二斤肉。
1: 卖肉的师傅正做着准备工作，
2: 嗯，
1: 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个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2: 啊。
1: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接。
2: 怎么了？
1: 少来您给换一块。
2: 这块怎么了？
1: 这块太肥。
2: 哦，咸肉太肥。
1: 是肉不是肉？
2: 嗯，
1: 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2: 这肉也太肥了。
1: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2: 俩人还说俏皮话。
1: 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2: 啊？
1: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个二斤吧。
2: 买二斤吗？
1: 您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2: 切肉大家伙都知道
1: 啊，
2: 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1: 那不就如意了吗？
2: 是啊，
1: 卖肉的没这么切。
2: 他怎么切的？
1: 真有技术。
2: 有什么技术？
1: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2: 啊，
1: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
2: 嗯，
1: 再看买肉的，呀呵，
2: 怎么了？
3: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啊？这
2: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1: 哪这么多废话呀、啊，